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冷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冷，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世界那么大，领您去看看。今天呢，我们去到的是天津啊。说到天津这个地方，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这个非常有趣的天津人啊。同时呢，还有天津的各种好吃的。
0: 没错。
1: 如果您去天津啊，要是只知道吃狗不理、逛古文化街，那就可亏大了。今天呢，给大家安利的是一个宝藏地，叫做五大道文化旅游区。这个地方呢，可是号称万国建筑博览馆，2000多栋风格各异的小洋楼，藏着近半。近代历史，走在石板路上，马车从身边经过，分分钟呢会穿越到民国时期，拍照呢更是随手出大片儿。今天呢给您带来一份游玩攻略啊，从亮点到路线，从美食到避坑，给大家整理的明明白白的。
0: 哎，先跟大家唠唠啊，五大道的核心亮点绝对让您心动了。首先就是这建筑真的是绝了啊，像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各种各样的洋楼扎堆啊，每一栋呢都有自己的故事，没有重样的。比如庆王府是清末大太监小德章亲自设计的，后来呢成了庆亲王的宅子，中西合璧的风格，白色洋楼配着这个罗马柱，门口拍张照啊，秒变民国大小姐。还有张自忠旧居、曹锟旧居这些名人故居啊，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当年的风云往事。逛着逛着啊，就像是在看一本活的历史书了。
1: 而且这儿的氛围感呢，可以说是非常舒服的哈。有的景区啊，就是人挤人，但这个景区呢就不会这样子。午后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石板路上，偶尔能看到骑行的人、慢慢悠悠散步的老人，还有这个载着游客的观光马车，叮当的铃声也是超有感觉。尤其是春秋季，大理道的海棠花开，木南道的落叶铺地，真的是美到窒息。冬天去呢也会有别样的韵味，白雪盖在红砖墙尖屋顶上，静谧又浪漫，随便找个街角都能拍出特别漂亮的大片。
0: 接下来呢是重点的游玩线路了，都帮大家规划好了闭环路线啊，不走回头路，精华景点呢也可以全部打卡。建议啊，大家从地铁3号线西康路站出来，租一个共享单车，在街区里骑行真的是特别的灵活，比走路省力多了啊。第一站呢，先去五大道公园热身。欧式园林的设计，人少景美，清晨的阳光洒在草坪和钟楼上，哇，那个拍照的这个光影啊，真的是特别绝了。
1: 没错，另外呢，您不是租了共享单车了吗？骑个10分钟就能到第二站庆王府，门票24块钱，性价比呢可以说是非常高。一定要花10块钱，你租个讲解器啊，不然去这种地方你根本看不出门道啊。里面的琉璃栏杆啊、中式庭院和西洋建筑碰撞出独特的美感。3楼的金丝楠木装饰呢，也是尽显奢华。逛累了，还能在园区里面的咖啡馆歇会儿。从这个庆王府出来，您步行5分钟就到了核心站民园广场了。在这个地方，罗马风的弧形回廊和绿色草坪拍照就跟在这个欧洲度假似的啊。游客服务中心必打卡，1层的五大道立体字拱形门洞，还有这个复古的旋转楼梯都是出片的圣地。2层的 3D 建筑模型和时光听筒也是很有意思的，你投个币就能听到五大道的老故事。
0: 哎，逛完了民园啊，咱骑个15分钟左右啊，这个共享单车去嘎达楼，这可是马连良的故居，外墙呢是贴满了蓝白青花和彩色的釉瓷，阳光一照亮晶晶的。
1: 我从网上刷到过很多这个地方的照片。
0: 虽然只开放外观，但是门口的这个瓷片花盆啊、墙面花纹都是特别有特色的，不用滤镜也是能出片的。最后一站呢，咱去小白楼，从哥大楼步行20分钟就到，这里呢有天津华尔街之称，百年金融建筑啊，超有气势。晚上呢还有凯德的沉浸式光影秀，如果您是周五晚上去的，千万别错过了。整个行程下来呢，大概也就是3到4个小时，又轻松不费腿啊。
1: 没错，说到吃的，这五大道可藏着不少的宝藏美食啊。这个说到天津的吃，大家可能首先想的会是天津的煎饼果子，其实还有很多特别的美食。我们在这个地方给您首推的就是桂园餐厅的黑蒜子牛肉粒儿，地道金味儿，咸香入 味儿配米饭能吃好几碗，还有重庆道的熟梨糕，糯叽叽的，淋上不同口味的酱料呢，一口一个特别满足。想吃西餐的宝子一定要试试百年老店启士林，招牌罐焖牛肉炖得软烂，酥皮面包蘸这个汤汁是绝了。预算有限的话呢，新金环西餐也不错，人均50-60呢就能吃到正宗的俄式冷酸鱼和土豆沙拉。买伴手礼的话呢，可以去桑记糖坊，各种天津传统的这个糕点呀、果干啊都能试吃，雪花酥和酸奶酪是强烈推荐的。
0: 最后呢再跟大家画几个避坑的小贴士啊。首先第一个，五大道大部分的洋楼啊是私人住宅，如果您看到上面写着谢绝参观的这么一个标识啊，就千万别硬闯了啊，尊重人家的隐私。
1: 对。
0: 第二点呢，交通方面，除了共享单车以外呢，观光马车是80块钱一个人含讲解啊，比较适合想初识景区的朋友啊，但是性价比说实话一般。相比来说呢，骑行是更自由的。第三点呢，别买路边高价的天津麻花啊，想吃正宗的去桂发祥的实体店。第四点呢，周末人会比较多，所以建议9点前出发避人流，拍照逛玩呢都会更加的舒服一些。
1: 对，另外去到这种地方啊，您可以在着装上面选择一些更符合环境的这个衣服啊，比如穿这个法式的连衣裙啊，复古的西装或者浅色系的衣服，和洋楼草坪搭配呢是特别出片的，再配上什么小皮包啊、贝雷帽啊，这个氛围感就到位了哈。拍照机位重点跟大家说一下，名媛广场小白宫前首托建筑的这个构图是非常多人选择的。大理道的花墙，当然现在可能是没有，你春秋的时候去啊，仰拍花瓣飘落的瞬间氛围感特别棒。还有各种街角选一栋复古洋楼当背景，走起来抓拍故事感拉满。就你现在看拍照有很多奇怪的姿势，但是你知道你拍照的时候，在外人看起来越奇怪的姿势，拍出来这个成品的照片越出片。
0: 对啊，其实总的来说啊，五大道真的是一个特别值得慢慢逛的地方。这里呢不仅有万国建筑的浪漫，更有老天津的烟火气和历史底蕴，不管是亲子游还是情侣约会或者是单独散心啊，都是非常适合的。按照这份攻略去逛啊，保证你不踩坑不绕路，玩得开心又尽兴啊。也祝大家在天津五大道度过一段超棒的时光。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我们了解一下早高峰的道路通行状况，来看北京。目前呢，北京京哈高速进京方向五方桥到四王营桥东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呢，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大瓦窑桥至岳各庄桥南流量是比较大的，提示各位多加留意。
0: 除此以外呢，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至大瓦窑桥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怎么样呢？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接着我们来听到的声音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我们就到这儿》。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夏天到了呀，就是一动一身汗，不动还一身汗呢，更别说动一下了啊！刚刚跟袁一直在聊家里开空调的这个问题，现在开的温度低了吧，觉得有点凉，
2: 对，
3: 但开的温度高了吧，
2: 就
3: 是
2: 热，
3: 就真的是你不动话可能还好，一动就是一身汗，更别提你从外面，经过这个什么有一些重体力劳动的朋友，包括有些朋友啊，现在呢骑电动车上下班，或者骑自行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真的是挺热的，尤其是在正午的这个时段哈，
2: 对，
3: 包括有些。朋友小区里面外卖送不上去，你下楼取个外卖又一身汗上来了哈。一般情况之下，对于我们来说呢，出了汗肯定是要洗澡的啊，这个清爽又舒服，这是大家基本的一个共识。那如果今天没出汗，要不要洗澡呢？尤其是对于秋冬季节啊，这个天气比较凉爽，有些朋友说我两三天洗一个澡等等的，这个可能跟个人生活习惯有关系。但是到了夏天，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即便没有出汗，我们也建议大家夏天最好可以每天洗一次澡，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为什么不出汗也建议您洗个澡呢？咱们的皮肤表面几乎布满了汗腺，多达200万到400万个。以手掌和脚掌为例，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就有250到550个左右的汗腺。当咱们在运动、高温环境或者情绪激动时呢，皮肤的汗腺就会分泌出汗水，然后通过蒸发、散热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个时候的汗呀，大家能够明显感觉出来。但是呢，其实在感觉不出来时，我们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出汗的。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来的出汗呢，就是不显性出汗。汗水含有很多的微量成分，比如说钠离子、氯离子、钾、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其他的一些代谢产物等。尤其啊是在腋窝等部位呢，还有特殊的汗腺，我们叫做大汗腺。这里呢产生的汗水粘稠、油分重，还有蛋白质、糖和氨，再加上细菌的催化，更容易产生汗臭味。如果说呢这种汗臭味更严重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狐臭、腋臭了。咱们拿数据来说话，以正常男性为例呢，体表面积大概是1.75平方米。研究发现，在环境温度分别为22、27、30摄氏度时呢，休息的状态下，每天不显性出汗的总量就是381、526和695毫升了。也就是说，人啥都没做，每天的皮肤都会悄悄地排掉差不多一瓶饮料的汗水。此外啊，要注意的是，即使出汗不多，皮肤仍然会接触到环境中的灰尘、污垢和空气中的污染物。除开外界环境，咱们身体表面本身的细菌含量也很多，其实皮肤还会自然分泌出油脂和死皮细胞，这些呢都可以在身体的表面堆积。所以说啊，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建议仍有适度的洗澡频率，保持身体的清洁，满足基本的卫生要求。那么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每天洗几次澡最好呢？对于个体而言，洗澡频率其实没有定论，南方人和北方

0: 方人各有自己的洗澡习惯，甚至有的南方朋友觉得一天不洗澡都很不可思议。这种文化上的观念差异没有必要纠正，但是从健康角度来说的话呢，还是更加推荐夏天勤洗澡，最好是每天洗一次澡。洗澡时呢，需要注意到避免烫洗，洗完后呢，建议加强皮肤保湿，涂抹一些润肤霜。曾经有学者调查了671名人士，分成了两组，一组是每周洗澡7次或者以上，一组呢是每周洗澡不到7次。结果发现啊，这个洗得更频繁的人对健康状况的自我感觉更好，并且呢睡眠质量也更高。类似的研究其实还不少，基本都认为啊，这个洗澡不仅有清洁作用，还能够改善睡眠，舒缓压力。这或许啊也能够解释咱们为什么在洗澡后呢会感觉到放松，可能还时不时的会迸发出灵感。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勤洗澡还可以减少失能的风险，能够较好的预防抑郁或者认知功能下降。用浴缸泡澡的话呢，这些好处啊会更加明显一些。泡澡也要注意控制水温，不能烫洗，而且在泡澡之后呢，也要注意加强皮肤的保湿。具体到机制上啊，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假说，例如说洗澡时呢，身体会被动的加热，这就可以激活与情感功能相关的热敏感神经通路，进而产生抗抑郁和积极的心理作用。再例如，身体被动加热后呢，会产生更多的一类叫做热休克蛋白的物质，它们有保护细胞、抗凋亡、抗炎的作用，或许还有助于改善或维持人体的多种健康状况。综上所述啊，其实不管有没有出汗，并不代表着身体都是清洁的，是不需要洗澡的。不要被非理性的那个自我给忽悠了。不管您有没有出汗，夏天啊，都建议大家最好每天洗个澡。那么今天你洗澡了吗？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 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2: 你看这什么写的？
1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7: 这是谁？
1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15: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15: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 还不忘调侃特务。
10: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1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0: 杀了夏明翰
1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

杨安鲁义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就陈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20: 能的。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0: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3: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3: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3: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1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5: 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1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

0: 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 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0: 中国故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0: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没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哎，走，哎，走，都脱，跟上，
3: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 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

0: 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说到装修里面啊，我们总听过一句话叫做金厨银卫啊，说的就是这个厨房花的钱应该是最多的。
0: 对，
1: 而且按单位面积来算呢，它可能是最贵的。因为大多数我们国家的这个厨房面积只有4到6平啊，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它设计的好坏会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品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几个看似不起眼儿，实则能让整个家一败涂地的设计细节啊。
0: 对，
1: 一定要避坑避坑避坑啊。
0: 没错，
1: 很多人都没在意，到后来呢后悔不已，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第一个就是止逆阀，很多朋友说这东西你这几十块钱一个啊，就买抽烟机的时候自然都给你带了那个啊，很简单呀。但是啊，放在第一个来说，证明它真的很重要。你想一个厨房设计的再完美，如果有味儿窜出来，谁还愿意进这里来啊？是吧？你做饭的时候你可能闻不着，你不做饭的时候你能咔咔闻着啊。通常止逆阀呢都是装在吊顶上面，体积不大，但它作用却非常大。它呢其实是防止公共烟道里的油烟倒灌到自己的家里啊。现在如果没有正确安装呢，就会出现油烟倒灌的问题，满屋子都是油烟味儿啊，谁家吃什么饭你都能闻得一清二楚啊。
0: 对，
1: 辣的呀，不辣的呀，
0: 哎，他家谁家炝锅了，谁家炸辣椒了，
1: 哎呀，自己家吃的什么也不，你别人家可能不知道，但是别人家吃啥你都能知道，
0: 没错。
1: 所以安装止逆阀的时候有几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啊。止逆阀四周必须要用螺丝来固定，有些工人为了方便四周打了个胶，而且呢止逆阀四周的胶打的量不够足啊，后期呢就有可能会出现掉落的情况。
0: 没错，
1: 还有一些师傅在用这个小红砖包烟道的时候，顶端没有封严实，贴瓷砖的时候瓷砖也没贴严实，这样会有漏烟的可能性。就是如果你贴到顶了，然后呢瓷砖也贴到顶了，这样子呢烟道是严实的，它出烟呢只能从止逆阀那个位置出啊，进烟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不会有漏烟。教大家一个检测方法，你用一个不防风的打火机啊，然后把油烟机打开，在这个缝隙位置把打火机点着，如果有气流涌动，打火机的火苗就会非常明显的这个晃动啊，这就说明啊烟道会窜烟，密封不严实，就需要重新返工了。但这一切都是在你没装吊顶之前，装了吊顶你再箍救这个就比较费劲了，尤其是你家装了一整块蜂窝大板，那拆起来可麻烦死了啊。
0: 对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就是没有重视嵌入电器的尺寸啊，洗碗机装不进去，装进去之后又发现隔壁的抽屉被挡了，开不开了啊，又或者明明设计的是嵌入式冰箱，结果还是凸出来了，你怎么看怎么不得劲儿啊。所以呢一定要重视嵌入式电器的这个尺寸的设计，可以先不买啊，但是你得知道尺寸，就是咱先去逛逛好了，确定好了之后呢把这尺寸先拿到手，然后呢到时候工人啊包括定制商就能根据这个尺寸来量身定制，而不是说最后再去买啊，这样的话就很难买到就是严丝合缝的了啊。
1: 对，
0: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一定要注意电器背后的这么一个插头，这是导致冰箱不能完全嵌入的问题之一。所以啊有经验的朋友呢一般会把它后面放这个插座的这个位置给它设计的凹进去一小块，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插座就能完美的跟这个墙面齐平，那么你的冰箱也不会因为这一个小小的插头问题整个突出一个边就非常不好看了啊。
1: 对，再有一个一定要看一下你家的线的长度哦，因为现在有好多人说踩坑了，就是知道设计到冰箱的后面，然后呢要放到比冰箱更高，比如1米9，因为冰箱呢一般都是1米8或者1米85左右啊，当然了这是大部分冰箱，有一些这个高特别高的这个冰箱，但是发现这个线够不着，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了，如果这个线真的不够长的话，要么你给它掏一个洞，然后把它放进去，这样子冰箱能够直接贴墙啊，要么然你就需要来选择一个线够长的冰箱了。
0: 对，
1: 因为放到侧面的话呢 呢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它也是不能严丝合缝，有这种零嵌冰箱。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插座啊，厨房里面用电器特别多，在设计的时候呢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生活习惯以及至少要住10年的长远规划来设计。那谁家房子不能装了3年我砸了再装一遍，
0: 对、啊、
1: 是吧。所以啊，插座多总比少好，
0: 没错。
1: 因为厨房里面的这个厨电呀，随着你的生活不断的变化，可能用的东西就多了。
0: 嗯，
1: 刚开始你可能只涉及了一个电磁炉、一个电饭锅，后来不行，发现哎呦，空气炸锅，
0: 对
1: 啊，然后呢，电蒸锅、小烤箱，然后有了小宝宝之后，还会用这种这个专门就给宝宝盛装奶瓶的、消毒的乱七八糟好多东西，
0: 破壁机，
1: 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说你每次弄一个，你就得拔一个下，
0: 对，
1: 这很麻烦啊。
0: 嗯，
1: 另外呀，插座一定要注意分散开，你别装在台面上，像橱柜下面、水槽下方、小厨电的位置都要考虑到。
0: 嗯，
1: 建议水槽下方至少留2到3个插座，我们家留了5个。
0: 嗯，
1: 虽然现在有2个没有用的，但是我不担心。
0: 对，
1: 就你在往里放什么的时候，你不担心没有地儿往里插插头了啊。比如你安装什么净水器啊、垃圾处理器，有的朋友在刚开始没安垃圾处理器，
0: 嗯，
1: 包括什么洗碗机啊、软水机啊，这些东西可能都需要。
0: 对，
1: 操作台上面至少要预留4到6个插座，
0: 嗯，
1: 方便使用各种小家电。吊柜下面也可以安装1到2个，用于安装灯带啊，或者一些需要悬挂在墙上的这个电器，比如我们说的这个指引机啊，
0: 嗯，
1: 这就是这个厨房里面需要用的插座。还有就是它的插座最好是选择带开关的，
0: 嗯，
1: 这个小细节呢会大大增加实用性，就小小一开关，啪，你把它关上就行了。而且呢，你看一看厨房里面的电器，大部分啊，绝大部分用的都是3项的，
0: 对，
1: 所以压根儿呢没有必要买那种2项3项兼容的，
0: 嗯，
1: 那样子既插起来不好插，然后呢你使用起来也不方便，直接一个3项带一个开关就行了，还省钱。
0: 没错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家里这个厨房的橱柜啊，高度咱得按做饭人的身高来设计啊，所以这就是呀，新婚小夫妻先决定好啊，家里谁做饭做的比较多。这样的话呢，装修咱就省事儿了，直接按照做饭人的身高来设计。
1: 设计不好就以后出现这个问题，你做饭了啊，不行，这个橱柜太高了，我用不了。
0: 对、啊，
1: 要不然哦，这个橱柜太低了，我用的难受。
0: 没错啊，所以说啊，如果橱柜高度设计的不合理，那这绝对是厨房装修的一大败笔了啊。但偏偏就是有人没考虑到使用者的身高，导致这个橱柜高度要么过高，要么过低啊。整个烹饪结束真的是身心俱疲啊。所以说呢，橱柜高度得按做饭人的身高来设计，就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啊，身高除以2+5减10公分。比如说身高1米6的人啊，橱柜地柜的高度呢大概在85到90公分就比较合适了。吊柜的高度同样也是要这样注意啊，它底部距离这个地柜台面的高度一般是在50到60公分左右，吊柜顶部距离地面的高度呢也不宜超过220公分啊。所以说大家就按照这个公式可以大概简单的算一下啊，你家里到底是谁做饭啊，根据这个来做就比较合适。
1: 是，而且现在基本上都是高低台了，就是你。

0: 切菜和洗菜的位置都是高台儿、
1: 哎，
0: 然后你炒菜的位置低一点。
1: 对，对，
0: 为什么？因为橱柜这个东西本身真的是舶来品，原来在中国是没有的，这是国外才有的。但是你要知道，中国人炒菜的烹饪方式和外国人不一样的。
1: 对，
0: 外国人基本上平底锅多，
1: 嗯，
0: 中国人
1: 扒拉扒拉在里边就行。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它是用手操作比较多的，
1: 嗯、
0: 比如往里放个什么东西煎呀，这些东西是比较多的。
1: 嗯、
0: 然后中国人的爆炒比较多，一般我们的那个锅呀都是有个大肚的，
1: 对，
0: 所以你炒起来你可能需要颠勺，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位置你就需要根据实际的一个使用情况来进行一个调整和安装。
1: 对，
0: 再有一个高一点真的是比低一点舒服，尤其是你刷碗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出来了。
1: 哎呀，
0: 有的时候你觉得哦切菜的时候稍微就是差了一点觉得还可以吧，
1: 嗯，
0: 就是还能勉强接受，但是你知道刷碗的时间是很长的，所以这个时候高一点的话呢相对来讲会舒服很多啊。
1: 家里面男士如果个子确实比较高的话，你可以看他洗碗的时候哇弓着腰叉着腿，
0: 是
1: 那这洗完碗真的是累得不行啊。
0: 对，长此以往真的是挺难受的、
1: 嗯、
0: 啊，所以呢还是需要根据你家实际的这个情况，因为现在人们的整体身高也在逐渐的这个
1: 增
0: 长啊，偏高了啊，所以呢可以设置的高一点啊，总比设置的这个特别矮了你后期想调想改都没有任何机会了。
1: 没错、
0: 啊、这是刚才和您说到的几个点啊，不知道您有什么想聊的，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你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关于厨房里面的设计啊。如果你设计不好，真的会让您悔不当初。这个因为很多人没在意啊，刚才和大家聊聊什么止逆阀啊，还有这个电器的尺寸呀，以及插座预留，还有橱柜高度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接着说，就是灯光。很多人比较注重屋里的这个灯光设计，包括什么客厅啊、
5: 卧室啊
6: 什么氛围灯啊，弄得可漂亮了。但是厨房的灯呢却容易被忽视。
2: 对，
6: 很多人的厨房永远只有顶上一盏灯啊，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吸，就是那个嵌到那个吊顶里的那个灯啊。有的时候还带一个抽风的设施，光线呢从头顶直射下来，真的会在操作台上形成像阴影。炒菜切菜的时候你根本看不清，特别容易切到手，尤其是这个天比较阴的或者傍晚时候啊。合理的厨房灯光设计应该是多层次的，除了顶灯之外呢，还要在操作台上方安装灯带或者是射灯，来提供充足的光线照亮操作区域。吊柜下方呢也可以安装灯带，方便拿取物品。
5: 还有就是呢，瓷砖的规格与台面的材质要选对啊。厨房里的油污是很重的，需要经常的清洁，如果瓷砖没有选对的话，那就大大增加了清洁难度。你比如说你选择的是那种小块的瓷砖，那它的缝隙就很多了，哇，那油污附在上面，你要想仔细的清理干净，那真的是非常困难而且非常累的一件事儿啊。还有就是橱柜台面的材质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常见的台面选择的材质呢，有石英石、人造石、不锈钢等等啊，千万不要选岩板啊。岩板虽然说是很坚硬，但是它脆呀啊，很容易断裂或者是碰边。你想在这上面，你比如说剁一只鸡，剁个鸡腿排骨什么的，你没准就咔就碎了。建议呢就是选择石英石台面，它的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污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另外呢，不锈钢台面也不错啊，容易清洁，但是很容易留下划痕，而且看起来比较冰冷，有点像那种就是大饭店的后厨。对啊，缺乏温馨感啊。所以呢建议大家选石英石的就可以了。
6: 是，另外一个收纳空间一定要做足啊，因为住久了就知道收纳的重要性。厨房里面的东西真的是又多又杂，如果没有做好足够的收纳空间，台面呢很快就会被各种杂物堆满了，看起来呢真的是乱七八糟。而且找东西呢也非常不方便。所以在设计厨房收纳空间的时候呢，要充分利用橱柜、抽屉还有拉篮这些东西。橱柜内部呢可以安装一些隔板啊、抽屉分隔件，把物品呢分类存放，提高空间利用率。如果你装的时候没费太多心，那你后期需要买一些这个收纳的这个小框啊，或者小抽屉来进行一个补充啊。另外呢就是墙面空间一定要充分的利用上。
5: 没错啊，还有就是操作动线一定要合理啊。合理的烹饪动线呢会让做饭变得更加的高效，它应该是遵从取、洗、切、炒、盛，哎，这么一条线一气呵成的设计。那如果说厨房动线设计不合理，你比如说冰箱、水槽、炉灶之间的距离过远，或者是说来来回回的啊，你从这儿拿了你得跑到那边去，从那边洗完之后你再得回来，或者是操作台面的布局不合理，就会导致在做饭的过程当中来回的跑动，首先浪费时间，其次呢还容易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啊。所以说动线这块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习惯来设计。
6: 提示各位啊，厨房装修呢其实看似简单，但是有很多很多细节需要注意啊。刚才我们和您说的这几个不起眼的设计细节，如果不重视，真的会让您的厨房使用效果大打折扣，影响生活品质。希望大家在选修这个装修厨房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避免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的出现，来打造一个舒适、美观、实用的厨房空间。好了。 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2: 清河县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清河县未来将如何发展？有什么想对游客说的？
3: 清河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华张氏的祖源地，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雄山高铁清河站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清河的区域优势，加速融入京津城市群，能够尝一尝清河的美食，走一走清河的街道，看一看清河的文化。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政府县长严恒卓严县长。你好，严县长。
3: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4: 那严县长，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咱们就开启这场关于清河文旅的精彩对话吧。那我们都知道啊，清河县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旅特色。在节目一开始，能否请您来谈一谈对于清河文旅工作的总体感受呢？
3: 清河县呢位于河北省的东南部，东隔呢京杭大运河与山东接壤，面积呢是5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呢是42万。清河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华张氏的祖源地，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是名著《水浒传》《金瓶梅》许多故事的背景地。隋唐古运河京杭大运河流经清河，古贝州城是唐宋时期重要的城池，有天下北库之称。清河产业兴旺，特色鲜明，羊绒、汽车及零部件、稀贵金属等特色产业发达，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原料加工基地，最大的羊绒纺纱基地，最大的汽车密封条生产基地，最大的滤清器产销基地，最大的再生稀有金属集散地，被授予中国羊绒之都、中国羊绒纺织名城、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等称号。尤其呢，清河羊绒是我们最亮丽的一张名片，是国家级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被工信部列为重点培育的纺织服装百家品牌。清河城市优美，前景广阔，是我省县城建设 A 类示范县，是河北省县城建设样板培育县，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县城、河北省文明县城、河北省洁净城市等称号。雄山高铁清河站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清河的区域优势，加速融入京津城市群。
4: 那严县长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我们清河县的主要文旅资源有哪些呢？
3: 我们县呢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境内呢有许多的历史遗迹，有京杭大运河的油坊码头、朱塘口险宫、宋代的贝州古城遗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滚堤、种子村、甘陵汉墓等众多历史遗迹。清河文化璀璨，因大运河而生的科技、物产、名人轶事、文化作品， 民风民俗等文化遗产，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形成，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目前呢，清河已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1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8项。其中呢，武松武大郎的传说、张氏传统祭祀等都影响非常的深远。清河呢，作为平原地区，缺乏名山大川等自然旅游资源，但是呢，我们依托清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借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我们呢正不断的创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全力打造平原地区的文化旅游发展示范区。目前呢，清河有1家国家级4A 旅游景区，就是我们的杨荣小镇，以及新华杨荣文化旅游产业园、七彩运河，还有华夏张氏祖庭等3家国家级3A 级旅游景区。另外呢，我们还有武松公园、青阳广场、青阳江生态园、城南湿地、快活林森林公园、万亩山楂基地和武直墓，即人们传说中的武大郎墓、猿猴祠等一大批人文与自然景观。
4: 嗯，哇，这些景点和文化遗产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那了解了我们清河县丰富的文旅资源之后，严县长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近年来在文旅发展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呢？
3: 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文旅工作，坚持呢以文塑旅，以旅张文，狠抓文商旅体验融合发展。在2021年，我们成功承办了邢台市第5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2023年承办了国家体育总局行走大运河河北主会场活动。一是呢整合资源，倾力打造了运河旅游带。清河呢是京杭大运河流经地，在对大运河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走访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呢从2019年启动了大运河文化带相关项目工作，依托大运河统筹全县的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发展全域文化旅游产业。近年来呢，我们对七彩运河景区进行了改造提升，推进了大运河文化旅游带休闲绿道区建设，大幅改善了京杭大运河清河段的生态环境，满足了群众多样的户外休闲娱乐、运动健身需求。二是呢，创新载体，创新打造了城内旅游的打卡地，陆续建设了城南湿地公园、青阳广场等文化休闲的旅游场所，配建了摩天轮、青阳梦工厂娱乐场等娱乐设施，带给了游客更多的旅游体验。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不断地完善清水河两岸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扮亮城市的颜值，给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休闲旅游好去处。三是呢，狠抓机遇，组织承办各类文旅活动。我们已连续多年举办杨荣交易会、张氏祭祖节、山楂花节和山楂采摘节等文化旅游活动，召开了清河县首届杨荣工业旅游发展大会，承办了全国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等一系列大型的文化旅游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还将继续承办各类文旅活动，让更多的朋友走进清河，了解清河，爱上清河。
4: 那严县长，对于咱们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您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期待呢？
3: 我们将继续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张文的理念，依托着我们清河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呢杨荣特色农业等优势的产业，构建起一个龙头引领

0: 资源，发展着特色文化旅游，打造一条产业游路线，依托呢羊绒小镇、新华羊绒文化旅游产业园和我们部分的精品羊绒企业，全面展示呢清河羊绒的品牌文化、时尚创意和个性化定制等时尚元素和服装的制造的高端水平，发展着工业旅游，打造一条生态旅游线路，依托着万亩山楂生态林，着力呢包装提升赏花节、采摘节，持续发展休闲农业的生态旅游。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清河县人民精气神如何？清河县有哪些活动？
0: 清河人民呢，凭着敢闯敢干的这种精神，这个千军万马闯市场，千家万户奔小康，每年的五月份，这个全世界的姓张的都要举行祭祖节。
3: 嗯，哎，严县长，其实观众朋友们还是非常关注我们的，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收到了一些观众通过网络平台提出的问题。有观众想了解一下清河县在旅游服务方面有哪些提升措施呢？
0: 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提升旅游的服务质量，一方面呢是加强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景区的交通、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另一方面呢是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的我们的服务水平和专业素养。同时呢，我们还积极推进智慧旅游建设，为游客提供更多的便捷旅游服务。
3: 严县长，其实我之前是去过咱们清河的，我觉着其实就咱们清河的面积来说，相对于周边这些县城来说，可能不算是最大的。咱们面积大概有多少？
0: 我502平方公里。
3: 502平方公里，但是我觉着生活在我们清河的人民是非常幸福的，从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幸福和这种富足。那这是从何而来的呢？
0: 可以说从60-70年代开始吧，清河还是河北省有名的贫困县之一。这个但是呢，在70-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清河人民呢凭着敢闯敢干的这种精神，这个千军万马闯市场，千家万户奔小康，这个一直40多年来，我们发展了几个我们特色的产业，这个羊绒、汽车及零部件、锡溃金属这几个特色产业呢都享誉业界。这个首先说我们的羊绒，素有呢世界羊绒看中国，中国羊绒看清河的美誉。这个我们每年呢产销山羊绒是6500吨，占全国的65%，世界的40%，先后呢也是荣获中国羊绒之都、中国羊绒纺织名城等称号。现在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条从原材料到分梳到纺纱到制衣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可以说呢在国内的羊绒这个产业当中呢，清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现在呢我们也形成了从原材料、各类零部件、系统总成到整车的完备产业体系。我们的产品呢涉及到新能源的电动车、这个橡胶的密封件，以及各类的橡胶系统，还有进排气系统、操纵钢索、车内饰件等6大系列的上千个品种。县内呢与多家企业有深度的合作，大众啊、宝马呀、比亚迪啊、理想啊等知名的企业呢都在我县建立了长期的配套关系。我们呢也先后荣获了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河北省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名县等称号。再有呢就是我们的锡溃金属产业，现在呢我们是全国最大的再生硬质合金的产销集散地，全国重要的钨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我还有呢就是我们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产业。

0: 我们依托呢，也是依托我们这个丰富的这个特色产业集群，然后呢，现在呢，我们是国家级的电子商务的示范基地，和全国的电子商务百家县，河北省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的示范县，2023年呢，我们全县实现了电商销售额192亿元，快递业务量呢2.74亿件，这两项指标呢，均居河北省的第一名。被中国电子商会授予了亚洲电商产业带示范基地的称号，
1: 这也是带动了我们全县人民啊。
0: 对，这是一个全民创业、全民创新、全民致富的一个地方，
1: 所以也给了我们生活在清河人民的足够的底气啊。其实我觉着我们游客到了我们的清河，除了可以到我们的羊绒小镇去转一转、逛一逛，购买一些物美价廉的我们这个羊绒制品之外，我们的清河其实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玩一玩的地方，是吧？
0: 对。
1: 那严县长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线路。
0: 比方说你可以去我们的运河码头，我们的这个油坊码头呢，也是在明清时期这个因为运河而生的一个重要的码头。你还可以去我们的张氏祖庭，每年的5月份，这个全世界的姓张的都要举行祭祖节，有的在网上，基本上是1-2000人会到现场。
1: 对，我还去参加过我们的张氏祭祖，
0: 举办的全国的这个张氏祭祖节，可以，你可以也在网上看。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五只墓，这就涉及到一个传说，武大郎、潘金莲和武松的故事。实际上呢，武大郎呢是一个1.8米的大汉，而且呢是这个山东阳谷县的县令。这个呢涉及到一个正史跟一个传记的故事。这个呢大伙儿可以通过网上去看一看。
1: 非常邀请大家能够到我们清河去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了解更多这个背后的故事，了解更多的这个历史的故事啊。当然我觉着民以食为天嘛，我们走到哪儿都要跟美食相结合了。那走到我们的清河，有什么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呢？
0: 我们清河呢也是因为运河而生，也因为运河而兴，也流传了许多这个我们地方的特色美食。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菜豆腐。菜豆腐呢是用豆沫跟菜叶还有粥一起熬制而成的一种食品吧。这个营养均衡，这个味道鲜美。这个还有呢，因为我们运河在运河边上吧，有我们的这个油坊的牛肉还有烧鸡，都是呢享誉周边，这个味道呢特别美好，特别好。也希望呢这个各位朋友能够到清河，能够尝一尝清河的美食，走一走清河的街道，看一看清河的文化。
1: 非常感谢严县长的解答啊。那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对清河县的文旅资源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规划呢，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请严县长再次向观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吧。
0: 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文旅工作，在这里呢一直关心支持清河文旅发展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清河呢是一片充满魅力的热土，这里有丰富的文化底蕴、美食和旅游景点，欢迎朋友们走进清河，近距离的感受羊绒的文化魅力，体验着温暖之旅，相信你一定会被这里的美景和文化所吸引，留下难忘的回忆。同时呢，清河人民热情好客，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家的温暖。朋友们，千年运河古郡，时尚羊绒之都，河北清河欢迎大家的到来，谢谢。
1: 感谢严县长的邀请，让我们对清河充满了期待。好了，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清河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严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

0: 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罗大佑，一个写过太多好歌，成就了无数经典的华语流行乐坛教父级人物，一个经过岁月磨砺变得从容淡定的男人。1991年，三毛逝世，他曾挥泪给三毛写了一首《追梦人》。他追念三毛的歌曲虽然抽象，但有一种无法抵抗的深刻，好像随时都会碎裂在迎面吹来的风里，让人心痛。《追梦人》的曲子早就有了，这首曲子一共有三个词的版本。第一个是香港电影《天若有情》的粤语版同名主题歌，是由李健达写的词，袁凤英演唱，时间是1990年。第二个是一部电影的国语版主题歌，叫《青春无悔》，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仍然是由袁凤英演唱，时间应该也是1990年。第三个就是众所周知的《追梦人》，是台湾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由凤飞飞演唱，时间是1991年。三毛是1991年的第四天去世的，所以《追梦人》肯定是在三毛去世之后。可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完全一样，但是却多了四句歌词，而且歌名也不一样。罗大佑为什么要给一首本已成型的歌加进四句歌词，然后改换歌名，以另一首歌的形象示人呢？这在罗大佑以往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仔细研究这四句被加进去的歌词，就会恍然大悟了。第一句，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三毛曾经在撒哈拉沙漠生活过，并写下了撒哈拉的故事。第二句，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激情你的心语。三毛是作家，他正是用笔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人。第三句，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三毛的英文名字是 Echo， 在英语里就是回声的意思。第四句，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这句是写三毛的殉情，三毛是痴情的，三毛笑着凡俗的人世，而且她不能从丈夫的死中解脱出来，难解，于是便轻生了。这四句歌词句句写的都是三毛，而且是那么的贴切。三毛不正是一个典型的追梦人吗？他用笔来表达自己内心和那份痴情。追梦人句句写的都是三毛，而且是那么的贴切。这个自称陈四小姐的台湾作家，她的故事有人说全是她的梦而已。是梦又如何？一生能在梦里追寻，未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为梦而生，终结于梦。三毛去世的前一年，他们在电影《滚滚红尘》中合作，三毛是剧本，罗大佑是音乐，他们的合作天衣无缝，一举夺得当年台湾金马奖的8项大奖，成为华语影坛的一个传奇。三毛是天才，罗大佑也是，天才总是惺惺相惜，于是天才的音乐人为天才的作家写下四句词，改了一首歌。罗大佑说，三毛是一辈子把生活和艺术都结合在一起的人。让我们来共同聆听这首《追梦人》，用音乐再追忆这传奇女子的追梦人生。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辛晓琪原本是福茂唱片旗下的歌手，发行三张唱片却并未大红大紫，后被李宗盛发掘签约滚石唱片。签约滚石两年后，李宗盛才创作出一首歌给辛晓琪，交给他的时候话还说得很低调，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但我觉得这首歌不会红。辛晓琪当时看了简谱哼出来，也觉得不是可以走红的作品，于是回答李宗盛，没关系，我尽力唱好就是。他说自己当时心里甚至在想，如果唱片推出再没反应，就回去当钢琴老师，不做歌手了。这首让李宗盛和辛晓琪都觉得不会红的歌，就是《领悟》。这首歌的走红程度是现在很多年轻歌手难以想象的。当时唱片曾经创下一天销售20000张的记录。对于辛晓琪而言，李宗盛送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当年的《领悟》，他也改变了他的一生。这首疗伤情歌的背后隐藏着创作人刻骨铭心的感情。辛晓琪第一段感情持续了近10年，初中2年级就开始了，对方是一个远房亲戚，家族聚会的时候一见钟情。那个男孩当时已经是一个大学生，年龄差距蛮大的，他帅帅的，弹得一手好吉他，是当时很多小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这段感情结束，辛晓琪痛苦了好长一段时间。虽然演绎《领悟》已经是2年后了，但是记忆仍然很深刻。拍《领悟》MV 时，本来没有哭的镜头，但是当时一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眼泪就控制不住的一个劲儿往下掉。导演临时进行了抢拍，于是后来我们在 MV 里看到了辛晓琪哭着唱歌的那些感人镜头。

0: 正在写领悟前，刚好夹在原配妻子与林忆莲之间的两难抉择中，最终他放弃了原配妻子，选择了林忆莲，但又对原配妻子感到深深的愧欠，于是在换位思考中，以女性的角度写出了《领悟》这首歌。而这首歌碰巧又正是辛晓琪真实的爱情写照，记录了他们那段难忘的岁月。领悟唱痛了多少听者的心，又让多少人在感情里有所彻悟。
1: 我以为我会哭，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中午的十二点钟准时锁定收听文旅八八幺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那么午间时光呢，我们也每天都在一起同行啊，寻找快乐的启航。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那么首先呢，每天的最前面的几分钟啊，我们都用最快的时间一起来看一看全国的一些文旅大事、出行福利，还有一些本地的好玩好去的地方，也希望呢能够给各位的出行呢带来一丝丝的灵感。最近呢，文旅部等七部门印发通知，聚焦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明确了八大重点任务，推动文旅与工业的深度融合，以后老厂房、老矿区都能够变成网红的打卡地。那么老年朋友呢，在六月份啊出行可以说是有非常大的优惠的。那么从五月底到六月三十日，六十岁及以上的老人，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坐动车，享受票价九折加三倍积分，可以说家里的长辈朋友们出行是比较划算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个月去玩了，然后七八月份呢赶上了这个暑期的高峰，我们可以在家里错峰一下啊。那么最近呢，有很多的全民阅读的交流活动，比如说五月二十八日在湖北襄阳就举办了一场探讨阅读的推广新路径，书香持续升温。那么最近呢，在国博啊也是有一个聊斋展，它的主题呢就是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这个展览呢也展出了240多件展品，沉浸式的感受古典文学的魅力。那么最近呢，多地的文旅啊也是有了一些新动作，比如说辽宁的抚顺赛事呢就来促进了消费，山东的文化润江专列也出发了，像京和晋就是北京和山西也推出了研学的路线，内蒙古呢也是康养气象旅游上线啊，全球中文诗友会联动多国，可以说文旅市场越来越热闹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北周边的一些文旅的信息啊。那么呢，进入到六月份了，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事件和一个日子，就是咱们的高考了，对吧？那么河北的邢台鹰潭古镇啊，也推出了2026届中高考生的专属福利。那么6月10号到8月31号，凡是参加今年的中考和高考

考的考生，凭借本人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啊，就可以免费的入园了。邢台的这个鹰潭古镇啊，可以说它是依山而建的吧，有这个墙呢是这种红石的，这种红石板的颜色啊，还有石板铺路，这儿呢也有古桥流水，有点像咱们北方的一种古石寨子啊，就拍照氛围还是不错的，而且呢有这些 NPC 的巡游啊，还有这种苗家的原生态的歌舞啊等等啊，可以去夜游看一看这个古巷的这种夜间的景色啊，还有可以在西边去放空一下，感受感受不一样的生活。那么暑期呢还会上演一些特别的演出活动。那么最近呢，咱们石家庄啊也是推出了电影消夏放映季。哎，我说昨天晚上去知音遛弯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大话筒下面啊，就是有很多人在那儿看电影，因为把电影投到那个墙上了，还挺清晰的啊。确实，我们最近呢是推出了电影消夏的放映季。那么从五月底到十月七日，每周的五六日的假日的17:30到22:00中都有免费的露天电影，像长安啊、桥西、新华、裕华都有放映点的，可以说整个这几个月份啊都是大片不断，也比较适合夏天遛弯去这儿稍微的驻足一下。那么在昨天的六一的当天呢，我们也跟各位说了一些，比如说可以带小朋友们去免费体验六一儿童节的福利的一些地方。那咱们今天再来回顾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景区福利的延续，比如说呼呼水，它的这个儿童节的活动呢会一直到7号，12周岁以下的儿童免费。爆肚寨呢，这个也是14周岁以下的小朋友是免费的啊。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城市的文旅活动吧，比如说秦皇岛阿那亚的戏剧节在6月中旬就会启幕了。哎呀，阿那亚又要迎来他们每年应该说一年一度最繁忙的时候了，就是7、8月份啊，那会儿的酒店啊什么的都是应该说是一屋难求了啊，或者要不就是很贵啊，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去错峰出游，把7、8月份的高峰期可以再去找一些人应该说稍微少一点点的地方吧。还有廊坊的廊恰时光美食音乐节在6月10日开幕，那么衡水6月呢也是有演唱会啊，全省的文旅活动等等轮番上线，周末出游不重样。当然了，最后啊也提醒各位出行呢记得错峰，然后带好证件，老人呢可以享受这个优惠的同时一定不要记得忘了带身份证啊，然后呢就是逛景区的时候呢也可以留意一下有没有提前预约的一些优惠或者信息的活动。咱们最近其实跟大家聊的一些文旅活动还是比较，我觉得比较多，比较内容丰富的，你包括像工业旅游啊、研学旅行啊，还有6月份我们推出的这种康养的度假的路线啊，都是越来越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文旅活动，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边逛美景一边感受咱们的文化魅力。那么接下来呢，邓紫棋的一首《爱你》送给大家。

夏夜的晚风吹过了很多的老地方，确实啊，每个夏天总是有一些不能够忘怀的记忆，正是这些一点一点的记忆才会串联起我们美好的人生。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快乐走天下吧。接下来想跟各位聊一个，就是最近应该很多如果想出游的朋友很苦恼的问题，这个季节我去哪儿呢？会不会赶上下雨？会不会哪儿又太热了？比如说这两天咱们石家庄的温度就很高啊，今天都39度了。所以今天啊，我给各位推荐几个反向的旅行目的地啊，希望能够给你的出行呢有一个参考性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比如你看6月天气确实非常热，而且呢马上就是随着高考啊中考的结束，可能出游的人数会增加了不少啊，所以咱们专门找一找，比如说这种6月去刚刚好，人少景美，温度舒服，不管是想看花海雪山盐湖古村，还是想静心疗愈的啊，都能够找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先来说两个远一点的地方吧，比如说我一直计划着说去还没去的地方，就是新疆的伊犁了。新疆，因为新疆真的太大了，咱不说伊犁，就光说新疆吧，可能你要想把整个新疆都玩完，我觉得10来天都是少说的，因为它地域太辽阔，你每一个景点到每一个景点就需要坐车，可能坐好几个小时啊。所以如果比如说精力啊体力允许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分割一下，我们这次先去北疆，什么下次再去南疆，怎么怎么样啊。所以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哪儿呢？是新疆的伊犁。因为6月的伊犁啊，整个的这个霍城的薰衣草是全面盛开的，这个薰衣草啊比这个什么法国的普罗旺斯的离咱们更近，而且整体的消费更便宜，还不用倒时差，对不对？紫色的花海啊，一眼望到头，风一吹全是花香，拍照特别漂亮。当然了，除了薰衣草，伊犁的话还可以去到像赛里木湖啊，这里也被称为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啊，蓝得像倒进了一整罐的颜料，环湖公路随手拍都是这种壁纸的感觉啊。还有就是那拉提的草原，6月份的这种绿可能不像7、8月份那种翠绿翠绿的，但是特别像就是以前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 Windows 的这种桌面一打开的那种绿啊。还有像空中草原呀，可以在河谷骑马呀漫步啊，都是非常治愈的啊。还可以去看看大草原，是不是喀拉峻啊、阔克苏啊等等啊。喜欢去拍照的朋友就一定要不要错过这个地方啊。当然了，6月份的伊犁呢，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就是要防晒，带上衣服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新疆的景点比较分散，其实我觉得如果就是妇女儿童去的话，我更建议比如说跟个什么小团啊或者包车啊等等，可能会更省心更安全一些啊。那说到新疆，再说一个远的地方，是不是大家都有一个西藏梦？是不是7、8月份的时候也会进入到他们的一个高峰期？那么6月份的时候去，你像西藏的话，阿里呢天气也比较稳定，路况也比较好，也是转山的一个比较好的季节。我觉得这儿适合想静心啊、放空、找回自己的一个朋友啊，可以去。包括到这儿可以去冈仁波齐去看一看这个藏传佛教他们心中的这样的一个山啊。还有呢，就是可以去看看这个雪山啊什么的啊，还可以去看看一些这个遗址啊，千年的遗址啊、神湖啊等等啊。但是啊，阿里的平均海拔比较高，4500以上，所以呢建议各位可以先飞到拉萨适应2天啊，然后呢带上

充足的装备，可以去这个阿里这边转一转。那离着西藏很近的呢，也就是大西北的环线了。大西北呢，应该说是这个自驾游的经典之中的经典吧。六月份的话，人少，价格低，天气还很舒服，比七到八月份的游客应该能说，不能说少一半，我觉得40%也要有的啊。住宿也很便宜，而且去看莫高窟的话也是很好约的啊。到这儿呢，可以去青海湖打卡，对吧？还有茶卡盐湖、翡翠湖都是在一条路线，还有敦煌的莫高窟、鸣沙山，去这儿看一看千年的壁画、沙漠落日，对不对？还有张掖的丹霞，在这会儿去呢，也不用人挤人，真的是六月份是一个挺适合往西边或者说西南部分走的一个天气，又没有那么热，人还少一些，而且景色呢，基本上已经都变美了啊。那你如果说我想去南方行不行，南方是不是会赶到雨季啊？确实去之前一定要看一看它的这个天气，而且这个天气就我个人的出行经验来看的话，比如说我计划6月10号出游，我现在看虽然能看到这些的天气，但是可能不是很准，还是出行前几天的话再去看可能会更准一点啊。给各位推荐一个我前两年去过的地方吧，就是浙江的丽水，这儿呢也算是在浙西南部吧，比较安静这一个小镇啊，但是景色非常的漂亮。在这儿呢也有像一些古村落啊，比如说像杨家塘村呐、这个陈家铺啊等等的，都可以去这儿小村庄里住上这么一两天啊。还有茶园，可以到茶园去骑行，你就会感受到，哎呀，这种田园生活好像时间都慢下来了，好像太阳都没有那么毒了。

那么刚刚呢，也是给各位稍微整理了一些我觉得适合六月份反向旅游的目的地啊，就是想看花海的朋友可以去新疆伊犁，如果你想去看这种高原呐，或者感受新疆的人文的话，可以去南疆。南疆现在的这个天气啊，或者说景色也都还不错啊。就是有的朋友可能说一句这个新疆就会先想去到比如说北疆，或者说是这个刚才说到的伊犁啊附近等等，但其实六月份的南疆也是很好的，这个路况呢什么的也比较好，比如说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这个喀什古城啊，都是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可以去转一转。

那如果不想去这么远，不想出咱们河北省的朋友的话呢，也可以在家附近咱们转悠转悠，是吧？比如说六月份呢有很多的景区的优惠，刚才跟大家也说到了，中高考生的福利的话会更多一点啊。还有呢，像六月份的活动也很多，你像秦皇岛的戏剧节、阿那亚戏剧节、廊坊的美食音乐节、衡水的演唱会，可以说是每周都有不一样的新玩法吧。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啊，自己的心境啊，去选择适合自己去旅行的目的地。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啊，就是出发就是抵达，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嘛，对不对？我们别老等着什么工作不忙的时候再说吧，等我那个最近赚点钱吧，怎么怎么样，对不对？其实六月份非常好啊，就是有时间，身体条件可以，或者说经济条件也可以，我们就出发吧，去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啊。那么今天的一些文旅的资讯呢，也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什么好的文旅的出行目的地，或者想吐槽的，或者说这个推荐给我们的都可以啊，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文旅881，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一首周深的歌曲《今天的我们》送给各位。每一天的我们可能都不一样，也希望大家呢每一天都能够开心和快乐，找到自己的生活的一个方向。那么接下来呢，歌曲之后呢会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依然是最近每天都在为大家这个联播的阿蒙播讲的孝庄传奇等着各位，一会儿见喽。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5: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4: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5: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4: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3: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4: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15: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4: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15: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4: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15: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16: 书接上回，说孝庄正在室内思索着朝局变化的应对之策。室外，苏麻拉姑接到了婉儿传来的最新消息，说谭泰进了整黄旗大营，接替了拜阴图固山额真的职位。这苏麻拉姑啊，从惊讶和刹那间的呆滞当中马上醒悟过来，他忙问婉儿说，这个消息可靠吗？婉儿告诉他说呀，我见到了巴哈，巴哈说刚才整黄旗护军统领巴泰派人告知，谭泰啊已经到了整黄旗大营。巴泰还带了口信说，何洛慧也将返回镶黄旗任固山额真。所以巴哈请示孝庄皇太后该如何处置，他呀正在大营恭候懿旨呢。苏麻拉姑这一听啊，他心说坏了，这路啊全都让多尔衮给封住了。他拉着婉儿的手，望着内室， 心情沉重地说呀，眼下就得靠他孤零零一个人和多尔衮斗了。咱们俩谁也别打扰他，但愿他的聪明才智能使咱们化险为夷呀。当然，苏麻拉姑和婉儿在外室的一切言谈呢，孝庄都听真切了。一种被人暗算的痛苦，就像是一团炭火，烫着他的心胸，烧着他的脸颊。但他没有惊慌，没有焦躁，只有苦涩的沉思出现在他的眉宇鼻翼嘴唇和唇吻上，那颗淡淡的黑痣上。孝庄就想，真是时不再来呀。五凤楼举事秘书啊，眼下是难以实施的。谭泰杀回了旧营盘，是为了重握兵权，泄愤报仇。他能允许巴哈调动兵马吗？何洛会进入了镶黄旗，是为了立功求赏再往上爬。他能对巴泰德马户宽容仁慈吗？唉，在历代的宫廷争斗的反复较量中，真正出于公仇的杀伐总是有限的，借口公仇而进行私愤的报复却是血流成河的呀。看起来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得保住巴泰和德马户的职位和权力，千万不能让两黄旗忠贞之士绝根呢。该怎么应付这燃眉之急呢？让巴哈巴泰德马户合力拒谭泰何洛会于两黄旗大营之外吗？也许多尔衮呐，正等待他们露头呢，用皇上的谕旨制止兵部的命令执行。不行，福临还是一个没有亲政的皇帝，看来只有用皇太后的特权来进行干预了。

孝庄。他呀，便急忙压低了声音，情急的悄声说呀：“慈宁宫来人啊！”婉儿不禁的是惊恐失声，不能自持了。他不由得悄声自语说：“又是一场灾难呐！”这时啊，苏麻拉姑害怕打扰孝庄的思索，他急忙拉起了董鄂女，走出了东次间，便询问了孝端皇太后发病的情况。他回身给婉儿打了一个招呼，便跟着慈宁宫的宫女去慈宁宫看望孝端皇太后去了。那么此时在室内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孝端皇太后身上的孝庄，在董鄂女的一句高声报警当中啊，他并没有分身去听，只是隐约的听到慈宁宫来人几个字和突然他们的低声时，这才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侧耳一听，瘫痪失语，生命垂危几个字，就像是乱箭穿心。他的头脑啊，嗡的一响，心全乱了。这真是无依无靠的乱，绝望失神的乱呢。他突然觉得，自己就像跌入到一个四壁无援的陷阱，手足无措。他就想，多尔衮呐，多尔衮，你真的布下了天罗地网吗？你真的要斩尽杀绝吗？后宫里仅有的这点权力，也要在这倏然间丢失吗？是啊，后宫的权力是什么呀？不就是通过参阅监表、过问朝政，保护皇上的权力和皇室的利益吗？在后宫里，这种权力的体现者是慈宁宫里的皇太后，而不是宁寿宫福临的圣母啊！瘫痪失语，多尔衮是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如果借口母后皇太后的病情，通令六部停止上呈监表，自己和福临呢，不就被活生生的囚困在这宁寿宫了吗？苍天，你为什么要帮着多尔衮横行肆虐呢？在孝庄的绝望思索当中，董鄂女急匆匆，她来到了婉儿面前，把一份密奏的监表交给了婉儿。婉儿打开一看，是摄政王多尔衮和辅政王多铎上呈的监表。婉儿呢，就神情紧张地看完了内容，不看不要紧，一看是脸色苍白，双手发抖。这会儿啊，她就像是捧着一块无烟无味的火团，烧着他的心胸，烧着他的五脏六腑。一旁的董鄂女年幼，她虽然不知道监表上写了什么，但她猜想啊，必定会危及孝庄和皇上的事儿。她一瞅，那婉儿在刹那间心慌意乱，手足失措，她呀，感到十分害怕。她一害怕呀，不由得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哎呀，别哭！这婉儿急忙用手捂住了董鄂女的嘴。可就在这时，孝庄突然从内室走了出来，出现在了婉儿和董鄂女面前。这婉儿和董鄂女一时愣住了，婉儿也终于撑不住了，她哭出声来，流着眼泪，急忙跪倒，双手擎起了监表禀奏，说：“皇太后，多尔衮打上门来了。”孝庄没有说话，也没有揭去监表，只见他神色肃穆，目光冷静。他伸手啊，把董鄂女拉在了怀里，安抚着，轻声对婉儿说：“你念吧。”婉儿流着眼泪读起了监表。上书：顺治五年三月四日，臣摄政王多尔衮、辅政王多铎稽首顿首禀奏，武英殿九卿会议于今日辰时举行。会中群臣忠心硕卓，神情激愤，纷纷弹劾正亲王济尔哈朗长期与肃亲王沆瀣一气，阴谋争位篡位之罪，并涉及索尼、鳌拜、塔胆、图尔格、图赖等人。臣等乍闻甚惊，疑惑难信，遂令其当面对质，以便是非真伪。孰料豪格、济尔哈朗、索尼、鳌拜、塔胆、图尔格、图赖等外似忠诚，内藏诡诈，狼狈为奸，彼此呼应，散布流言，扰乱朝政，拥兵自重，别

0: 有所图，群臣弹劾之事渐渐属实，其罪危及社稷，令人发指，罪行列幕附后，呈上参阅，经宗人府和议政王大臣会议一律议决，豪格吉尔哈朗索尼均为首恶，时不可诱，论罪当死。鳌拜塔胆图尔格负逆为乱，论罪当削爵革职。图赖随没于疆场，论罪当掘其坟，破其棺，鞭其尸，为叛逆者皆。为京师安宁，社稷安泰，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决，由谭泰和骆辉分别担任整黄旗、镶黄旗、固山额真之职。最后些，臣等无人忠心诚意之志，谨奉监表，跪奏以闻。孝庄听着心里说了，这是什么监表啊？这是驱杀忠良的监表，颠倒黑白的监表，血肉横飞的监表啊！但不管怎么说，他毕竟也是一份监表啊。孝庄就在仇恨交织的愤怒当中，在万箭穿心的痛苦当中，在咬牙浅口的忍耐中，在感性兼备和理性的剖析的思索中，他终于啊窥见了多尔衮野心勃勃当中所隐藏的怯弱和犹豫。他就想，多尔衮呐，此刻你也是有所顾忌呀。孝庄啊，就从这份简表当中摸着了多尔衮这个隐隐跳动的脉搏。他呀，更大胆冷静地从这个缝隙当中往深处看去。路啊，并没有绝尽，仍有宽阔的天地可以驰骋。八旗制度几十年来形成的特定框架和人事关系，可不是你多尔衮一个会能够彻底摧垮的。两黄旗上下人等十万之众，不是你多尔衮一个早晨就能够吞下消化的。六部满汉官员成千上万，不是你多尔衮一个号令就能够随意摆布的。四年来福临君临天下的这个全国皆知的定局，也不是你多尔衮一句话能够改变的。孝庄就想，也许就是因为这些或大或小、或弱或强的因素，才使你多尔衮不得不上呈这份监表吧。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历史上那些野心家谋取更大权力的关键，也是他们最终夺取皇位的阶梯。可如果天子不受其挟呢？诸侯们能听令于他的调遣吗？多尔衮呐，咱们就在这挟也不受挟之上周旋吧。孝庄啊，就默默地站在这个基点上思索着，一个应变的计谋策略全变阴谋涌上他的心头。他呀，就在默默地琢磨着、思考着、盘算着。董鄂女呢，她倚在孝庄的怀里，睁着黄孔孔的眼睛看着孝庄，婉儿捧着肩表跪伏于地，睁着泪汪汪的眼睛正在望着孝庄。不多时啊，孝庄突然推开了董鄂女，接过了婉儿手中的肩表，他转身走进了内室。他呀，落座在桌案之前的椅子上，提笔蘸墨，在这多尔衮上呈的肩表上写上了不可行三个字，然后啊，用笔那么一涂，写上了在意的一纸。这站在一旁的婉儿和董鄂女啊，全都不解地愣住了。孝庄拿起了监表扔给了董鄂女，说呀，传谕总管立即派人把这份监表退回南宫王府。是，董鄂女应诺离去。这时婉儿急忙提醒孝庄说，皇太后啊，这咱们是毫无准备啊。孝庄告诉他，现在啊，咱们就得和多尔衮斗智了。你呀，快去从银库里取出5000两银子，悄悄送往整黄旗，向八泰德马户传我的懿旨，大摆酒宴欢迎谭泰回到整黄旗。婉儿就问，对那何乐会也是这样吗？孝庄说，不， 传令巴哈没有我的意志，不允许何乐会进入到镶黄旗。
1: 哦，
0: 婉儿有些不解的点头应诺，她刚想离去，又被孝庄给叫住了，说派人呐看望一下大贝勒和图尔格，要多带一些礼品，还要派人看望图赖的骑士儿女，赏赐银两1000。现在就去，要做得红火一些，要让那堆儿滚知道。
1: 是，这婉儿刚刚离去，苏麻拉姑回来了。
0: 他呢就向孝庄禀报了孝端皇太后听到了武英殿变故的病情突发和恶化的情况，随后说了，奴婢啊还大胆地以圣母皇太后的名义下了一道谕示，母后皇太后的病情不允许任何人泄露出慈宁宫，也不许任何人请见母后皇太后。
1: 哎呀，好。孝庄一听啊，一把把苏麻拉姑按在了座椅上，说你知我心呐，我怕的就是这个，
0: 失去母后皇太后，咱们的处境就会更加艰难。今天晚上啊，我们就搬进慈宁宫来处理政务，那儿啊距离寿康宫寿安宫很近，皇贵妃皇淑妃都在那儿，有事呢也便于商议。说到这儿啊，孝庄不由得感叹了一声，嗨，又是一次4年前，又是几个孤儿寡母啊。这时啊，苏麻拉姑又急忙地掏出了一封密信放在了孝庄面前，说呀，看，还有一个汉人想着我们呢。
1: 哦，是谁呀？
0: 苏麻拉姑说了，宁完我。傅太医说，宁完我离开了武英殿之后就写了这封信托他呈送。
1: 听到这些，孝庄不由得感叹了一声，好一个宁完我呀，汉人重义呀，我知道他是不会让我们孤独无援的。说完了话，孝庄便急忙打开了宁完我的书信，贪婪地看了起来。
0: 苏麻拉姑就坐在一旁看着聚精会神的孝庄啊，那脸色已经失去了红润，双眼呈现了疲惫，眼角上的皱纹呐，也都浮出来了，五千御花园里那种余春睁眼余花比美的风采不留一丝痕迹了。这半天的时间呐，孝庄像是老了许多。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那多尔衮离开了武英殿，回到了南宫王府的密室以后啊，他可没有大意，也没有手软，他退下了警戒的贴身护卫，立即向跟随而来的多多、阿济格、吴拜、韩代、吴达海下达了几项重要的谕示。他指使那英亲王阿济格在南宫王府正殿里大摆酒席，慰劳那西汉冷僧机、吞旗上善等人，表明自己啊将会论功行赏，也暗示自己对皇位可是志在必得。随后呢，他又指使兵部尚书韩代立刻拟定下发关于谭泰和乐会分别担任整黄旗、镶黄旗、固山额真的命令，并且指示韩代要亲自送那和乐会谭泰进入两黄旗大营，趁孝庄惊魂未定之时迅速攫取那两黄旗的领导实权。他指使辅政王多铎和刑部尚书吴达海立即拟定上呈关于处置豪格、济尔哈朗、索尼、鳌拜、塔坦、图尔格等人的监表，把一个既成事实扔向慈宁宫和宁寿宫，逼迫孝庄默许。他强调指出，上呈监表啊必须突出豪格叛逆死党的要害，也就是结党谋反危及皇上。他指使吴拜立即派出了可靠人丁，迅速地探明皇宫各个王府和各旗大营的反应，以把握事态的新的发展。那阿济格、多铎、吴拜、韩代、吴达海奉命离去，多尔衮的心境啊总算是有些放松了，他这精神一松弛啊，疲惫的感觉也就出来了，什么腰骨酸疼、太阳穴发胀、两条腿是沉重无力。他提了起这个裤脚子一看，脚面和脚踝啊都已经开始浮肿了，用手指往下这么一按呢、啊、
1: 出现了深深的指

0: 鸭窝。
1: 他就望着这慢慢浮起的纸鸭窝啊，一种刺心的懊丧浮上了他的心头。他就想啊，真是经历日衰，力不从心呐。接着，一股潜伏在心底的历史怨恨也翻腾起来了。四年前争夺皇位，跌在了那个女人手里的耻辱，是身心损伤的病根儿啊。今天呢，可是这学习耻辱的时候了。多尔衮把手一抖，唰啦，裤脚落下来，也掩盖了腿脚的浮肿，似乎啊，也拂去了他心头的懊丧。他呢，就近仰躺在床榻前的一张躺椅上，为恢复精力而闭目养神，为确保已经取得的胜利而思索着孝庄可能做出的反应。这多尔衮的思索才刚刚开始，密室的门呢，吱扭一声开了。他感到了焦躁和厌烦，他就不悦的微微抬起了眼皮看去，只见是他宠爱的侍女乌尔库尼闪身而入，笑盈盈的出现在了门内。这个美丽的侍女上着一件浅红色眼睛紧身的洒金短衫，使那洁白如意的容颜呢多了二分艳丽，下着一件米色细绸三角飞云裤，使那婀娜多姿的身条啊多了三分浪气，那漆黑的秀发挽结于顶，像是一团如墨的云泥卷袖山岩，使她那细细弯弯的黛眉啊更为动人，使那长长密密的睫毛啊更为妩媚，使那朦胧含情的眼睛更为传情了。多尔衮的心骤然一动，这倦意呀立刻消散了，这情欲呀开始波动了。乌尔库尼嫣然一笑，他轻不悠悠地走到了多尔衮的身旁，跪倒在躺椅旁，手捧着一个黄绫包裹，向多尔衮请安祝福，说呀，奴婢恭请皇上万岁，万万岁。这乌尔库尼的声音很轻也很低，还很甜，可是却像是一声炸雷，响在多尔衮的耳旁，荡在多尔衮的心间。这多尔衮挺身坐起，他用双手抓住了乌尔库尼柔软而富有弹性的双肩，惊愕地端详着，兴奋地打量着。当目光停落在面前的黄绫包裹时，他的双手啊，激动地发抖了。他不由得脱口而出，说：“你，好大的胆子呀！”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旅行的意义有时候是为了寻找，有时候是为了确认。就让我们从一份温暖的确认开始，来自黄丽玲，幸福在唱歌，送给你。Thank you.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幸福在唱歌》，阿琳的演唱把那种终于找到安稳的踏实感唱得这么具体。幸福不是遥远的呼喊，而是近在耳边的呢喃，是有人愿意为你停下脚步，和你一起聆听生活本身的美好。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子里，也别忘了去采集那些微小的发光的时刻，它们串联起来，就是生活唱给我们最动人的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启程，来自刘德华《非凡》送给你。

在梁静茹的歌声当中，昨天不再是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而变成了一面温柔的镜子。我们在她的歌声当中照见的不是遗憾，而是来路。那些好的、坏的、笑过的、哭过的，都一点点地拼成了今天的自己，也让我们带着昨天赠予我们的礼物继续前行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王赫野，《手心海》。

0: 来自杨千嬅《少女的祈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坐在公交车或者地铁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心里却偷偷的很认真的在为一件事祈祷？可能小到希望今天不要下雨，大到希望我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我，那种带着点傻气却又无比真诚的盼望。如果你现在心里也藏着一个小小的闪闪发光的愿望，别觉得它幼稚，借着杨千嬅的歌声给它加一点点勇气吧。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祝你的一天顺顺利利，愿望成真。接下来来自方大同的声音三人游送给你。
1: 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来自萧亚轩，类似爱情。也许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需要一个明确的标签，这首类似爱情唱的就是这份不必急于定义的美好，它让我们知道心动的揣测，甜蜜的猜疑，本身也是情感里一种值得珍藏的风景。也希望每一个正在聆听的你，无论身处哪种关系，都能享受当下那份真实的心动。经历了暧昧的迷茫，或许最珍贵的答案就藏在身边。来自周兴哲，爱在身边，送给你。

来自徐佳莹，灰色。很多事情很多人无法简单的归类，他们就停留在那片丰富的灰色里，带着往事的温度，也带着现在的释然。这种灰色不是压抑，反而是一种更广阔更真实的情感。允许自己有灰色的地带，允许情绪不必时刻鲜明，这本身就是一种成熟和温柔。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时间的列车从不停止，沿途的风景都成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 大闹天宫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从1961年开始耗时3年制作的彩色动画长片，它以神话的形式表现《西游记》中孙悟空闹龙宫、反天庭的故事。此后的几十年里，大闹天宫在国内外获奖不断，只要在电视里重播，收视率就居高不下。可以说，大闹天宫是中国动画史上的丰碑。60年代出品的《大闹天宫》成为了中国几代人的共同回忆，而片中孙悟空敢作敢当、机智乐观、大胆反抗天庭神权，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偶像。这样一部经典之作究竟是怎么出炉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动画传奇、动画大师万籁鸣。
2: 1899年，万籁鸣出生在南京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从小他就喜欢听人讲西游记，每当听到天不怕地不怕的孙悟空竟然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时，他就感到愤愤不平。到了晚上，万籁鸣和他的兄弟们开始表演皮影戏，演的是孙悟空逃出如来佛手心。每当演到这里，小观众们的情绪就达到高潮，全都拍手叫好。
3: 19岁的万籁鸣开始学画漫画，他总是喜欢将一本《西游记》带在身边，心里总是惦记着那只猴子。或许是太过用心，总有人说他的身上有一股子猴劲儿。当时，万籁鸣只是想做一个出色的漫画家，然而一场电影却改变了他的一生。一次，万籁鸣到电影院看电影，在电影开始之前，影院播放了一个8分钟的动画片《威力号汽船》，用来暖场。这是全世界第一部有声动画片。看到米老鼠在银幕上活灵活现，万籁鸣惊奇万分，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表现形式。接下来的电影他再也没有心思看下去，满脑子想的都是活蹦乱跳的米老鼠。

0: 爱民还有三个弟弟，他们四兄弟都对动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万氏四兄弟一商量，外国人能做出动画，咱们为什么就做不出呢？说干就干。1920年的冬天，他们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了一间只有7平方米的房子，大家一起凑钱买了一部旧相机，改装成了摄影机。白天各自上班，晚上就聚在一起做电影实验。
1: 摸索了4年后，万氏兄弟在这个小房间里做出了中国第一部广告动画片《舒振东式滑丸打字机》，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然而，好景不长，1932年，128事变爆发了，万氏兄弟积攒了10多年的动画机器和设备，全都毁于日军的炮火中。
0: 万籁鸣原本正在策划让孙悟空登上大银幕，然而战乱让他不得不开始流亡之路。在流亡的路上，万籁鸣仍然带着那本心爱的《西游记》，孙悟空的形象在他的心里越来越清晰。1940年，万籁鸣回到上海，此时电影院正在播放的一部影片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从1938年开始，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动画《白雪》。

0: 收入。王来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做出这样的一部动画片呢？不久后，他的机会终于来了。
1: 《白雪公主》上映后，上海新华联合影业公司的老板张善坤看到了动画片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他找到了万籁鸣，答应为他投资，并且专门为他成立了卡通部，前提是咱们也要拍一个公主，和美国的白雪公主相抗衡。早已经将《西游记》烂熟于心的万籁鸣立刻想到了铁扇公主，将孙悟空搬上银幕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几经磨难，一朝成功，铁扇公主却为什么为万籁鸣引来杀身之祸？经历战乱，远走他乡，国产动画什么时候才能迎来转机？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动画传奇，动画大师万籁鸣。
1: 这里是位于上海华山路的丁香花园，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铁扇公主》当时就是在这里创作出来的。作为投资人，上海新华联合影业公司的老板张善坤原本指望着《铁扇公主》能借着白雪公主的势头大赚一笔，然而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前后动用了100多人，这部动画片却依然看不到尽头。失去耐性的张善坤决定撤资，看到自己一年的心血即将毁于一旦，万籁鸣着急了。
0: 就在万籁鸣一筹莫展之时，上海滩的另一家公司决定伸出援助之手，这才让铁扇公主得以为继。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人才储备，没有技术支持，万氏兄弟带着一群练习生边学边画，耗时1年0.9个月，终于完成了这部动画片。这是孙悟空第一次以动画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1: 大手、大脚、大眼睛、细胳膊、细腿、雷公嘴。由于万籁鸣深受迪士尼动画的影响，第一次登上大荧幕的孙悟空竟然和米老鼠有些神似。在今天看来，这样的画风或许有一些粗糙，但是在当时却意味着中国动画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0: 万籁鸣除了借鉴美国动画片中的一些元素外，还大胆吸取了中国古典绘画。

0: 画和古典文化艺术的营养，使中国山水画的风格被成功地搬上银幕。上映当天，铁扇公主受到了空前的欢迎。
1: 铁扇公主当时甚至红到了日本和东南亚，开始在全世界各地公映。然而不久之后，日本开始禁止播放这部动画片，甚至下令追捕导演万籁鸣。一部动画片怎么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呢？
0: 1941年，铁扇公主上映，此时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在创作铁扇公主的剧本时，万籁鸣将孙悟空三界芭蕉扇改成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分别取借芭蕉扇，都以失败告终。最终三人齐心协力，才终于制服牛魔王，取得芭蕉扇。万籁鸣想以此来表达团结一心抗战的决心。而动画片中，猪八戒一遇到困难就要回高老庄，正是在讽刺一些持投降派论调的人。
1: 虽然日本政府紧急撤下了铁扇公主，然而这部动画片已经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一个日本医学博士在当时看到了这部动画片，深深地被天不怕地不怕的孙悟空给吸引了，于是改行成为了一个动画人。这个人就是被誉为日本现代漫画之父的手冢治虫。而他后来所制作的动画片《铁臂阿童木》也成为了最早引进中国的日本动画片。
0: 铁扇公主的巨大成功刺激了万籁鸣的创作欲望，他又开始策划下一部动画片。他认为最能表现孙悟空神通广大、无畏强权的，莫过于《西游记》中大闹天宫的章节。然而就在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租界被日本人占领，原本要为动画片投资的大商人也随之撤资了。
1: 1949年，一家公司邀请万籁鸣到香港拍摄动画片《孙悟空》。然而，当万籁鸣来到香港之后，这家公司的老板却变卦了。举目无亲的万籁鸣为了生存下去，只能找一些美术设计和电影布景的工作。现实将梦想击碎了。但是万籁鸣却从没有忘记那个腾云驾雾、无所不能的孙悟空。
0: 1954年，万籁鸣随着一个观光团回到上海，他第一站就来到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2: 他一看那个美影厂，我们国家的美术电影啊、动画片能发展成这个样子，专门的那个，他那是在亭子间里搞的呀。所以就很兴奋，很高兴，不去了。
0: 5年过去了，万籁鸣终于回归到了他喜爱的动画行业。
1: 196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准备将四大名著拍成动画片，其中就包括了《西游记》。已经61岁的万籁鸣被任命为导演，苦等了几十年，他的西游梦终于就要实现了。然而兴奋过后，万籁鸣又开始焦虑了，如何才能将大闹天宫的故事搬上银幕呢？
0: 万籁鸣带领着几个年轻人开始了北上采风，除了走遍北京的宫廷楼阁，最重要的任务是请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张光宇先生出山，为大闹天宫设计人物造型。其他的都顺利，唯独孙悟空的形象卡了壳。
1: 当时啊，张光宇先生为孙悟空设计了3个形象。第一张是三角形的脸，看上去有点像漫画而不像动画形象。第二张画成了一个山林中的猴王，穿着竹子编的盔甲，头上还插着野鸡毛，这个形象嘛太复杂了，不好操作。这是第三张，万籁鸣还是觉得这不是他心目中的那个美猴王，万事俱备，就差孙悟空的形象了。
0: 最终修改设计稿的重任落到了当时只有24岁的动画设计师严定宪的身上。
3: 还有一个火焰金睛，红的金睛里面有一圈黄的，就是代表着火焰金睛，两个人。

0: 立眉毛红肌线，这个脸型就很突出了。这里呢，添两条线，这像表现这个喉塞吸进去，那嘴巴一动，它这里这个凸出来的。王老师，这个好啊！
1: 万籁鸣心中的那个美猴王孙悟空，终于是跃然纸上。孙悟空的形象有了，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如何让静止的美猴王动起来？如何能展现孙悟空的英勇无畏呢？万籁鸣再次的陷入困境。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大家开始做动画的时候，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万籁鸣仔细一琢磨，发现了问题的根本。他们画出来的孙悟空没有猴样。思来想去，万籁鸣托人找来了一只猴子供画师们观察。可这猴子呀，上蹿下跳，不仅不听指挥，还把画室折腾得乱七八糟，这该怎么办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动画传奇，动画大师万籁鸣。
1: 终于万籁鸣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4: 万籁鸣专门请来了被誉为南猴王的武生艺人郑法祥，为画师们表演猴戏。
5: 好，俺老孙就跟你走一趟。
0: 这时候我抓抓羊。
5: 孩儿们在此稍等片刻，俺去去就来。
4: 当时万籁鸣带头，每个画师必须学会翻云手、五花棍、大脚亮相等京剧表演的招式。大家对着镜子画出各种动作和表情，不断修改画稿，直到导演满意为止。
1: 当时万籁鸣经常在画室里模仿孙悟空，一些动作已经和专业的京剧演员不相上下，经常逗得整个画室的人是前仰后合。然而在如此轻松的创作环境下，画玉皇大帝的画师却突然罢工不干了。
4: 在大闹天宫里，玉皇大帝是至高无上的封建神权统治者，外表庄严慈祥，其实内心虚伪，不轻言，不苟笑。不仅如此，玉皇大帝一直端坐在龙椅上一动不动，这样的角色如何能用动画的形式表现呢？
6: 全靠眼部的脸部的表情跟一个手啊。
5: 哎，这可如何是好？你这猴头，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来呀，给我速速处死！
4: 万籁鸣说：“玉皇大帝虽然身体不动，脑子却一刻也没停下来，而这些全都通过眉毛、眼睛和嘴角表现出来。经过万籁鸣的点拨。”玉皇大帝这个形象终于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观众面前。
1: 由于工作量太大，万籁鸣将不同的段落分给不同的人来画。万籁鸣只说导演意图，具体的细节全靠每个画师的个人才华来发挥。也正是这样宽松的创作环境，让这部大闹天宫里的每一个配角都成为了经典之作。
7: 哎，
4: 大闹天宫中，哪吒虽然貌似孩童，但是蛮横无理，娇气凌人。为了突出这个特点，画师给哪吒设计了两只三角形的眼睛，一股戾气就出来了。为了让观众出一口恶气，画师擅作主张，让哪吒被烫伤后一瘸一拐地逃回天庭，看上去趣味十足。
1: 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近百个动画师全靠一张一张的手绘，耗时四年，终于在1964年做出了长达114分钟的《大闹天宫》。 当影片上映的那一天，万籁鸣看着银幕上的孙悟空打上凌霄宝殿，打败所有敌人，孙悟空在笑，而他却在流泪。多少年朝思暮想的孙悟空，终于是活生生地出现在了眼前。直到今天，这部动画片都是衡量中国美术片的标准。有美国的媒体称，《大闹天宫》比迪士尼的动画更加的精彩，美国绝对拍不出这样的动画。也正是因为这部动画片，许多动画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为了拜万籁鸣为师。
4: 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外国动画片鱼贯而入。日本动画大师手冢治虫带着铁臂阿童木来到中国，当年正是万籁鸣的铁扇公主开启了他的动画之路。手冢治虫来到中国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拜访他的启蒙老师万籁鸣。
1: 手冢治虫和万籁鸣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手冢治虫提议留下一张画作为纪念，于是就有了我手中的这一幅画。万籁鸣画了一个孙悟空，手冢画了一个阿童木，两人搭着肩膀，亲密无间。从这以后，手冢每次来中国都要拜访万籁鸣，直到手冢去世前，他留下遗言，告诉万籁鸣，我已经变成了孙悟空。小时候，万籁鸣最不喜欢听的故事，就是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在64岁这一年，他终于在大闹天宫中让孙悟空上天下地无所不能，最终逃出了如来佛的手掌心。1997年，98岁的万籁鸣去世了，他的墓碑上没有墓志铭，只有他一生所爱的孙悟空拖着蟠桃，手持金箍棒，陪伴着他。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50多年前，动画片《大闹天宫》横空出世，美猴王孙悟空的动画形象至今被奉为经典。他的一生都致力于中国动画的创作和发展，他见证了中国动画的辉煌，也亲历过中国动画的艰难转型。炎帝献，他如何带领中国动画走向一个新的高峰？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动画传奇，美猴王之父炎帝献。
7: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8: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9: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10: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7: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7: 写好中国字，
11: 做好中国人。
1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5: 干脆我把它花了。
13: 又怎么了？
1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5: 老张，你 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4: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4: 法律无形，懂法有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
7: 我给你唱啊！
6: 啊，给我唱唱！
7: 我给你唱，我不唱。
6: 怎么了？
7: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6: 什么意思？
7: 单点单花钱啊？
6: 多少钱？
7: 2000？
6: 多少？
7: 2000？
6: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7: 对，
6: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7: 三胞胎。
6: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7: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6: 你听不听？
7: 行，我听了。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6: 我听了，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7: 嘿，好，等着。
6: 好，
7: 不较劲吗？
6: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7: 那有什么呀？这个怎么样，各位？哎，
6: 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嗯，来吧。
8: 我问你先干嘛？
6: 什么干嘛？
8: 你是唱歌吗？
6: 当然了。
8: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6: 我这是葫芦丝啊。
8: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6: 琵琶呀。
8: 行，
6: 你先别着急。不是，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7: 怎么了？
6: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7: 啊，
6: 但是我有一条件。
7: 什么条件？
6: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7: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6: 那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7: 啊。这什么意思？
6: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7: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6: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
7: 唱、啊。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6: 开始吧，
7: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6: 唱不了，
7: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过？
1: 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啊、这
1: 菊花台，对吧？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学友那庙里边的那是知道吗？那是庙，那跟
0: 张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对
0: 对不对？他
1: 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哎，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叫。

0: 长官。
1: 哎，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算，这歌应该是光绪。
0: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1: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1: 我跟你说、啊，
0: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1: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0: 行行行，
1: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0: 来，都给你，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1: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0: 你来，
1: 你怎么样？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1: 来。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给我4000。
0: 对，
1: 男子汉大丈夫，
0: 一言既出，
1: 五马分尸。
0: 啊，你这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1: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0: 哦，哪儿啊？啊，
1: 西四地下通道，
0: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1: 我练练琴行吗？
0: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拿着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1: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0: 我呀，
1: 你得练练。
0: 好，来来练练练。停停停停！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1: 啊？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啊！
1: 什么叫帕金森呢？
0: 行，练完没有？
1: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0: 啊，来吧来吧，
1: 开始，我开。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0: 哪3个字？
1: 高大上，
0: 就是有品位。
1: 你听这个
0: 好。

0: 哎，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啊！
1: 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啊！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

0: 那个
1: 甜蜜蜜，
0: 行了，你听这个，
1: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0: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2: 这都出汗了。
0: 嘿哈，你听这个，嘿。
1: 啊，在梦里。
2: 听过吗？
0: 听过。
2: 这歌叫什么？
0: 糖尿病。
2: 什么叫糖尿病啊？
0: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
2: 不是你这你我哎，是不是亲哥俩？
0: 是啊，
2: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0: 我捧着你，
2: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0: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掐掐，哟，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2: 那你什么意思吗？
0: 什么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2: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0: 啊，不演甭说了，
2: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0: 行啊，
2: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0: 行，点歌是吧？
2: 点歌免费唱，
0: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2: 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好。嘿
2: 嘿，嗯，你来，
0: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2: 来，我来，我不在，这歌他，你这换一首，换一首，有吗？
0: 好，别说了，别说了，天路，
2: 天路，哈哈，不会啊，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2: 你点什么？哎，
0: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2: 行
0: 好吧？哎，铁观音，
2: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0: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2: 本来就应该，
0: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2: 好，没问题，
0: 好不好？
2: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0: 好吧？哎，好。
2: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0: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2: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0: 就那个
2: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2: 早就应该这么着，
0: 我带你唱，
2: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0: 行不行？没问题
2: ，OK，
0: 好，
2: 怎么着？开始。

0: 哎呦，
1: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0: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4: 陈老先生。
3: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4: 那是我。

0: 我的老恩师，
1: 收了以后得教啊。
0: 当然呢，
1: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0: 啊，
1: 把我师爷教会了。
0: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1: 哎，我老祖就走了。
0: 哦，故去了。
1: 哎，岁数大了吗？
0: 是是。
1: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0: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1: 嗯
0: 啊，
1: 我师爷得教您啊。
0: 当然得教啊。
1: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0: 嗯，
1: 把您教会了。
0: 哎，我能说相声了。
1: 我师爷走了，
0: 他也去世了。
1: 哎，岁数大了吗？
0: 哎，自然规律
1: 到您这儿了
0: 啊。
1: 您收了我了，
0: 你是我徒弟呀。
1: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0: 这我的责任呢，
1: 把我都教会了
0: 啊。
1: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0: 是，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1: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0: 我怎么就该走啊？
1: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0: 啊，
1: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0: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啊
1: 啊，
0: 你这意思我明白
1: 啊，
0: 我明白。
1: 怎么着？
0: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1: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0: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1: 啊，
0: 伟健，你想错了。
1: 怎么着？
0: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1: 哦，还有没教的。
0: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就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1: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0: 哪没教你
1: 啊？
0: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1: 啊，
0: 听过我的
1: 啊。
0: 我最喜欢唱。
1: 唱
0: 这唱都教你了吗？
1: 戏曲
0: 啊，
1: 教了。
0: 什么呀？
1: 京剧老生里边的
0: 什么
1: 马谈杨西
0: 啊，
1: 这我都会啊。
0: 就会这个
1: 啊？
0: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哎，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1: 麒派，
0: 嘿，还不教你？
1: 这么一派
0: 啊？他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1: 麒派，您会唱哪段啊？
0: 哪一段？名句
1: 啊，
0: 追韩信，
1: 追韩信
0: 啊？
1: 怎么唱？
0: 怎么唱？你还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今儿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1: 啊，
0: 你也偷不了去，
1: 嗯，
0: 你偷不了去。
1: 您来了，您来了。
0: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2: 是三生有。桃花略讲啊，我点
0: 起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1: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0: 啊，是这段啊。
1: 这段我会啊。
0: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1: 这对不起师傅
0: 啊，
1: 自学成才。
0: 这自学成才，
1: 对对对。
0: 行，行啊，你先请。
1: 嗯，
0: 光教你这个。
1: 还有什么？
0: 你以为光会这个？
1: 还有什么？
0: 除了京剧，评戏。
1: 评戏
0: 啊？
1: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0: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1: 啊
0: 啊！那个那段评戏，有一段现代戏
1: 啊
0: 啊！现代戏，
1: 现代戏，您说吧。
0: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2: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0: 别吃了，
1: 怎么了？
0: 别吃了，
1: 怎么这段我会啊？
0: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1: 那对呀，
0: 啊，
1: 我是自学成才。
0: 啊，这也自学成才。
1: 对，
0: 我说的不是评戏。
1: 什么戏？
0: 评戏，我知道你会
1: 啊。
0: 我说的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
0: 河北梆子，你会吗？
1: 哪段啊？
0: 哪一段
1: 啊？
0: 打金枝，
1: 打金枝，
0: 一唱出这样，
1: 您学学。
0: 这一件蟒龙袍真正的可替，他本是丈母娘行啊，
2: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0: 你这个
2: 自学成才呀、
1: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啊，都自学成才。
2: 对呀、啊，
0: 行，你有两下子呀？
2: 怎么着？
0: 好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2: 还有什么？
0: 你这不对，
2: 哦，还有，
1: 不是，是您别着急，
0: 你不对，
2: 怎么不对、啊？
0: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2: 怎么了？
0: 是就是你会啊，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2: 这次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0: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2: 你要干什么啊？
0: 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啊，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2: 怎么着？
0: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好不好？你一人，我走了。
2: 嗯，对，还干嘛去？不是，你
0: 干嘛？
2: 干嘛去
0: ？啊，
2: 上后台干嘛去？
0: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嗨，不活了，
1: 犯得着吗？
0: 那可不是。
2: 不是您
0: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2: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0: 怎么了？
2: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0: 废话，
2: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
0: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2: 您来首歌多好啊。
0: 唱歌
2: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是不是啊？你来首歌。
0: 这还真难得我了，
2: 是吧？你
0: 唱歌我唱什么呀？
2: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0: 什么呀？
2: 菊花台，好不好？
0: 菊花台啊，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2: 什么呀？
0: 我哪学过呀？
2: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0: 哎，也别说啊，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出来。
2: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的。
0: 哎，老的是什么啊？
2: 那个
0: 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2: 叫什么？
0: 叫这个走西口。
2: 走西口，
0: 这我能唱，
2: 真没听过啊！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0: 来了啊，来了，不许打。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没
1: 听过，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味，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他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你教我。
0: 他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1: 哎，还真是，
0: 哎，
1: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1: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1: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1: 念什么
0: ？Q
1: 啊 Q，
0: 哎，
1: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1: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1: 嗯，
0: 蒙。
1: 得走鼻音。
0: 对了，
1: 嗯，
0: 手不叫手，
1: 这叫什么呀？
3: 笑嗖嗖。
2: 啊，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2: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1: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2: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1: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1: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1: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1: 我？
0: 哎。
1: 你小瞧我了
0: 啊！
1: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1: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1: 不可能
0: 啊！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1: 嗯，

0: 绝对给您唱哭了，
1: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1: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1: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1: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1: 来谁呀？
0: 你演我的情哥哥。
1: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1: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1: 你是我的
0: 妻子。
1: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哟，
1: 你别美了你。
2: 怎么
1: 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1: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1: 那行，
0: 好不好？
1: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1: 哎，好，
0: 谢谢，
1: 别瞎拿
0: 啊！
1: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这在这儿呢？
2: 还真在这儿。
1: 哎，来吧，
2: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1: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
0: 你乐什么呀你
1: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行了，有点意思。
0: 没完了你、啊、
1: 不是
0: 没完了，
1: 不是，我瞧你这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1: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1: 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1: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1: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啊，你把我情绪破坏了。
1: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1: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保证不乐。
0: 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2: 怎么样
0: 啊？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2: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1: 又乐了，你说
2: 干嘛？
1: 怎么又乐？
2: 干嘛呀？
1: 干嘛？
2: 哭？没哭
1: 啊？
2: 没哭？
1: 没哭吗？
2: 当然是。
1: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2: 这么多泪水，你拿？
1: 哎，怎么回事？您
2: 不？哎，
1: 嗯，
2: 不，
1: 哎，
2: 谁干？
1: 谁说没哭？
0: 后劲儿大呀！
1: 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行了，师傅，认输了吧？
2: 我认什么输啊？
1: 啊，
2: 我认什么输啊？
1: 那您哭什么呀？
2: 什么为什么哭啊？
1: 啊，
2: 我这100块钱没了。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是啊，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 推广普通话，普及更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观众爱听相声，有的观众爱听京戏，有的观众爱喝酒，
17: 爱好不同，
16: 有的观众爱下棋，但是适可而止，千万不要过分。
17: 是啊，
16: 过分了就起副作用了。
17: 哦，
16: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17: 对，
16: 盐多了不咸，糖多了不甜。我们街坊有一小伙子
17: 啊，
16: 他爱看书。
17: 哦，喜欢看书。
16: 看书好啊，
17: 啊，
16: 增知识，长慧脑，
17: 不错。
16: 看的太多了，
17: 哦，
16: 入了迷了。大伙给他起个外号。
17: 什么外号？
16: 叫书迷。
17: 哦，书迷。
16: 姓刘，叫小刘。
17: 嗯，
16: 一天到晚看《红楼梦》、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看没关系
17: 啊，老看。
16: 工作的时候也看，一脑子的《红楼梦》。商店的售货员往柜台上一趴，偷着还看《红楼梦》。来了买东西，他不理人家。哎，同志，来一盒牙膏。
17: 要买牙膏。
16: 看书呢，心里难过
17: 啊，难过。
16: 买牙膏你难过？
17: 就是，
16: 给你钱呢。
17: 啊，
16: 又过了一位。哎，同志，来块肥皂。
17: 要肥皂。
16: 我有点伤心。
17: 伤心？
16: 这顾客都气跑了。
17: 啊，
16: 什么毛病？
17: 就是
16: 经理过来
17: 啊。
16: 嗨，小刘，什么态度？人家买东西，你怎么不招呼人家？
17: 哎，批评一下。
16: 你还想干不想干
17: 啊？
16: 这不是批评他吗？
17: 对呀。
16: 向你说，经理，我对不起，下回不看书了。
17: 就是，
16: 不就完了
17: 啊？
16: 你还想干不想干？
17: 想干不想干？
16: 小刘说了一句话，连经理都乐了。
17: 说什么了？
16: 把书往柜台上一拍。
17: 啊，
16: 你还想干不想干
17: 啊？
16: 告诉你吧，经理。
17: 怎么的？
16: 想干不想干
17: 啊？
16: 打林黛玉一得病，我就不想干了。
17: 有他什么事儿？
16: 这林黛玉得病碍你什么事儿？
17: 就是
16: 这种人叫书迷。
17: 书迷。
16: 有的人呢爱喝酒。酒迷。
17: 哎，
16: 看足球看多了，球迷。
17: 不错。
16: 有的人爱听戏，爱听京剧听多了，叫戏迷。
17: 哦，还有戏迷。
16: 有啊。
17: 有这种人吗？
16: 你爸爸过去就爱听京剧。
17: 哎，我父亲爱听京戏，
16: 就是一大戏迷。
17: 哎，这倒对。
16: 后来从戏迷这方面又发展严重了。
17: 哦，
16: 变成戏痞了。
17: 又变成戏痞了。
16: 戏痞又严重了。变成戏魔了。
17: 什么叫戏魔呀？
16: 就是说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走，没有一样不带戏名的。
17: 是啊，
16: 你爸爸走道一出戏，叫走麦城。
17: 嚯，
16: 扫扫地一出戏，
17: 什么戏？
16: 叫扫松。后来磨到什么程度？
17: 什么程度？
16: 跟你爸爸交往的朋友带戏名的，你爸爸交；
17: 不带戏名的，
16: 不理。
17: 是啊，
16: 你们家有钱，男女佣人带戏名的，你爸爸要多给工钱；
17: 不带戏名的，
16: 完全辞退。
17: 哼，
16: 最后。你爸爸这个戏魔犯到什么程度？
17: 什么程度？
16: 一草一木、桌子板凳、家具，吃的喝的使的用的，连门口那胡同、马路、大街小巷， 都要给他起一出戏的名字。
17: 您先等会儿吧，
16: 啊，
17: 林老师，
16: 嗯，
17: 您刚才说了，我爸爸爱听戏是戏魔，
16: 戏魔。
17: 你要说我爸爸把屋里使的、用的、吃的、喝的、桌椅板凳，这个他给起戏名，这我信。
16: 可以。
17: 你说这个马路、街道、胡同，他都起戏名，这我不信。
16: 对呀，
17: 您比方说咱天津有个和平路，
16: 和平路，
17: 我爸爸说这不能叫和平路了，
16: 改什么呢？
17: 改华容道得了。
16: 华容道。
17: 像话吗？
16: 华容道是戏名，
17: 还有个东南角，
16: 嗯，
17: 我爸爸说别叫东南角了，
16: 叫什么？
17: 叫三岔口吧。
16: 叫三岔口，
17: 像话吗？这个
16: 食品街呢？
17: 啊，
16: 叫八叉庙，
17: 就
16: 劝业场叫石阶亭，
17: 呵，
16: 那不都乱套了吗？
17: 就是
16: 你这么改，那政府也不乐意啊。
17: 对呀，啊，
16: 在旧社会，你爸爸有钱呢，
17: 哦，有钱，
16: 自己买了一块荒地，
17: 嗯，
16: 买了个大开挖。自己盖了一所庄院，这个名字有权利自个儿起来，
17: 这就可以了。
16: 你爸爸把庄子盖好了，
17: 嗯，
16: 就是一出京剧大戏的名字。
17: 这个庄子叫什么名字呢？
16: 这庄子叫太平庄。
17: 哦，太平庄，
16: 哎，
17: 有这出戏，
16: 戏名，
17: 戏名
16: 有护庄的四道河。
17: 哪四道河？
16: 秦淮河、杜银河、阴阳河、孟京河。
17: 哦，
16: 这四条河还是活水，
17: 都通着哪儿啊？
16: 通连着芦花荡、勒马湖，有一条绕过九江口，直奔鹅扎闹海。
17: 好。
16: 东西南北，
17: 嗯，
16: 有金雁桥、金水桥、洛阳桥、当阳桥，桥梁四座。
17: 嗯，
16: 你们家这庄子讲究不讲究？
17: 太讲究了。
16: 不单庄子讲究，
17: 嗯，
16: 你爸爸盖的那所住宅那房子也讲究。
17: 房子怎么讲究？
16: 那真是拿顶花砖盖的一所连环套的汉阳院。
17: 您先等会儿。
16: 嗯，
17: 顶花砖，
16: 对，
17: 连环套，
16: 嗯，
17: 汉阳院，
16: 就是
17: 您这一句话仨戏名，
16: 要怎么他是戏魔呢？
17: 哎，
16: 大门叫南天门，
17: 哦，
16: 门上有巧连环，连环计门泊一对，
17: 嗯，
16: 大门外头有黄金台、白蟒台，上下的马石两块，
17: 哦，
16: 有摇钱树、门槐四棵，
17: 嗯，
16: 还有四棵叫柳荫计，
17: 哎呀，
16: 一柳麻的晃绳，
17: 嗯，
16: 拴着几匹牲口，
17: 哪几匹牲口？
16: 有道御马、卖黄标、千里驹、火焰。天驹、红松烈马，还有一匹叫告状的黑驴。
17: 好，
16: 肩壁是大车门，
17: 嗯，
16: 有挑花车、大秋车、汽车两辆。
17: 哦，
16: 一进大门，影壁上挂着一面忠孝牌。
17: 好，
16: 进了二门，那就是你们家的院子。
17: 二门叫
16: 乌龙院，
17: 怎么单叫这么个名字？
16: 你爸爸自个儿起的
17: 哦，戏名嘛。
16: 院内有很多的楼房，
17: 哦，
16: 有鸳鸯楼、鸳鸯楼、艳阳楼、贾家楼、赵家楼、白门楼、黄河楼、雅观楼、翠凤楼、望儿楼、伯良楼、富春楼、重霄楼、浔阳楼、狮子楼、藏针楼，最高的那所叫宋江座楼。
17: 好，
16: 四四十六间楼房。
17: 嗯，
16: 正当中有一个待客厅，
17: 嗯，
16: 待客厅有一块匾，写着仨字儿，
17: 哪仨字儿？
16: 红梅阁。
17: 好，
16: 两旁有一副对联，写的是真棒，
17: 是吗？
16: 嗯，
17: 您说说上联怎么写的？
16: 上联是。是家无别韵，西皮二黄，原版三眼四平调。
17: 好，那么下联呢？
16: 情有余音，长垂纽丝，阴罗堕透锦旗风。
17: 横批是
16: 恩腾大呆。
17: 好，开戏了，有点意思。
16: 穿过彩楼配，就是你们家的落花园。
17: 哦，还有花园，
16: 花园门上有块匾，
17: 啊，
16: 写的是御果园。
17: 哦，
16: 两旁也有一副对联，
17: 也有一副对联。
16: 这副对联是按照京剧名演员所编写的，还是个春秋题。
17: 哦，还是春秋题。
16: 对，
17: 您说说这上联怎么写的？
16: 上联是李少春遍地芙蓉草。
17: 好，李少春、芙蓉草，
16: 两位老演员，
17: 都是老演员，
16: 就是
17: 那么。下

0: 连呢，
1: 张君秋开放小翠花，
0: 好，横批是
1: 胜兰妙香，
0: 嘿嘿，真有意思。
1: 一进花园的正门，有一片快活林，那真是琼花素叶，到处是奇花异草，处处开放
0: 啊，
1: 有很多新鲜的花草。
0: 都什么花草？
1: 有倒菱枝、细牡丹、芦花季、纺棉花、二柱梅、红牡丹、绿牡丹、红菊花、白菊花、一枝兰、一枝梅、一枝桃、新茶花、采桑、打樱桃、招来的红蝴蝶、花蝴蝶、双蝴蝶，在您家里头上下的乱飞，气死厂春园不让《红楼梦》的那个大观园，
0: 太好了。
1: 有一年8月26，
0: 8月26
1: 是你爸爸的生日。
0: 哎，是我爸爸的生日。
1: 有出戏名，
0: 这叫什么戏名呢？
1: 叫生辰杠。
0: 这是出戏名。
1: 众亲友入府拜寿，
0: 都来拜寿了。
1: 来的人很多。
0: 都谁来了
1: 拜寿的？来了5人1把1徒，几位把兄弟给你爸爸拜寿。
0: 他们来了。
1: 你爸爸交往的很宽。政界的人来了很多。
0: 还有谁
1: 来了？3进士4进士，几位生员。还有池水驿、新安驿、临江驿的3位驿丞，新野县、梅武县、钱塘县、东牟县的4位县长，还有陆安州、双泗州、北湖州的3位知州，又来了个开山府、大名府、嘉兴府、东平府的4位知府，
0: 真不少。
1: 这可都是文官来的。
0: 这是文官。那么武官谁来了呢？
1: 武大来了个两将军。
0: 哪两将军呢？
1: 都露过脸。
0: 您说说。
1: 一位将军打过登州，镇过潭州，娶过荥阳，娶过洛阳，娶过南郡，娶过金陵，在夺取状元印的那个时候，人家还驱车战过将。
0: 好，
1: 这是头一位将军
0: 啊。那么第二位将军，
1: 那位将军闹过江州，破过洪州，战过长沙，战过北原，战过宛城，战过冀州，逮土匪的时候还刀劈过三官，
0: 有点意思。
1: 现在可不做官了。
0: 现在什么时候不做官呢？
1: 自从让成都，人家千里走单骑回荆州之后，这才安居乐的业。
0: 好，
1: 又来了大蟒山。大蟒山、二龙山、花果山、牛头山、丁甲山、四盘山、两狼山、探阴山、虎丘山、少华山、青石山、翠屏山、云蒙山、云空山、双锁山、九里山、华油山，十几位山大王大寨主给你爸爸拜寿
0: 全来了。
1: 另外呢，还有把守陈塘关、陈塘关、草桥关、瓦口关、雁门关、泗水关、南阳关、樊江关、临潼关、木虎关、天水关、凤鸣关、
0: 宁关、
1: 鄱阳关、雍阳关、虎牢关、刀劈三关、战蒲关、独木关，十几位关长镇守使给你爸爸拜寿。
0: 哎呀，这回我们家可热闹了，
1: 都上你们家拜寿
0: 全来了。
1: 这还不算
0: 啊，
1: 另外还有金沙滩、沙陀国两位国王赶来给你爸爸拜寿，
0: 国王也来了，
1: 各带寿礼等等不一。
0: 都带什么寿礼了？
1: 这位国王送来10万金，
0: 这也太多了。
1: 那位送来1元钱，
0: 这又太少了。
1: 有送15贯的，有送羚羊锁的，有送锁麟囊的，有送马蹄金的，千金一笑对银杯，富贵长春寿匾，送的寿帐子很多。
0: 是吗？
1: 这个寿帐子都是3个字的、4个字的不一样。
0: 您先说说3个字的都是什么？
1: 特别吉祥
0: 啊！
1: 3个字的有红鸾喜、龙凤阁、喜荣归、忠孝全、大保国、三世修、双光告、全德报。
0: 好。那么4个字的呢？
1: 更吉祥了，赵燕求寿、天官赐福、加官进禄、汉寿亭侯、玉龙封官、麻姑献寿，
0: 真不错。
1: 你爸爸一见金榜乐，赶紧出来招待亲友，
0: 招待亲友。
1: 你妈出来迎接女客人，老两口子穿的衣服都是戏的名字。
0: 是啊，
1: 您
0: 先说说我爸爸穿什么戴什么。
1: 你爸爸头戴一顶叫破毡笠，
0: 破不是？您先等会儿。这不像话。
1: 怎么呢？
0: 大生日的怎么戴顶破帽子？
1: 包子有肉不在褶。
0: 是吗？
1: 别看帽子破，上边有值钱的3颗珠子。
0: 还有3颗珠子？
1: 一颗叫庆顶珠，一颗叫海潮珠，当中间有一颗串龙珠。
0: 好。
1: 身穿着斩黄袍，上绣游龙戏凤的龙凤被，腰上系着宫门带，足蹬戒靴，左手拿着黑风帕，右手扇着一把3道芭蕉扇。
0: 是个什么模式？
1: 这是你爸爸的打扮。
0: 您再说说我妈穿什么戴什么。
1: 你母亲头戴着钗串髻，牵着一翠花，耳戴玉玲珑的耳环，身穿着涤青戒衣，外套着刻纸换袄，内衬着珍珠汗衫，腰上系着罗裙髻，鞋上绣着双珠凤，左手拿着道松卷，右手扇着桃花扇，左胳膊戴着砍玉穿，右胳膊戴着石玉镯。
0: 得，我妈整个刘媒婆。
1: 你母亲请女朋友到鸿门宴入席，
0: 那么我父亲呢？
1: 请男客人到琼林宴入席。
0: 好，
1: 来了。

0: 这小丫鬟
1: 谁呀？
0: 叫宝蟾送酒，
1: 哦，
0: 用倒银壶斟出来雄黄油，
1: 嗯，
0: 大家端起来蝴蝶杯、风雨杯、九龙杯、温凉盏、一捧血、日月雌雄杯，
1: 嗯，
0: 红饮甘露似的长生寿酒。
1: 好，不能光喝酒，
0: 应当
1: 来点菜。
0: 上的菜很多，
1: 都什么菜？
0: 就是太贵没地方买。
1: 您说一说，
0: 上的有流泉净瓜，
1: 嚯，
0: 佛手菊，
1: 嗯，
0: 偷桃盗丹，
1: 嗯，
0: 太公钓鱼，乌鱿鱼，
1: 嗯，
0: 李逵夺鱼，十圈偷鸡，铁公鸡，霸王别姬，送饽饽，送盒子，黄一包那买来的酱肉，混元盒，爆庄盒，斩菜羊，斩豆鹅，最后上了一大碗
1: 什么？
0: 沈头刺汤，
1: 嚯。不敢吃，太吓人了。
0: 又换了一碗，
1: 换什么了？
0: 羊肚汤，
1: 这又太简单了。
0: 最后上了一碗八珍汤，
1: 这还差不多。
0: 大家是青梅煮酒论英雄，
1: 嗯，
0: 高谈阔论。
1: 嚯，
0: 两边有音乐陪伴着
1: 啊，都什么音乐？
0: 有男弹词、女弹词、琵琶词、击鼓骂头。
1: 嗯，
0: 你爸爸请了一位小姐来跳舞，
1: 谁呀？
0: 叫摩登佳女。
1: 哦，
0: 又请了一位雪艳娘给大家唱坠子，
1: 唱的什么呢？
0: 唱了一段叫断臂说书，
1: 真不错。
0: 在说书的这个当啊，
1: 嗯，
0: 亲友们可都有一点醉打蒋门神了，
1: 喝的差不多了。
0: 你爸爸也有一点太白醉血了，
1: 喝的也不少了。
0: 连你妈都有点贵妃醉酒了，
1: 怎么单敢这么个戏名啊？
0: 对，
1: 嗯，
0: 你爸爸一高兴，
1: 嗯，
0: 把你妈妈的干姐妹都找来了。
1: 我妈还有干姐妹，
0: 都是排着叫的。
1: 您说说都谁？
0: 有仇大娘、卓二娘、李三娘、林四娘、赵五娘、苏六娘、田七嫂、杨八姐、九花娘。
1: 哦，
0: 就数你妈那名字好。
1: 我妈叫
0: 您贵姓？
1: 我姓杜。
0: 正好你妈叫杜十娘。
1: 杜十娘
0: 啊，这戏名啊。
1: 对对，这是戏名，
0: 恰到好处。
1: 嗯，
0: 叫他们每一个人来一个戏中串戏，各唱拿手好戏。
1: 一人来一段，
0: 唱的不错。
1: 都唱的什么？
0: 唱的是关王庙、双钉记、沙皮、沙子报。
1: 不是，您等会儿，怎么净唱这种戏？
0: 热闹。你爸爸一高兴也唱这出。
1: 我爸爸唱的什么呢？
0: 借东风。
1: 这出戏不错。
0: 你爸爸去诸葛亮，
1: 嗯，
0: 嗓子好，
1: 哎，
0: 唱的好，
1: 嗯，
0: 亲友们欢迎
1: 啊，
0: 大家都三击掌。
1: 哦，三击掌，
0: 彩声不绝。
1: 嗯，
0: 你爸爸不单心里高兴
1: 啊，
0: 脸上还带着那份得意文，
1: 哼，
0: 那个高兴美劲
1: 啊，
0: 净顾美了，
1: 嗯，
0: 脑子一乱，把后边的词儿给唱错了。
1: 哟，
0: 一错就错，
1: 嗯，
0: 闹了个花钱八错。
1: 哟，
0: 亲友们，通一叫道好，
1: 叫道好了。
0: 你爸爸难过，浑身发烧，
1: 嗯，
0: 就跟烧骨剂一般，
1: 是
0: 出了一身文疾归汗。
1: 呵，
0: 马上就返徐州变脸了
1: 啊，
0: 疑惑于人的净骂街呀，
1: 都骂谁了？
0: 你爸爸骂城，
1: 嗯，
0: 骂店，骂杨广，
1: 嗯，
0: 骂毛延寿，骂了半天没人理，
1: 嗯，
0: 他找了一根棍子乱打。
1: 您先等会儿
0: 啊，
1: 哪根棍子？
0: 就是你们姑奶奶棒打吴情郎那根棍子。
1: 呵，怎么这事儿都出在我们家？
0: 打金枝，打金砖，打龙袍，到厨房里头打面缸，打砂锅，没留神把灶王爷爷打了
1: 啊！这回甭过了，
0: 打刀打电，还要打棍出香，
1: 嗯，
0: 净打男女佣人，
1: 都打谁了？
0: 打吉平，打严嵩，打黄带，打红娘，给老妈一大嘴巴，
1: 啊，
0: 得老妈辞活，人家不干了。
1: 嗨，哎，他不干不干，
0: 完不了，老妈上京把你爸爸给告下来了。
1: 老妈上京把我爸爸，
0: 啊，告你爸爸，就是
1: 哪个老妈？
0: 杨妈。
1: 杨妈
0: 啊，
1: 哪个杨妈？
0: 杨三姐告状，
1: 那是告我爸爸呀。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爸爸嫌难看，
1: 嗯，
0: 这么大的一个大财主叫佣人给告，
1: 能不难看？
0: 有何简面活在世上？
1: 就是
0: 不活着了。你爸爸要碰杯，
1: 哟，
0: 山上吊
1: 啊，
0: 要学汤怀自刎。
1: 呵，
0: 多亏你们家有个老佣人好。
1: 谁呀？
0: 马邑旧主。
1: 对，
0: 把你爸爸给抱住了。
1: 嗯，
0: 老哥俩都滚钉板了，
1: 呵，
0: 溜溜闹到了九更天，死劝活劝也是白说。
1: 哎呦，这怎么办呢？
0: 正赶上你外祖父到你们家探亲去。
1: 哎，这回啊劝好了。
0: 你爸爸是大闹花灯，
1: 还是没劝好？
0: 你们姑奶奶来探母，
1: 这回劝好了吗？
0: 你爸爸还是三气周瑜，
1: 也是没劝好。
0: 后来就是你妈跪在地下打狗劝夫都劝不好了。
1: 有那么劝的吗？
0: 我这么一看，非得我劝不可了。
1: 怎么非得你劝呢？
0: 对症下药。
1: 嗯，
0: 他是个戏魔，说白话他听不进去。
1: 对，
0: 说话得用戏名就能把他劝好。
1: 哦，你能劝好了。
0: 老爷子，
1: 哎，
0: 您先消消气。
1: 嗯，
0: 这儿有一杯凳，您先做工，
1: 做工，
0: 来杯药茶剂，
1: 嗯，
0: 您先喝着。
1: 嗯，
0: 今天是您大好日子。
1: 嗯，
0: 怎么了？咱们得找个瑜伽乐呀，
1: 嗯。
0: 即便您唱出错中错，何必再找苦中苦啊？
1: 哦，
0: 非要寻死啊？
1: 嗯，
0: 您一定要见见胡迪骂阎罗，
2: 探阴山那罪过您受得了吗？滑油山您过得去吗？那个六殿您游得过来吗？即便您死后落好，总算您见着阎王热了，你也不能够还阳自说，到那时您岂不成了生死恨了吗？
1: 好，
2: 我这么一劝
1: 怎么样？
2: 你爸爸高兴了。哎，你爸说伯祥啊，好小子，你这一劝我，我消气儿了，
1: 不生气了，
2: 我不死了。
1: 呵，太好了，
2: 我认为你爸爸是真不死了。我上旁边拿烟卷去了，就这么个功夫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2: 你爸爸跑到外边跳河自杀了。
1: 我爸爸跳河得赶紧救，
2: 就是得赶紧救啊。我找了一根绳子扔到河里头，把你爸爸戏的半截。你爸爸说这出戏太好了。
1: 什么戏？
2: 吊金龟啊。
1: 去你的吧。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0: 算命的全是骗钱的，各位，您算命的走到雍和宫，什么白云观，走那儿，哎，你过来一瞎子，哎，先生，我给你指条明路，他都看不见，他给你指明路。
11: 行了，
10: 没这事儿。
11: 行了，别说了，您这人啊，太主观。我可跟您说，这算命的他可有准的，还真有。俩人没见过面啊，头一次见，一张嘴，我怎么回事全给你说出来，一点不差。真有准的，
10: 就你这个智力啊！
11: 啊，
10: 要不骗你钱都有罪。
11: 我怎么了？
10: 要不然你只能当小强呢。
11: 对，好改蟑螂了，怎么着？
10: 那算命的，那个门子呀，全在这说话的艺术上。
11: 怎么呢？
10: 他都编好了词儿了，叫八面分两头堵，怎么说怎么有理。
11: 死词儿，
10: 死词儿啊！
11: 是吗？
10: 你怎么说都对，
11: 是吗？
10: 你甭管你问什么，用他那套词儿一套，全对。
11: 这个您会吗？
10: 我今天就是来揭发他们呀。
11: 是啊，
10: 揭发算命的发扬预测学。
11: 哎，那我要有几个问题问问您可以吗？
10: 你可以向我请教吗？
11: 您给我说说。
10: 那太简单了。
11: 那我先问问您
10: 啊，
11: 你看看我结婚没有。
10: 结婚没有
11: 啊？
10: 这要搁算命的啊，
11: 就
10: 一句话全概括了。
11: 什么呀？
10: 有妻不能单身，
11: 这一句全概括了。
10: 你结没结婚吧？
11: 我结婚了。
10: 我这说了
11: 怎么呢？
10: 有妻不能单身啊。
11: 嗯嗯，
10: 哪位有妻了还单身啊？
11: 哎哎
10: 啊，
11: 我说错了
10: 啊，
11: 我啊打着光棍呢。
10: 那也对啊。
11: 怎么还对、啊、
10: 我这说了
11: 怎么着？
10: 你有妻不能单身。
11: 嗯、哦，
10: 哎、
11: 啊、
10: 有媳妇是不可能了。
11: 哦，
10: 打着光棍呢。
11: 哦，
10: 哎
11: 哎，那我再问问你
10: 啊，
11: 你也看看我父母还健在吗？
10: 那这么一句话啊，
11: 嗯，
10: 我说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
11: 这句话也都概括了。
10: 你听听，
11: 我父母都健在。
10: 我说了，
11: 说什么呀？
10: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
11: 哦、
10: 老两口都健康，一位都不能克伤了。
11: 我、哦、都硬硬朗朗的，
10: 好不好？
11: 哦，哎，我呀，父母走了一个了，就剩一个了。
10: 哎，对呀、
11: 啊，怎么又对啊？
10: 说你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克伤了一位。还剩一位，
11: 这就少一个。
10: 要不说骗人就在这儿呢。
11: 哎，我父母双亡了，
10: 那更对了。
11: 怎么的？
10: 说你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就是要死全死，
11: 得全完了，
10: 皆大欢喜。
11: 哈，
10: 这就是蒙人。
11: 好好好，
10: 是不是？
11: 我跟您说啊，我明白过来了，他这门子都在这不能俩字儿呢。他一不能，我没媳妇儿了；他一不能，我父母就没了。这回我难为难为他，先生，先生，先生，哎，
10: 啊，
11: 您说的真不错，
10: 好不好？
11: 好、
10: 嗯，
11: 哎，我再问您一个，可以吗？
10: 问什么呀？
11: 您说说我弟兄几个，
10: 张嘴就来呀、
11: 啊？啊，可以。
10: 说你桃园三结义不能少。
11: 等会儿，等会儿，别说了， 你不能说不能。
10: 你这是要难为难为我？
11: 您有能耐呀、啊，
10: 我没能耐，
11: 怎么的？
10: 算命的没跟你说吗？那话都编好了的，听着啊
11: 啊！
10: 我说你哥几个是吧？
11: 啊，
10: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
11: 就在这一句话上呢。
10: 哥几个都对，
11: 我哥仨。
10: 对呀、啊，
11: 怎么对呀、啊？
10: 桃园三结义本来就是哥仨呀、啊，
11: 那孤独一只呢？
10: 说你们哥仨感情好，都在这一只上孤独着。
11: 哦，
10: 孤独一只，哥仨、
11: 啊。哎。我哥俩，
10: 哥俩也对呀、啊，
11: 怎么又对呢？
10: 说你桃园三结义本来应当是哥仨，
11: 孤独一只呢，
10: 孤独些一只去，剩俩了，
11: 这就少一个。
10: 你看骗人吗？
11: 我哥四个，
10: 哥四个也对呀、啊，
11: 怎么对的？
10: 说桃园三结义本来应当是哥仨，
11: 孤独一只，
10: 又孤独出一只来，
11: 这
10: 四个，
11: 这玩意儿上下孤独啊，
10: 好不好？
11: 哎，我哥六个。
10: 你哥六十六个也没事儿，
11: 怎么呢？
10: 你慢慢孤独去了。
11: 对了，炖牛肉呢，这是。
10: 这个算命的就这么骗人
11: 啊、哦，这就是骗人。
10: 说什么都对
11: 哦，
10: 哎，收把你钱骗兜里来，他完成任务。
11: 嗯、哦，
10: 碰上算命的别信
11: 哦，
10: 信我们预测学。
11: 那您这预测学怎么样？
10: 我不一样
11: 啊，
10: 我们综合了这个天文学、
11: 嗯，
10: 地理学、
11: 哦，
10: 命相星学、
11: 嗯，
10: 周易上经、八卦、奇门遁甲、紫微斗数，还有心理学，综合起来。成为预测学，
11: 包含这么多东西。
10: 你知道有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吗？
11: 那太知道了。
10: 哎，我还
11: 啊，怎么样？
10: 我在那食堂吃饭。
11: 哎，不是，那管什么用啊？
10: 我要不在那讲课，我能在那食堂吃饭吗？
11: 哦，还真不
10: 错。预测学跟他们交流。哎
11: ，
10: 啊，
11: 那您这预测一回挺贵的吧？
10: 你这错了。
11: 怎么的？
10: 我们预测学不以盈利为目的。
11: 哦，不要钱？
10: 不能骗钱，你这骗人钱不合适。
11: 哎、那好。哎，正好，给我搂搂吧，别搂搂，嗯、哎，
10: 给你搂搂，
11: 我搂搂。
10: 您不怕动了胎气吗？
11: 钱，给我搂搂啊！
10: 啊，你是让我给你预测一下
11: 啊？
10: 没问题，
11: 可以。
10: 我多了不说啊。
11: 啊，怎么着？
10: 送你三项，
11: 白送
10: 三条，怎么样？
11: 不要钱。
10: 不但不要钱
11: 啊，
10: 为了显示我个人的魅力，
11: 怎么着？
10: 说错了，我还倒找你钱。
11: 给我多少？
10: 一千。
11: 说错一条给一千，
10: 怎么样？
11: 说死了
10: 啊、没问题啊，
11: 可以。
10: 说错就给一千啊。
11: 哎，
10: 但是你可不许那什么啊。
11: 啊，
10: 对就对，错就错。
11: 我实事求是，
10: 好不好？送你头一项啊。
11: 对，我也不说不对。
10: 头一项
11: 不对。
10: 哎，强哥，
11: 哎，
10: 我说什么了就不对？
11: 我说早了，这个
10: 听好了
11: 啊，
10: 头一项
11: 啊，
10: 根据你的这个肤色，
11: 嗯。
10: 根据你这个身材而言
11: 啊，
10: 你家里头一定有爸爸，对不对？
11: 不对，
10: 你看这东西，没办法，
11: 哎，不，
10: 有时候失误，
11: 不是，别掏，不敢要
10: 啊，
11: 别掏，不敢要，
10: 不是你说错了，
11: 对了，
10: 对了
11: ，
10: 你看预测学灵吧？
11: 啊，
10: 这第一项
11: 啊，
10: 第二项，
11: 嗯，
10: 根据你的这个骨骼而言，
11: 嗯，
10: 你爸爸肯定是个中国人，对不对？
11: 太对了，这个
10: 捧了
11: 没有？
10: 捧了
11: 没有？
10: 我看你爸爸挺黑那种。
11: 不是，
10: 老爷子是
11: 不是中国人，没错，
10: 中国人
11: 啊，
10: 没错啊，
11: 是。
10: 第三项
11: 啊，
10: 根据你的说话的声音和你的气息的匀称来讲
11: 啊，
10: 你爸你妈结婚之后才有的你，对不对？
11: 嘿，今儿我碰了一活神仙，
10: 这就是预测学的魅力。
11: 活动，去。
10: 你怎么意思？
11: 三句废话是吗？
10: 给你这样的人只能听废话。
11: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
10: 你看你刚才那模样，
11: 怎么了？
10: 啊、一听不要钱，挺着个肚子，哎，你给我搂搂，搂搂啊！我带耙子了吗？我就搂你。
11: 我是那马粪呢，怎么的？
10: 你看你的形象还不如马粪呢。
11: 嗨，
10: 你找我预测。你可以不尊重我，
11: 那没有。
10: 可是你不能不尊重预测学，
11: 那不能
10: 啊，
11: 不能。
10: 我们预测学不以盈利为目
11: 啊，是。
10: 我们讲究什么
11: 啊？
10: 知识产权。
11: 对，这不还是要钱吗？
10: 知识产权
11: 啊，是。
10: 我们这没有固定的
11: 啊。
10: 说今天啊，说我要算得好，
11: 哦，
10: 您就多给。
11: 那是啊。
10: 我要算得不好，
11: 怎么样？
10: 您就多给。
11: 对，我还是多给啊。
10: 多，
11: 不是。您这预测一回，都这玩意儿，
10: 我明白你意思了。 你这你看你这实力
11: 啊，
10: 你的经济实力，
11: 啊、
10: 你经济实力 啊，
11: 啊，
10: 我要一回管你要个六七万
11: 啊，
10: 啊，你也掏不起啊，
11: 啊，多新鲜呐！
10: 我要你六七毛钱，
11: 这可以，
10: 我也当不起那功夫啊，
11: 多，
10: 我要你六七百，
11: 哎，
10: 六七十。
11: 我
10: 六七四十二，让你四百。
11: 别，行了，别算了。这样，您啊，先给我看，先给我算，我完了准给您。
10: 不，你先给，给完我肯定算。
11: 您先算，算完肯定给。
10: 你先给。
11: 您先算。
10: 你先给。
11: 您先算。
10: 我先算。
11: 我先给。
10: 行。
11: 哎、你往外诓我呀，这是。
10: 最起码我这个知识产权转让。
11: 不是，您先算，算完了。我少给不了您，可以吧？
10: 对，为了让你推广预测学嘛、
11: 啊，
10: 先给你算啊。
11: 啊，可以。
10: 那咱们先把你的掌法拿出来。
11: 什么？
10: 掌法？什么是掌法？
11: 什么呀？
10: 手啊！
11: 你就说手不就完了吗？老说那黑话。
10: 哎呦，这你要掏错了，
11: 真是。
10: 手啊！
11: 啊。
10: 相面不看爪，必定没传法。
11: 对。什么叫爪呀、啊？
10: 这不是爪吗？
11: 手。
10: 那您那爪呢？
11: 爪不是这？嗨，就是手。
10: 对，相面不看手，必定没传授。
11: 哎，
10: 看手看什么呀？
11: 看什么？
10: 你看人家这手
11: 怎么着？
10: 都分得开。
11: 哎，废话，分不开那是鸭子。
10: 看手，看手，看手，看什么？
11: 看什么？
10: 看什么？
11: 看什么呀？
10: 这为指
11: 哦，
10: 这为掌
11: 是
10: 指为龙，是掌为虎，宁叫龙吞虎，不叫虎吞龙
11: 哦，
10: 就是。指长掌短命强，
11: 是
10: 掌长指短命弱
11: 哦。
10: 大指为君，
11: 嗯，
10: 二指为臣，
11: 哦，
10: 三指为主。
11: 我算的这凹头劲儿的，
10: 不是三指为君。
11: 那就行了，那边
10: 四指为宾，宾主相亲，这叫八宫高满。
11: 哪八宫？
10: 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又叫八卦。
11: 哦，
10: 嗯，咱们看看啊
11: 啊，
10: 一般人看相，看这手中这三道线。
11: 哦，哪三道线啊？
10: 三道纹呢？
11: 哦，哪三道啊？
10: 这个纹路多清晰！
11: 是是是，
10: 天文、地文、人文，天地人叫三才纹，
11: 这么三道纹。
10: 我不看，
11: 您看什么？
10: 我一眼就捕捉到了你掌中这道冲煞纹。
11: 怎么单看它呢？
10: 嗯，
11: 怎么单看它呀？
10: 掌中横生冲煞纹，少年必定受孤贫。
11: 嗯，
10: 若问富贵何时有？
11: 怎么样？
10: 克去本夫。你得另嫁人。所以说，弟妹啊，
11: 我还得嫁回人。
10: 你得往前走走，
11: 再走掉台底下了。
10: 不是你得，
11: 别
10: 冲破道德，
11: 别说了，
10: 边境，
11: 别说了，
10: 走过爱的禁区。
11: 行，您算的好不好，准不准的，先搁一边
10: 啊。
11: 您连公母都分不出来了，
10: 你什么意思？
11: 我男的女的？
10: 你说，
11: 男的呀？
10: 你是男的？
11: 男的，
10: 不明显、
11: 啊。对，这还不明显啊？
10: 你是男的？
11: 对呀、啊。
10: 男的看相伸左手，女子看相伸右手，你把哪只手给我伸出来了？
11: 我不就伸的这，你就说伸错手不就完了吗？
10: 这还是你
11: 真是的，这人事儿真多，不是伸这只手吧？
10: 哎，你伸这只手，伸出左手来了。我要说女子相
11: 啊，
10: 那是我没能耐
11: 哦。
10: 啊，看好了啊，
11: 嗯，
10: 掌心若挖
11: 是
10: 必定发家
11: 哦，
10: 掌心不挖
11: 怎么样？
10: 发不了家。
11: 我这个呢，
10: 似挖似不挖。
11: 这怎么意思啊？
10: 你没碰上我之前是想发还没发
11: 哦，这么回事，
10: 对不对？
11: 是是是，
10: 是不是
11: 啊？
10: 咱们看完了手心，
11: 哎，
10: 翻过来看手背、
11: 哎、不是你干什么呀？这是
10: 我这看完手心翻过来看手背啊。
11: 你翻你这么翻呐？
10: 哦，得这么翻。
11: 对呀、啊、
10: 你早说这么翻不就完了吗？
11: 我看个相有生命危险，这个
10: 不是你看手，你伸手就完了，你别老加动
11: 啊！啊，我不动不动
10: 啊，看手背
11: 啊，
10: 手背看什么？
11: 看什么？
10: 看这几条青筋
11: 哦，看这青筋，
10: 相书上叫福筋
11: 哦，福筋，
10: 福筋若露骨，将来必受苦；福筋不露骨，将来必享福。
11: 我这怎么样？
10: 似露，似不露，
11: 这又怎么回事呢？
10: 你没认识我之前有福不会享
11: 哦，这么回事、嗯、啊？好，
10: 收起你的掌法，
11: 哎。
10: 说说您的五官
11: 啊，五官
10: 来看好了
11: 啊，
10: 这为东关，
11: 嗯，
10: 这为西关，
11: 对，
10: 这为南关，这为北关，这是鼓楼、
11: 哎、
10: 烟的斜街，花市，
11: 别，
10: 图文文化馆，
11: 别，
10: 公厕，
11: 去，
10: 遥远，五官，
11: 跑脸上画地图来了，
10: 这叫看五官。
11: 五官眉目鼻口耳，
10: 谁不知道是眉目鼻口耳啊？
11: 啊，
10: 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耳为采听官，鼻为审辩官，口为出纳官
11: 啊，都对。
10: 五官当中有一官长得好，那就是十年的旺运。
11: 是是是，
10: 有一年长得不好
11: 啊，
10: 十年败运。
11: 哦哦，
10: 您就有十年败运。
11: 我哪官长得不好、啊？
10: 您这保寿官不好，
11: 眉毛
10: 嗯，
11: 怎么不好啊？
10: 你看你这保寿官
11: 啊，
10: 这眉毛
11: 啊。
10: 位置太高了，
11: 太高，
10: 你得往下挪挪，
11: 挪这儿，四眼狗，
10: 四眼狗干嘛呀？
11: 那往下挪，
10: 往下，往下，往下，
11: 胡子，
10: 往下，
11: 还往下搁哪儿啊？
10: 你顺着手走啊，
11: 哎，
10: 到哪儿？这个食指
11: 啊，
10: 挪到这儿，好，
11: 这怎么好呢？
10: 省钱呀、啊？
11: 怎么省钱啊？
10: 你早上起来刷牙不用牙刷。
11: 对了。有拿眉毛刷牙的吗？
10: 这是小小的玩笑，
11: 别老开玩笑。
10: 你这五官还真都不错，
11: 是吗？
10: 单摆福哥，谁也不挨谁。
11: 废话，挨上那儿包子，
10: 长得都挺好
11: 啊
10: 啊！你这个少年运全在五官之上，
11: 全在这上面呢。
10: 说完了五官
11: 啊，
10: 再说说您的流年。
11: 什么是流年呢？
10: 流年就是五年一小运，
11: 嗯，
10: 十年一大运。
11: 哦，算我的。
10: 由打八岁说起。
11: 为什么打八岁说呀？
10: 八岁之前。那都是孩提时代
11: 哦，
10: 相书上不用写
11: 哦哦哦，
10: 八岁吗？
11: 嗯嗯，
10: 八岁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枝发，有无富贵看天庭，四十印堂绣在上。
11: 是是是，
10: 我今天说说你的过去，
11: 嗯，
10: 谈谈现在，再展望一下你的未来。
11: 好，
10: 过去、现在和将来嘛。
11: 对了。东北预测学家，你看见没有？
10: 不是你这，你看啊，
11: 啊，
10: 你这过去八岁、十八岁，你的运走左右耳
11: 哦。
10: 这十八岁之前，你是四一得一，四十得十、
11: 嗯，
10: 有父母养着，这十八年还不错。
11: 是
10: 十八岁不错
11: 啊。
10: 十八岁之后，你就考上了大学
11: 啊？不，我十八岁参加的工作
10: 啊。对，十八岁参加工作了吧？
11: 啊，是啊。
10: 预测学准不准
11: 啊？准，
10: 对吧？参加工作了、
11: 啊，嗯，
10: 参加工作，工作还不错
11: 啊。对对对，
10: 你看你在天庭 啊,
11: 啊，
10: 哎呀，天庭窄小，
11: 哎，
10: 日月角塌陷，
11: 哎、
10: 山林木齐，苦于奔忙。参加工作之后，应该比较。我辛苦的工作
11: 挺累，挺累。
10: 哎，你每天是刨坑、
11: 嗯、啊？
10: 啊，不是，植
11: 树，不是什么呀？
10: 你是搞这个、
11: 绿化？
10: 哎，绿化对不对？
11: 啊，对，绿化，
10: 植树绿化对不对？
11: 啊，是是是，
10: 准不准？
11: 啊，对，对对
10: 搞绿化。你的二十六七岁，你开始就快结婚了、
11: 啊？
10: 二十八岁结婚，
11: 我不是
10: 娶媳妇儿。二十八岁，
11: 嗯，
10: 结
11: 怎么着？
10: 二十八岁结婚对不对？
11: 啊，对对对对对，
10: 二十八岁结婚，
11: 是是是。
10: 二十八岁你是冬天，
11: 啊、
10: 你那时候下大雪没下来
11: 啊？
10: 你是春天结、
11: 啊、什么呀？
10: 你那时候天气挺热，你是几月份？
11: 六月份结的婚，
10: 六月份对不对？
11: 对，六月份
10: 准不准？你看
11: 准准太准了，
10: 六月份结婚、
11: 啊、是是是，
10: 七月份你就有了孩子了、
11: 啊、什么呀？
10: 可是没要，
11: 废话呀、啊，这是
10: 哎，没要这孩子。八月份你就当了，
11: 嗯，
10: 你爸爸的儿子，
11: 没说一样。
10: 就二十九岁，你差不多，
11: 嗯，
10: 三十岁你有了一个，
11: 我三十岁结，
10: 三十岁
11: 有孩子，对对对，
10: 三十岁有孩子，
11: 三十岁有孩子，
10: 三十岁有孩子，
11: 对对对对，
10: 三十岁之后你好了，这孩子带来好运了，
11: 啊是啊，
10: 哎呦，你这一帆风顺呐，
11: 嗯，
10: 你好比是火烧猪肝节节爆啊，这有钱
11: 啊，
10: 但是哎呦，坏了，
11: 怎么了？
10: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11: 怎么了？怎么了我？
10: 三十三岁之后。你可不好，
11: 是啊，
10: 江河日下
11: 呀！哎呦，
10: 三十三岁之后
11: 啊，
10: 你是一年不如一年，
11: 哎呦，
10: 一个月不如一月
11: 啊，
10: 一天不如一天，
11: 嗯，
10: 一时不如一时，
11: 哎、
10: 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不如一阵儿。
11: 我要死啊！
10: 你这叫花木兰为养鱼池，自己难受自己知、
11: 哦。是啊，
10: 有人说你心欢喜是委屈为难在心底啊。
11: 哎呦，
10: 就好比是卖豆腐的点了二亩河滩地，是江里来水里去，左手拿个挣钱的耙子，右手拿个没底的匣子，漏一耙子漏一匣子，漏一耙子漏一匣子，漏一耙子漏一匣子，来财如长江流水，去财如风卷残云，钱可都挣着了，
11: 嗯、
10: 都没落下，就落了八个字儿。
11: 什么呀？
10: 虚名假利。瞎闹白忙啊！
11: 那您给想个辙呀、
10: 啊？这得给你破解
11: 啊！对呀、啊，
10: 这是预测学的魅力了。
11: 是是是，
10: 不能光看，
11: 怎么着？
10: 咱得会解
11: 哦，得有解，
10: 是不是？
11: 对对对对，
10: 要想躲过这个灾难啊！
11: 嗯嗯，
10: 你这个知识产权转让费，你这
11: 这这谁给想个辙呀、啊？谁给我想个辙呀、啊？
10: 我说你这个知识产，
11: 哎呦，这怎么办呢？哎呀，
10: 你这钱你
11: 我算是完了。 我这辈子完了。
5: 你看我一眼，看我一眼。
11: 我完了，我这辈子完了。哎呀，得找个解方儿啊！
5: 嘿嘿嘿嘿，
11: 啊，
5: 解方有了，有了，
11: 有
5: 了，有
11: 了，有了，
5: 咬牙扛着吧。
11: 啊啊，
5: 也别花钱
11: 哦。
5: 有打38岁之后，你可就好了。
11: 是啊，
5: 那才真正是火烧竹竿，节节爆，脚踩楼梯步步高，平地一声雷，龙门三尺浪，双喜临门，你是锦上添。

0: 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卫。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9: 相声是聊天儿，
10: 就是说话，
9: 你不能说跟天气预报一样，
10: 嗯，
9: 也不能说跟新闻联播一样，
10: 嗯，
9: 两个人死板，那是对口词。
10: 对，
9: 聊天
10: 说话吗？
9: 没有死词儿，
10: 没有死词儿，
9: 没有，哪有拿着词儿聊天的？
10: 没有。
9: 您各位，您都见过聊天的
10: 啊？
9: 聊天的
10: 肯定大伙儿也聊天啊，
9: 马路上都这么聊天吗？
10: 啊，
9: 呀，
10: 对，
9: 雷哥
10: 看见了，
9: 家里挺好，
10: 这问候，
9: 老爹也挺好，
10: 关心呢，
9: 老娘挺好，
10: 好啊。
9: 都挺好，
10: 嗯，
9: 太好了，
10: 嗯，
9: 哪天往下去？
10: 是
9: 啊，这不都这么聊天吗？
10: 可不都这么聊吗？
9: 没有拿着词儿聊的，
10: 拿着词儿，
9: 这样显得很生活。
10: 嗯、
9: 您拿着词儿聊很死板，相声没有死词儿，
10: 没有死词，
9: 所以是看着比较随意。
10: 嗯，
9: 平民化吗？
10: 嗯，
9: 为什么朋友们喜欢听相声？
10: 嗯，
9: 没有代沟，
10: 嗯，
9: 没有隔阂，
10: 嗯，
9: 这说的都是平时发生的事儿。
10: 嗯，
9: 当然你说了，没有死词儿好不好？
10: 嗯，
9: 有好的地方就有不好的地方。
10: 也有不好的吗？
9: 容易忘词儿，
10: 容易忘词，
9: 哎，容易忘词儿。
10: 您都说了，相声它没有死词儿，它怎么会忘词儿？
9: 所以说它容易忘词儿，
10: 会忘词儿。
9: 你不知道下边该说什么呀、
10: 啊？
9: 你要有个死词儿，你背吧。
10: 嗯、
9: 啊，你背背忘不了。
10: 哦，
9: 你加一诗，你好好背，忘不了。
10: 是，
9: 没有死词儿怎么办？
10: 没有死词儿就容易忘词儿。
9: 当然了，
10: 啊，
9: 有应该忘的，有不应该忘。
10: 那我多问您一句，
9: 问
10: 这相声，
9: 嗯。
10: 不应该忘的是什么？
9: 贯口不能忘。
10: 贯口，
9: 比方说吧，
10: 啊，
9: 报菜名，
10: 是
9: 扒扇皮，
10: 嗯，
9: 地理图，
10: 嗯，
9: 就这些个东西不能忘。
10: 这是咱们的基功啊，
9: 对吗？
10: 确实是
9: 不能忘。
10: 您说这话对
9: 啊，
10: 大伙儿都买票来了，
9: 对吧？
10: 就为听相声，
9: 嗯嗯，
10: 图个乐呵。说着半截，咱要忘了也不合适。
9: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0: 大伙儿的票钱，
9: 你没明白？
10: 嗯，
9: 就你说在这儿不能忘，
10: 对呀、啊，
9: 不是台下排练也不能忘。
10: 不是，我觉得台下忘了也就忘了。
9: 不行，你台下每回都忘，上台你对一回我看看。
10: 习惯成自然了，
9: 对不对？你台下也不能忘啊，
10: 台下也不能忘，
9: 也不能忘。
10: 哦，
9: 拿我来说吧，
10: 您
9: 就拿这报菜名，
10: 报菜名，
9: 我总倒嘛，
10: 总在，
9: 甭管干什么，
10: 啊，
9: 甭管干什么，在家吃饭，
10: 啊，
9: 你在家吃饭干嘛？
10: 看电视、玩游戏、听音乐。
9: 我从来不干这个。
10: 那您呢？
9: 背报菜名。
10: 吃饭能背报菜名，
9: 吃饭脑子里背报菜名，
10: 这怎么背啊？
9: 这手端着筷子，
10: 嗯，
9: 这手拿着筷子，
10: 嗯，
9: 脑子里背报菜名，
10: 怎么背？
9: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我不用就菜。
10: 对，要不您不长肉呢？
9: 你看看，不就菜花来了？
10: 哎，这快，不是这么回事儿。
9: 我还真不爱吃这个甜口的。
10: 该就菜还得就菜，你这怎么背？
9: 我就说呀，
10: 嗯，
9: 有时候背一遍背不完，回个碗吧。
10: 哎，这你再回碗那也是白饭呢。
9: 这是
10: 吃饭，
9: 吃饭
10: 还有吗？
9: 别的方面也一样、啊、
10: 一样吗？
9: 比方说拿这个玩来说，
10: 玩
9: 咱们都是孩子，
10: 对呀、啊、
9: 天真无邪的孩子，
10: 年轻
9: 都爱出去玩，
10: 都喜欢玩。
9: 我拿我来说吧，
10: 你
9: 我出去玩去，
10: 怎么玩？嗯，
9: 行，
10: 不是不是，行了，我知道您这意思了，
9: 嗯，
10: 就得是无

0: 时无刻都得背着这个报菜名，
1: 脑子里永远都得倒磨着，
0: 就是做到不能忘。
1: 我就能做得到，
0: 台上台下都不能忘。
1: 你就记住我这句话、不能忘，
0: 不能忘，
1: 不能忘。
0: 朋友们，咱鼓鼓掌行吗？哎，您无时无刻都在背这报菜名，您给我们大伙儿背背报菜名。
1: 我来这报菜名。
0: 不能忘，
1: 不能忘，
0: 没问题。
1: 等着啊，
0: 我给你量着。
1: 我请您吃
0: 什么？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有罐野鸡，罐鹌鹑，卤石鲜，卤子鹅，山鸡，豆腐，菜猛鱼，鱼清蒸哈什麻，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乌烂甲鱼，照烧鲤鱼，照烧对虾，软炸鲤。鸡软炸鸡，十点套肠，卤煮还鸭麻，不能忘，就不能忘。
0: 哎，您忘了？
1: 怎么着？
0: 你这就忘了？
1: 背不住。哎，
0: 您这个话太万能了。
1: 怎么
0: 忘了叫背不住？我懂了吗？
1: 相声演员
0: 啊，
1: 你会这么多贯口
0: 啊？
1: 你背不住就忘个七段八段的吗？
0: 七段八段这么忘
1: 啊？
0: 一共会几段？
1: 九段。
0: 哎，您这不怎么样啊？
1: 这怎么不怎么？
0: 就一段不忘？
1: 没关系，
0: 没关系吗？
1: 我是咱们俩是搭档，
0: 搭档。
1: 我真在台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说着
0: 啊，
1: 忘词了，
0: 忘了
1: 怎么办？
0: 那我哪知道啊？
1: 有补救的办法。
0: 这怎么补救？
1: 你是干嘛的？
0: 我是你的搭档。
1: 什么叫搭档
0: 啊？
1: 我告诉你，我这儿汤汤忘词了
0: 啊。
1: 你明白？
0: 我知道，
1: 咱俩一块儿学的。
0: 你的词儿我都会。
1: 你都会呀、
0: 确实，
1: 对不对
0: 啊？
1: 我这儿汤汤的忘词了。
0: 是，
1: 你听着
0: 啊。
1: 哟，
0: 这
1: 是我兄弟，
0: 好搭档、
1: 好搭档忘词了。
0: 就是啊，
1: 这怎么办？
0: 不能看，
1: 不能看他亮这儿
0: 啊。
1: 我的词儿你都会，
0: 全会。
1: 把我这话领过去，你给大伙演的，你给。
0: 我明白了，你这么一说，我懂了。
1: 对吧？
0: 你说着半截忘词儿了
1: 啊！
0: 你的词儿我知道，
1: 会呀、
0: 我把你下边要说的词儿我接过来说，
1: 对，
0: 我把你的词儿就给说了，
1: 对，
0: 我的词儿就忘了。
1: 死心眼子？
0: 什么叫死心眼子？
1: 你不能这样。
0: 我的词儿忘了，
1: 没关系，
0: 还没关系。
1: 我是干嘛的？
0: 啊、
1: 你这汤汤汤汤汤汤汤说着忘词儿了、我明白了，
0: 你知道？
1: 哟，
0: 这
1: 孙子忘词儿了。
0: 像话
1: 干嘛？
0: 你忘词儿好搭档，我忘词儿孙子，
1: 好孙子。
0: 哎，再好也是孙子，那不像话了都。什么叫好孙子？
1: 干嘛？怎么着？
0: 我的词儿忘了怎么办？
1: 我会呀、
0: 你会？
1: 我把这话接不去，我给大伙儿演呢。
0: 我明白了，
1: 这不就完了吗？
0: 听懂了，
1: 对吧？
0: 你忘词儿，我给你说。
1: 对喽。
0: 我忘词儿，你给我说。
1: 是的。
0: 说着半截都忘了。
1: 那、你会啊？
0: 哎，
1: 你是我们所哪一段你都会呀、
0: 全忘了。
1: 这哪有都忘的时候？
0: 没有都忘的，
1: 没有都忘的时候，
0: 确实是，
1: 对吧？
0: 对，
1: 这是小演员，
0: 小演员，
1: 咱们都属于没有什么知名度。
0: 哎，对，
1: 别说我们，
0: 嗯，
1: 大演员照样有忘词儿的时候。
0: 大演员还有忘词儿的？
1: 大歌星，
0: 大歌星，
1: 世界级的大歌星，
0: 唱歌的，
1: 比方说维塔斯，
0: 维塔斯
1: 认识吗？
0: 我知道海豚音男孩，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忘词儿，
0: 忘词儿，你知道？
1: 当然了。
0: 啊，
1: 看过
0: 啊，
1: 前些天去了一趟俄罗斯。
0: 你还去俄罗斯了？
1: 俄罗斯的夜幕特别美，
0: 很漂亮。
1: 吃完饭没事溜达溜达吧。看见一个俄罗斯大戏院。
0: 哎，对，不是，咱这名儿太水点了吧？俄罗斯大戏院，
1: 哪个？
0: 咱中国有个中国大戏院，俄罗斯也得有个俄罗斯大戏院。
1: 我估计应该是这么翻译。
0: 哎，对。那你没看懂就说没看懂的，
1: 反正就这意思吧。
0: 啊，
1: 一个大剧场
0: 啊，大剧场，
1: 好像比大剧场还得大。这体育馆这个样。
0: 啊，
1: 我就看这干嘛的，什么活动这是？
0: 是。
1: 一看横幅，咱明白了，
0: 写着什么呀？
1: 维塔斯，神调演唱会。
0: 哎，
1: 明白。
0: 那听二人转去了。
1: 俄罗斯
0: 维塔斯还会唱二人转？
1: 俄罗斯有二人转吗？
0: 不，你不说的，维塔斯神调演唱会吗？神调二人转的
1: 神
0: 唱法，
1: 神调是，我问你
0: 啊，
1: 神仙在哪儿？
0: 神仙在哪儿？
1: 在天上。
0: 对啊，
1: 天籁之音，
0: 天籁之音
1: 的声音
0: 啊，
1: 神调。
0: 哎，对，哦，这
1: 天籁之音的意思吗？
0: 啊，
1: 天上有神仙听的曲调，神调。
0: 哎，解释这
1: 对吧？
0: 都说通了，
1: 这么解释就有意思了。去吧，
0: 啊，
1: 甭管怎么着，咱来一回不容易。
0: 哎，难得来一回，
1: 买张票进去看看，
0: 听听。
1: 到售票口，服务员，
0: 嗯，
1: 这神调得多少钱？

0: 啊，200日元，
1: 哎，
0: 给。
1: 去俄罗斯花日元，这都不成比例，知道吗？
0: 快快快快快！我也琢磨为什么这么便宜。
1: 就是啊，
0: 我一去明白了。
1: 知道了。
0: 那在里维塔斯演出那个舞台那儿，
1: 舞台那
0: 儿有一个角落
1: 啊、哦，
0: 角落那儿有一个马扎。
1: 哎，对，甭问给你留的。
0: 嘿，这个马扎还是不错的嘛。
1: 嗯，
0: 往这一坐看维塔斯，这么大个儿。
1: 您这不是维塔斯，
0: 什么呀？
1: 您这水耗子。有这么大个儿的维塔斯吗？
0: 咱不为看人呢，
1: 啊，
0: 咱为听人一嗓子唱啊，
1: 听他那一口唱。
0: 结果那天他第一首歌就震颤了我的心灵。
1: 他唱了吗
0: ？Opera Two，
1: 歌剧二，
0: 哎，成名曲，
1: 代表作，
0: 好听。
1: 你听了？
0: 当然了。
1: 给我们来来行吗？行不行啊？咱们省得花日元了，知道吗？
0: 朋友们想听那就给您学学，这没有关系。
1: 嗯，
0: 维塔斯呢？
1: 嗯，
0: 唱歌有特点。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他人家用的是。咱拿这当话筒，
1: 嗯，
0: 对吧？嗯，就是这拉麦的动作，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啊，连动作都学，
0: 那这还有眼神呢，
1: 眼神，
0: 对不对？嗯、你看维塔斯唱歌眼神特别妩媚，
1: 就是勾人啊，来，
0: 对吧？
1: 勾人，
0: 来这个，
1: 你来吧，
0: 我一鞠躬，我就是维塔斯，
1: 行，
0: 可以吧？
1: 来吧，来吧，来吧，看您的。
0: The Christian, are you feel mighty? The Christian says be not.
1: 哎呀。
0: 一起你写你设计撒巴诺不是 I will love you something
1: 不错
0: 别是你给链子爱去留意难有月爱是给来自冬天压的奶为 boss 里面娘不是 I will love you something
1: 海豚音
0: 别是你给链子爱去留意难
1: 多唱一遍
0: 月月还是 Glassy
1: 别勾人了
0: 冬天压的奶为 boss 里面的 Bushki I will love you something
1: 海豚音
0: Thank you
1: 不是你们听见什么就鼓掌了这是不是你唱啊
0: 忘了
1: 忘了、
0: 嗯、
1: 您这忘的太不合理了
0: 怎么不合理
1: 前头唱了三遍就最后一个啊你不唱了
0: 忘了
1: 那观众呢
0: 骂着俄罗斯街就退票去了
1: 你瞧瞧
0: 什么玩意儿虎了吧唧的你不一听二人转的、哎、你
1: 瞧瞧不是怎么都这么说话呀
0: 俄罗斯、
1: 嗯、
0: 离佳木斯近呢、
1: 嗯、
0: 还有偷渡过来听的、
1: 哎、你瞧这票买的
0: 这不倒霉吗
1: 是啊
0: 这是外国歌星、
1: 嗯、
0: 中国歌星唱歌照样忘词儿
1: 中国歌星唱歌也忘吗
0: 照样不过比他们聪明
1: 比他们
0: 咱这忘词儿让您看不出来
1: 这怎么看不出来
0: 我一说大伙儿您就知道
1: 嗯
0: 比方说咱某位歌星
1: 嗯
0: 站台上
1: 嗯
0: 唱着自己演唱会的歌曲
1: 嗯
0: 唱着半截忘词儿
1: 忘了
0: 粉丝
1: 啊
0: 丢人不丢人
1: 肯定的
0: 怎么办、
1: 啊、
0: 把话筒给观众
1: 把话筒给观众
0: 大家一起唱
1: 哎行了行了这动作我们倒是常见行了行了行了甭跳了动作常见
0: 对吧
1: 真见过
0: 他让大伙跟他一块儿唱
1: 是
0: 底下是什么呀
1: 粉丝
0: 粉丝
1: 喜欢
0: 铁杆歌迷
1: 对呀
0: 跟他一块儿好
1: 嗯
0: 他让我跟他一块儿唱
1: 对呀
0: 哎呀我喜欢他
1: 喜欢
0: 我一定跟你一块儿
1: 这是给你机会了
0: 可是您别忘
1: 啊、
0: 嗯、您只要跟他一唱
1: 啊、
0: 嗯、他就把词儿想起来了
1: 这不等于就给他提词儿了
0: 话筒拿回来您落不着唱了
1: 啊、嗯、
0: 自己在台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1: 这什么歌叭叭的这是
0: 就举个例子嘛
1: 这不是个地儿
0: 别答应这不是站台
1: 叭叭的您都答应您这
0: 对吧
1: 是
0: 这是艺术
1: 嗯
0: 对不对这忘词儿这有方法
1: 嗯
0: 不过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粉丝也挺倒霉的
1: 这倒霉什么呢
0: 您买票花钱您听他唱
1: 不就听他唱
0: 他让您跟他唱您就跟他一块唱
1: 要是会唱就一块唱呗
0: 我有一朋友
1: 嗯
0: 前两天去听演唱会去
1: 真去了
0: 去时我问他
1: 嗯
0: 我说你干嘛去
1: 嗯
0: 派达听演唱会去
1: 嘿
0: 回来时你问他
1: 嗯
0: 演唱会怎么样
1: 怎么样
2: 我怎么样
1: 怎么了您这是
2: 别去啊
1: 嗯
2: 还不怎么样
1: 好
2: 吧、
1: 哎、
2: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嗯、今儿他把哪一段都不会、
1: 哎、全忘了是吗
2: 哎呦
1: 好家伙
2: 我去
1: 哎您就别骂街了知道吗
0: 我们进去的时候都是痛苏
1: 嗯
2: 出来都该

0: 摇滚了。
1: 行了，快去医院看看吧。
2: 你知道吗？忘词儿惹祸，
1: 忘词儿了。
2: 这还是专业歌星，
1: 这是专业
2: 的歌手
1: 啊。
2: 咱有这么一句话叫隔行如隔山，
1: 有这么句话。
2: 比方说业余的
1: 啊，
2: 爱好唱歌，
1: 拿不是唱歌的，
2: 拿说相声的来说
1: 啊，
2: 相声演员你让他愣唱一回歌还得忘词儿，
1: 他也忘，
2: 还得忘词，
1: 是吗？
2: 哎，你看比方说刘文步，
1: 哎，刘文步
2: 刘先生
1: 啊，
2: 刘先生就好忘词儿。
1: 怎么唱呢？
2: 应该是这样唱。
1: 嗯，
2: 嗦啦啦嗦啦嗦啦嗦啦嗦啦嗦啦，嗨嗨，你看那太阳呢落在了海面上，我们家的渔船大鱼嘛呀啦嗦啦嗦啦嗦啦嗦啦，用力啦，嗨，用力啦，用力啦，我要你们我就鼓掌。
1: 唱的确实不错，
2: 唱的好吧？
1: 唱的不错。
2: 他要这么唱就没事了。
1: 对呀、
2: 啊，他不是有一个黑黑吗？
1: 啊，
2: 他这一黑，
1: 啊，
2: 把后边词儿给黑忘了，
1: 哎、把词儿给黑忘了，
2: 忘词儿了，
1: 这怎么办呢？
2: 没关系，
1: 没事儿。
2: 老演员舞台经验特别丰富
1: 啊，
2: 当时现编词儿现唱，把他口头语想起来了，把这歌唱出来了。
1: 他怎么唱的？
2: 这么唱的、
1: 啊，
2: 嗦啦啦嗦啦嗦啦嗦啦嗦啦嗦啦，嘿嘿。
1: 唱啊，
2: 嘿嘿嘿，
1: 对，黑旺口头语儿，
2: 你看着你
1: 别唱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9: 回来啦。你的手怎么了？
8: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10: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3: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1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4: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5: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6: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1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7: 想起来，
18: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2: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9: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0: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9: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0: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9: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0: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9: 你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21: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22: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23: 就是啊，也吓死了。
20: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9: 哦，是啊。
24: 请别为一己之私
0: 挡了生命之路。
3: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4: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4: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6: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4: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6: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27: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4: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8: 夜战八方藏刀式，
29: 好
24: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31: 啊，我呢姓冯，叫冯启南，
32: 这是他
31: 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
32: 哎呦，客气了，
31: 学的年头不算多，
32: 是啊，
31: 年龄也不是很大，
32: 也偏小，
31: 今年呢17岁，所以呢站在这个舞台上，
32: 哎呦，我天
31: 哪，嘿嘿，卖力气给您，
32: 先别卖力气，把这话再说一遍，
31: 卖力气给您表演，
32: 不是这句，
31: 站在这个舞
32: 台，也不是这句，前面那句，
31: 这番过去了，我没听见啊，
32: 问您岁数，
31: 岁数说一遍了，你怎么不认真听呢？
32: 没听清。
31: 再说一遍，年龄不是很大。
32: 对，
31: 今年呢，1岁，因为我呢，
32: 你等会儿，
31: 老拦着我。
32: 哎呦，这赶喽自个儿呢。
31: 两遍了，你都听不清楚。
32: 真没听清。
31: 你耳朵里有痰呀？是怎么？
32: 什么叫耳朵有痰呢？
31: 最后一遍啊！
32: 哎，我听着，
31: 真听。
32: 你来，
31: 17岁。
32: 过来了。
31: 你吃了火箭了是怎么着？
32: 油都崩死
31: 你！干嘛你？嚷嚷什么？
32: 张嘴就说。
31: 17岁正当年，明年我高考啊！
32: 就国家没人了吗？哎呦，这个东西要高考了，完了！
31: 不是这样，没法聊天。
32: 偌大的国，这个年轻人，
31: 不要讨厌。
32: 我
31: 跟观众介绍一下我自己，你在旁边话有点多了，
32: 不让说话是吗？
31: 捧哏演员，你边上听着就完，你这一句一句
32: 哎，捧哏什么事儿呢？
31: 到后台分钱，一分也不少你的。
32: 你要
31: 这样聊，你说你这有什么意思？
32: 我不跟你说话了啊！
31: 我17怎么了？
32: 你才比我小1岁。鼓掌，气死老宝宝了！
31: 哎呀，
32: 你看看老宝宝的白发，全是让他气。你看这白的，
31: 哎呦，
32: 前面都白了，这两根。
31: 这模样还老宝宝了？
32: 这模样你17，
31: 怎么了？怎么了？
32: 17呀！
31: 我说完了吗？
32: 你说。
31: 我说完了吗？
32: 说呀。
31: 17
32: 啊！
31: 我说的是心态。
32: 他说的是，哎呦。
31: 甭管到什么岁数，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态。
32: 得，
31: 这话有问题吗？
32: 我没听清楚。
31: 说一半老拦着人家。
32: 您说也没说明白。
31: 心态年轻这方面，
32: 嗯，
31: 他就差一些。
32: 哎，我怎么了？
31: 不开玩笑啊！
32: 您说，
31: 年龄比我大不少，
32: 大太多了，
31: 对不对？
32: 是啊，
31: 比我大将近8岁。
32: 有了，兄弟，
31: 这不开玩笑，
32: 实话实话实话。
31: 啊，但是我们俩是从小都认识。
32: 是啊，
31: 虽然说比我大8岁。
32: 您说，兄弟，
31: 小学的时候我们俩是同班同学。
32: 哎。
31: 那个时候每天在一起玩耍，
32: 兄弟
31: 啊，特别的。
32: 我不敢跟你玩耍，
31: 为何？
32: 我怕玩死你。
31: 什么叫玩死我？
32: 实话，你想我大你8岁，就我9岁吧，好吧，
31: 啊、
32: 我9岁，你1岁，
31: 怎么了？
32: 你这么大个的时候，
31: 你先等一会儿， 我是什

0: 么东西？我这么大
1: 个，你那个就那个玩意儿，
0: 哪个？
1: 那小脚儿啊，小脚一岁小脚丫这么一口点儿，
0: 一岁小脚丫这么，
1: 可不是吗？我带着他就玩，玩不好抡树上，扑死了怎么办呀？
0: 好家伙，你们家哄孩子都抡着哄，
1: 哎，有时候也搁屁股底下坐，噗一个，噗一个。
0: 还噗一个，你这是崩死的是怎么着？
1: 什么呀，这
0: 讨厌。
1: 不是，我不太明白，我大你八岁，咱俩就得同班了。
0: 你为了等我，
1: 我有那么爱你吗？蹲一个小学不行，你哥的初中都没了。
0: 等我一块上学一块放学、啊、
1: 那叫接孩子。
0: 有什么接孩子干嘛呀？
1: 可不嘛，
0: 领着小兄弟一块回家啊、哦、那会儿一块玩，就是北京孩子，嗯，玩那个叫
1: 什么
0: 厕所别老头。
1: 哎呦，这词儿听得生，
0: 小孩小男孩淘气，
1: 各位可能不太明白了。
0: 刚才说那个公共厕所啊，胡同里边那茅、哦、关茅房，嗯，老头上厕所
1: 干嘛？
0: 拄着拐杖、啊，拿着那拐杖颤颤巍巍、哎。我们在墙角藏着，你看老头过来了，
1: 哎，哎呦，
0: 吓老头一跳，哎呦，哎呀，臭小子，嗯，打死你们，给老头吓着了。
1: 这叫厕所别老头，
0: 哎，嗯。他呢比我们大
1: 大八岁，
0: 他更坏。
1: 我干嘛？
0: 他别老太太。
1: 我这玩的都出圈了，我别老太太、嗯、
0: 对，
1: 哪的事儿？这是
0: 小孩嘛，那会儿淘气呀、啊、
1: 对，
0: 哎，尤其过年的时候啊，小小男孩
1: 干嘛呀？
0: 放炮仗。
1: 这好，
0: 那会儿放炮啊，嗯，说整挂的放那也舍不得、嗯、拆了，
1: 那一个一个放，
0: 拆一个一个啊，这手拿根香，哎，这手拿根炮，哦，点着了往外扔，
1: 可危险了啊！
0: 胆儿大呀、嗯，点着，啪！哎，别等落地就让它响喽，
1: 手得快。又来一个，
0: 啪！他呢、嗯，岁数比我们大，
1: 当然了，
0: 他玩得更狠。哎，他那炮，那个炮这么粗、哎，这么粗。
1: 不是，我这是根雷管是吗？您告诉我打算炸谁呀、啊？这是要？
0: 炸谁干什么？啊，就是憨一点啊，
1: 闪光雷差不多、哎、
0: 这么长，哎呦，这么粗，攥在手里，
1: 怎么看怎么像雷管，
0: 有鸟啊，
1: 有鸟，
0: 炮鸟，哎，这么长吗？
1: 您先等会儿，我先看看手指头，有，说吧说吧说吧、
0: 啊、拿显微镜应该能看，
1: 显微镜看，
0: 你眼神好哦，这手拿根香，哎，放之前先嘬嘬这香，嗯，
1: 等会儿等会儿，我疯了，我嘬香吧。
0: 你看这大人放炮啊，点根烟
1: 是，
0: 哎，嘬一嘬，掸一掸，然后放炮上。哦，你小时候不会抽烟呀、啊？嗯，拿根香学人家抽，哎，嘬这香。
1: 哎呦，再给自个儿熏死！天哪，
0: 这盘蚊子香啊！
1: 蚊子香，好，我这嘴翠绿翠绿的，
0: 呵，都掉沫子。呵、啊，差不多啊，
1: 再来啊，
0: 差不多，都躲远点。
1: 那是，
0: 看我的吧。嗯，反应快啊，
1: 快点啊！
0: 走你，哎，啪！
1: 好、啊，给香扔了。
0: 反应快，
1: 哎呦，
0: 反应快，但不一定扔哪个。
1: 呵，这叫脑子笨、嗯、啊！
0: 小时候淘气，嗯、哎、嗯、哎、那会儿很多美好的记忆，
1: 那太多了。啊、
0: 这都是那会儿玩游戏、哎，还有小时候看的电视剧，
1: 好，
0: 印象也很深刻。
1: 是吗？
0: 你看，比如说啊，有咱们有同龄人。哎，封神榜、哦、
1: 这个也好看，
0: 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看的。嗯嗯，那个当然制作很粗糙，哎呦，那个衣服都露着大胳膊大腿，哎，
1: 道具服装都不行，
0: 但是给我们留下印象就是很经典。
1: 我觉得可能也是先入为主，
0: 哎，有可能。嗯，还有那个
1: 还什么
0: 新白娘们传奇，
1: 你瞧他这童年呀、啊、就有问题看的、啊、那叫新白娘子。
0: 那你小时候老走走走，来带你们看白娘们去。
1: 哎呦，我这哥哥也不像样。
0: 大白床床，哎哎，大白床床，
1: 这大白床床，
0: 哎，就是床床啊。啊、
1: 哦，大白床
0: 床，大白床床。哎呦，大白床床、嗯、啊，白娘子是不是？
1: 对，
0: 白贞素
1: 叫什么？
0: 主人公
1: 白贞素，那你往里放点肉啊？
0: 放点肉干什么呀？
1: 那叫白素贞啊，白素贞。
0: 年头长了，咱也记不清。嗯，白床床，白素贞，哦，白啊，他有个妹妹叫雪清，
1: 哎呦，这舌头都啊，
0: 他的爷们叫许仙，
1: 许仙，
0: 许大官人，
1: 看错了吧？
0: 还有一秃驴叫法海，
1: 这是一个版本吗？
0: 这几个人在一起啊？
1: 什么乱七八糟？您看这是乡村版的吧？
0: 什么叫乡村版的？哎呦，小时候啊，那会儿小孩儿不懂、啊，这嘴也张不开，哦、所以念着就比较可爱。哦、
1: 白虫虫、
0: 白床床，哦，白床床特别扭捏。
1: 哦、还爷们
0: 啊， 还有那个电视剧
1: 什么呀？
0: 那个西游记
1: 啊，那永恒的经典呀，
0: 这从小最爱看了，
1: 太好看了
0: 啊！小时候我们家这个动画片啊，
1: 是吗？
0: 连环画啊，
1: 哎呦，
0: 原著啊，
1: 啊，
0: 包括这个电视剧，
1: 嚯，
0: 杨洁导演这前25集，
1: 1986年，
0: 看的特别特别多，
1: 嗯，
0: 每年寒假暑假都看，
1: 现在也是这重播率最高，
0: 里边人物台词印象都特别的深刻，
1: 是吗？
0: 那当然了，你怎么岁数大了肯定都忘了，
1: 不可能，
0: 啊，
1: 我比你那时候看的更认真，
0: 我考考你。
1: 你随便考啊，
0: 行吗？
1: 嗯，
0: 我随便说一台词，让你看看是哪集。
1: 告诉你啊，
0: 啊，
1: 你只要说出来，马上告诉你哪集。
0: 看我这表演，
1: 真的。
0: 哎，
1: 来，
0: 拿这个小手帕呢当个道具啊。
1: 我的宝贝袈裟。哎，我的宝贝。你想起哪集了吗？忘了吧？我告诉你啊，这集叫《霍启观音院》，想起来了吗？不是，这集啊叫《霍启观音院》。
2: 我的宝贝。我的
1: 神经病吗？这是
0: 让黑熊怪偷走了。你这个时候配合我干什么？哪集？
1: 不知道。
0: 答了半天又不知道了。
1: 霍启观音院一直说呢。
0: 行吗？可以啊。
1: 还行吧。
0: 这都能记得住。
1: 嗯嗯。
0: 猜这个。
1: 再来一个。
0: 这有难度了。
1: 好啊。
3: 女菩萨。
1: 有。
3: 带老朱也来洗洗吧。
1: 哎。
3: 脱衣服啊。
1: 啊啊。
3: 脱衣服。
0: 哪集？
1: 这集叫《雾坠盘丝洞》，对吗？
0: 这都知道，
1: 真难不住啊！
0: 可以，猜这个
1: 还有吗？
0: 这有难度了。
1: 来呀！
0: 大王叫我来巡山嘞。
1: 这集叫《狮驼岭》，小钻风。
0: 哟，
1: 山嘞。
0: 可以，续集都知道，
1: 难不住我。
0: 行，
1: 来
0: 猜这个
1: 还有啊？
0: 这有难度了。
1: 来吧，
0: 呆子。哪集？
1: 哎，
0: 哪集？
1: 谁说哪集都有啊？前面哪有他呀？
0: 前边还没有这个
1: 台词。哎呀，哎，这么着，我来一个，你看看啊。
0: 你来。
1: 各位看，这上牙来了。
0: 嗯。
1: 哪集？来。
0: 咱俩这是一集。
1: 你得了吧你。
0: 好，我这也喊你呆子。
3: 啊，老朱来了。
1: 这什么呀？这都是
0: 可以
1: 难不住我。
0: 行，看挺多啊。
1: 哎，
0: 对里边这个人物有深入了解吗？
1: 谈不上深入，了解一些。
0: 那我考考你，
1: 您可以问啊。
0: 《西游记》里边这么多女人，
1: 可不少，
0: 谁最妖媚？
1: 那去，
0: 回答一下。
1: 别着急，不能马上回答，这问题肯定问得特别刁钻古怪啊。
0: 哎，没有没有，
1: 谁最妖媚？哎，有了，难不住咱们。玉兔精，
0: 李玲玉，
1: 李玲玉演的
0: 玉兔精，
1: 对不对？
0: 这怎么能妖媚？不够妖媚，
1: 不够妖媚二字啊！
0: 再
1: 想一冷门的，哎，有了。嗯、雷音寺那集里头啊，
0: 啊，
1: 误入小雷音里头有一个杏仙，拿着树枝子，俺这逗唐僧。
0: 拿一树枝子，这有什么可妖媚？
1: 桃李芳菲梨花笑，
0: 不够，
1: 这也不够。
0: 不对，
1: 哎呀，
0: 再猜。
1: 哎，这我知道，四探无底洞里头那个白鼠精，
0: 白鼠精，
1: 对了吧？
0: 地瓜精也不够，
1: 我不知道，不知道。
0: 说了半天你不知道，
1: 太难了。
0: 不知道，告诉你，
1: 你说，
0: 《西游记》里边这么多女人，谁最妖媚？
1: 谁最妖媚？
0: 女儿国的那个国王，
1: 凭什么是她呢？
0: 你看呢？原文记载，整部《西游记》里边最漂亮的女人就是她，
1: 人类啊，
0: 赛过众仙，压过嫦娥，
1: 这么漂亮。
0: 比花花结鱼，比玉玉生香，
1: 哦，
0: 犹如出水的芙蓉，天仙下凡一般的美貌，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啊！
1: 哎呀，这北京臭流氓！
0: 不是，这都文言词，
1: 文言文就狗狗丢丢。
0: 哎，长得好看呀！
1: 哦，
0: 其中有这么一集，
1: 什么？
0: 去经女儿国。
1: 哎，有这一集，
0: 女儿国的国王
1: 啊，
0: 在自己的寝宫，邀请唐僧过来欣赏国宝。
1: 国宝是？
0: 哪有国宝
1: 啊？
0: 就是自己
1: 看自己。
0: 坐在床榻之上
1: 啊，
0: 身上穿着很简单的衣服。
1: 哎，什么叫很简单的衣服？
0: 原文记载啊，
1: 写的是
0: 他这个衣服怎么形容
1: 啊？
0: 薄如蝉翼。
1: 蝉翼？
0: 什么叫薄如蝉翼？
1: 您解释。
0: 就是说他这个衣服薄的跟蝉翼一样。
1: 哦，
0: 薄如蝉翼，一解释。
1: 这跟没解释一样啊。
0: 怎么
1: 还我还挺认真听呢，这
0: 就是薄，就是薄啊！
1: 啊，薄，
0: 哎，很薄
1: 啊，
0: 薄的跟蝉翼一样，薄如蝉翼。蝉翼知道吗？
1: 蝉翼
0: 知什么叫蝉翼？
1: 蝉是知了，
0: 知了，就是知了啊。

0: 寄鸟，
1: 知了那个翅膀，
0: 哦，
1: 蝉翼，
0: 嗯，
1: 它那个薄的跟那翅膀似的
0: 啊。
1: 各位您琢磨，
0: 您说，
1: 知了那翅膀
0: 啊，
1: 透明的，
0: 哎呦，
1: 这娘们的衣服透明的，披纱窗就坐这儿了，裹一蚊帐
0: 啊，
1: 往床榻上一坐，
0: 哎，
1: 把唐僧邀请过来，
0: 啊，
1: 再看唐僧，
0: 嗯，
1: 双手合十，紧闭双目，满头大汗，是黯然不动。
0: 人家是高僧，
1: 这也就是唐僧，
0: 可不吗？
1: 要换了你，后来唐僧那个凡心
0: 啊，
1: 被触动，
0: 动心了。
1: 这是原文记载，
0: 哎，
1: 就在这关键时刻
0: 啊，
1: 来了一个妖精，
0: 谁来了？
1: 一个蝎子精，
0: 他倒了，
1: 把唐僧卷走了，
0: 可不吗？
1: 卷到了一个吉他洞里。
0: 嗯，
1: 软禁了起来。
0: 什么洞？
1: 吉他洞。
0: 嚯，他这《西游记》看的里头吉他。
1: 对呀。
0: 有没有电子琴呢？
1: 电还架子鼓呢，电子琴
0: 的。贝斯、组一乐队他们。
1: 什么话？
0: 什么话不对？啊，那叫琵琶洞。
1: 你不懂，琵琶就是老吉他。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就是演变过来，你，
0: 哦，
1: 你不管了。反正卷到那里边给软禁起来了，
0: 嗯嗯，
1: 啊！后来这猴啊跟这猪过去救他
0: 啊，
1: 要不是被这妖精卷走，
0: 哦，
1: 恐怕小和尚都生出来了，
0: 也不至于吧？
1: 真的，哦，确实触动凡心了，
0: 动心了。
1: 所以说，
0: 嗯，
1: 能触动唐僧凡心的女人，
0: 哦，
1: 就是最妖媚的女人。
0: 他这么一说，还真有道理，
1: 就是女儿国的国王。
0: 哎，小凡，
1: 怎么了？
0: 刚才说到这儿了，
1: 嗯，
0: 我有这么一想法，跟您商量商量。
1: 什么想法？
0: 您看前面一直都在说相声呢，我有一建议
1: 啊，
0: 咱们在这表演一个小话剧，演这段《西游记》里的取经女儿国，各位觉得怎么样？鼓鼓掌，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演段小话剧，
1: 这人老突发奇想，说着说着相声，演一话剧，
0: 高兴聊聊嘛，
1: 这能演话剧吗？
0: 表演表演没事，
1: 怎么演？
0: 你听我的，哎，
1: 嗯，
0: 我客串一回导演。
1: 导演，
0: 兄弟，
1: 客串，
0: 我就当导演，我安排这戏。
1: 怎么安排？
0: 导演，我想你男一，
1: 我男一，
0: 弟弟，你是男一，
1: 我演孙悟空。
0: 不要猴，不要猴，
1: 你不是男一
0: 吗？唐僧吗？唐僧啊，
1: 唐僧是
0: 取经女儿国嘛。
1: 哦， 哦，
0: 你男一，女儿国国王，主持人来，怎么样？哎，请上来，
1: 差点意思。
0: 没事，表演嘛。
1: 差点意思。
0: 我作为导演呢，我在里头客串一个角色。
1: 什么角色？
0: 我演床。
1: 你演床。我们表演拆床，
0: 那不行。
1: 你说先卸哪儿？胳膊腿？
0: 别介，弄死我了。那做点微调，微调。
1: 哎，要
0: 你还男一
1: 啊？
0: 我吃点亏。
1: 对，
0: 我演女儿国国王。
1: 我的天哪！你们家字典里边有吃亏这个词吗？
0: 倒了血霉了。
1: 谁倒了血霉了？
0: 我。
1: 你演女儿国国王。
0: 是啊。
1: 各位，您看，就这模样都长慌了。好，
0: 别这么说呀。
1: 你来女儿国国王。
0: 是啊。
1: 别说唐僧了
0: 啊，
1: 西门庆看见你都得出家呀。
0: 不至于啊。
1: 你这模样太难了。
0: 我这模样差点，我化个妆不就像了吗？
1: 化妆。
0: 对呀，我简单的一化妆不就像女儿国国王了吗？
1: 这什么意思？
0: 这也简单，就拿这个小手绢
1: 袈裟，
0: 往头上这一搁，这不就行了吗？
1: 哦，好家伙！手绢往头上一勒，这就国王了。
0: 女儿国国王，
1: 咱们看看什么模样。来吧，您上演。哎呦呵，
0: 女儿国国王吗？
1: 哟，还萌萌哒。
0: 哎，这个是呢，薄如蝉翼那衣服啊，兄弟。一会儿你过来好欣赏国宝，好吧？
1: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模样多丧的。
0: 没问题呀，
1: 你就差打一翻了。
0: 咱们就按原词儿走，兄弟。
1: 什么词儿？
0: 我能让你对我动了凡心。
1: 我这心也忒烦了吧？
0: 没问题，你听我安排啊。听导演的
1: 啊，
0: 你跟那女丞相道别，然后咱们进入这个表演，然后呢咱俩在一块儿，你就咔就对我动心了，就好吧。
1: 我还咔一下。
0: 好吧，来，那个音乐准备好啊。
1: 好，
0: 来，那个观众朋友们，咱们掌声接一下啊，放音乐 action。

0: 你动了什么心了？
1: 我动了啥心了？
2: 别演了。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

0: 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2: 这么多人呢、啊、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2: 谢谢，
3: 哎呀，太好了。
2: 我一看到这么多观众，我刚才想，我说万一要没人怎么办？
3: 就是
2: 一看见这么多观众，我就哎呀，我就特别的感动。
3: 怎么又哭了？这
2: 我搭档的病有救了，真是。
3: 您先起来啊！不是大伙儿给我捐款来了是吗？
2: 没有，开个玩笑吧、
3: 没有这么逗的。
2: 刚才是长山大褂，
3: 没错。
2: 现在您看，把服装换完了，哎。通过我们俩这服装，您也看出来了、
3: 啊、什么呀？
2: 我们俩塑造这人物角色呀，跟大家这生活离得特别近，就是生活当中的快递小哥、跑腿小哥，
3: 每天您都能见着，
2: 对不对？
3: 对，
2: 这么办啊？今天，哎呦，还都是女观众，你看是吧？喜欢咱们？
3: 不是，女观众她爱收快递，
2: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啊，咱好好把快递小哥的生活跟大家说一说，行不行？
3: 那可太多了啊！像什么帮您挂号、
2: 替您买药、
3: 送个邮件、
2: 接个支票、
3: 帮人遛狗、
2: 陪您喝酒、
3: 帮人搓澡、
2: 替您修脚、
3: 刀枪剑戟、
2: 斧钺钩叉、
3: 躺棍说棒、
2: 鞭锏吹扎、
3: 说学逗唱、
2: 煎炒烹，您等会儿，不对，对不对？这都不是咱们这干嘛呢？
3: 我那意思呀，只要大家伙需要，咱们呀随叫随到，
2: 这也算说对了，
3: 是不是啊？哎，你看来了一单啊，哦，这个给王阿姨送好吃的，
2: 听听啊，
3: 哎，到了，王阿姨在家吗？王阿姨，王阿姨在家吗？没在家。
2: 嗨，嚯！
3: 吓我一跳。
2: 在呢，在呢，我这耳朵不好使。哦、
3: 是是是，那个我是送快递的。
2: 换煤气呀、都改天然气了，不用煤气啊。
4: 耳朵还不好使，
3: 送快递
2: 要枪毙呀、哎、我犯什么事儿了小伙子？
3: 快递小哥
2: 买电瓶车呀、不买，70多岁骑不动，
3: 给您送好吃的，
2: 说说都有什么？
3: 哎，你看这句他听见了，
2: 说吧，
3: 鸡鸭鱼肉什么都有。
2: 早说我不就开门了吗？
3: 得嘞，
2: 谢谢你啊小伙子。哎、
3: 阿姨您拿好哦，
2: 要充电宝啊、阿姨给你拿去啊。
3: 谁要充电宝？非要给您给个好评，
2: 哦，你想喝洁厕灵啊？行，
3: 好家伙，喝不了洁厕灵，什么都说出来了。
2: 而且我们快递小哥啊，平常生活当中必须苦练基本功啊。
3: 这倒是，
2: 对不对？包括现在说点外语。哎，你看前两天我给大使馆送一快件，咱们中国这快递小哥一张嘴，外国人也佩服。
3: 了不起啊
5: ！Hello, sir. This is your project.The Spring Festival, the Chinese New Year, the most important holiday in China. And tonight is our Spring Festival.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哎，
3: 那要是给一个法国朋友送
5: ，Bonjour, bonsoir, hello, merci.
3: 你瞧，你泰国朋友。
6: 路奈，普罗康泰，那那么那他奈，你来路奈海的，他某海来，有事儿您说话。
3: 别说了啊，有事儿您说话，怎么都出来了？
2: 就是我们这两句说的太勤了，嗨、习惯嘛。
3: 你听我说啊，哎，咱们还真是不光这腿好，
2: 是
3: 这嘴还真得好。
2: 这怎么见得呢？
3: 那天我接了个单啊，遛3条狗。哎
2: 呀，我跟您说啊，跑腿的单，遛狗的特别多。
3: 是这遛狗是好遛啊，这3条狗这名字不好叫。
2: 狗起名字有什么稀奇的？乐乐、美美、丽丽，你那狗叫什么？
3: 你那是你们小区啊。我这3条狗，不信您跟我学学啊。
2: 什么名字？
3: 头一个狗姓方，
2: 还有姓？
3: 那可不啊，叫方发奋。
2: 第二条狗呢？
3: 姓傅，叫傅飞凤。
2: 第3条狗
3: 叫费福芬。
2: 啊，仨人养了还是真乱，
3: 所以麻烦呢。
2: 你别管狗的名字，你就遛吧。
3: 不行啊，还得说给这狗穿衣裳。
2: 狗穿衣裳很正常，穿什么？
3: 穿这个混纺。
2: 哎呦，还是阿姨养的狗，怕冻着呀。
3: 冬天接的单。
2: 是啊，
3: 我就费了劲了啊，我就开始给这个方发奋、傅飞凤、费福芬3条狗穿混纺。方发奋穿红混纺，傅飞凤穿黄混纺，费福芬穿粉混纺。说方发奋、傅飞凤、费福芬穿完了红混纺、黄混纺、粉混纺，又一起穿粉红黄混纺、花混纺。
2: 好，所以您看啊，别小瞧我们平常跑腿啊、送快递什么的。

0: 没错，
1: 除了有感动，也能收获很多的快乐的。
0: 而且跟您这么说啊，分内分外的事儿咱都管。
1: 对呀，比如说明天您要遇见快递小哥到家里来，哎，随便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人说。
0: 是，
1: 小伙子，哎，那个受累 啊，垃圾给我扔下去呗。
0: 好嘞。哎呦，
1: 小伙子，哎，车坏了，给搭把手推一推。
0: 没问题呀、啊。哎呦，
1: 前面那可着大火了啊！大伙给帮帮忙，
0: 兄弟们上。
1: 小伙子，哎，是送快递的吧？
0: 您什么事儿？
1: 没事儿。哎，
0: 没事儿，没事儿，您捣什么乱呢？
1: 大爷呀，啊，就想表扬表扬你。
0: 哟，那您快说说。
1: 你就是这条街，这条街最靓的仔，走起路一定要大摇大摆。
0: 对，我跟您说啊，哎，您这两句唱对我们最大的认可。
1: 所以说呀，您的每一个好评都是我们努力进步的意义呀。
0: 所以说呀，风里来雨里去，哎，你记得吗？啊，去年那场大雨。哎呦。
1: 去年那场雨着实不小啊，那井盖都冲跑了。
0: 是啊，
1: 我就送外卖的时候差点掉进去了。
0: 你是差点，眼瞧着前的大哥掉进去了。哟，
1: 救人呢？
0: 是，赶紧给他救上来，送到医院，我这才送单去。
1: 那毁了啊！你到那儿一定迟到，你赶紧哄哄着那。
0: 咱得跟人解释一大姐。
1: 哦，大姐。哎，
0: 大姐，
1: 怎么了？干嘛呀？站这儿呢，站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干嘛呀？
0: 您别着急，这个知道迟到了，千万别生气啊！
1: 已经迟到了，凭什么不允许我生气？我觉得，就你们这些送挺逗的，对吗？对吗？哎呦，还不许我生气了？怎么了？我问你怎么了？
0: 您也看见外头下大雨了？哎，
1: 真的挺逗的。
0: 不是，
1: 我让老天爷下雨了。
0: 不是，
1: 我会求老天爷下雨吧？我有那么大功力吗？你挺逗的，我是雷公，我是电母啊！
0: 不赖您，是不赖您啊！您听我解释，下雨这井盖冲走了，有一大哥掉下来，
1: 然后你给他送到医院了，对不对？
0: 啊，您都知道了。
1: 快递小哥啊，送东西见义勇为，
0: 这么快就上电视了？
1: 你骗谁呢你啊？这都是你们公司教好的，别跟我们弄这个啊！
0: 没人，
1: 你还有别的借口吗？我跟你说啊，我老公可是散打冠军。今儿咱这事没完啊！我现在给我老公打电话。
0: 别给他打电话。
1: 哎，老公，
0: 不是
1: 你在哪儿呢？什么？住院了？哟，我跟你说多少回，别对外说自己是散打冠军。什么？掉井盖里了？哦，一送快递的给你救的是吗？那小伙子长什么样啊？乍一看挺难看，仔细一看更难看。哎呦，这不就是你吗，小难看呀？啊，
0: 谁叫小难看呀？
1: 谢谢你兄弟，真是，哎呦，我这误会你了。
0: 这没事儿啊，您家里没事就行。
1: 我太感谢你了。哎呦，大姐做了一大堆好吃的，你看呀，有熬小鱼啊，烙饼什么的，你就坐这儿吃行吗？
0: 不是，这都是您做的？
1: 都是我做的呀。
0: 您做一桌子菜？
1: 对。
0: 那还您还点什么餐呀？
1: 吃饱了撑的呗。哎嗨。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父老乡亲们，我给您作揖了，
10: 我给您鞠躬了，
9: 我给您请安了，
10: 我给您磕头了，
9: 来来来，给他鼓掌，来，一二三，磕一个，一二三。
10: 别起哄，我就这么一说，我就
9: 大伙掌声多热烈，你就嘴上说一说，没劲这人，
10: 不是
9: 一上台跟我别这个苗头，抢这个风头有意义吗？
10: 怎么了？
9: 你跟大家伙的关系能跟我比吗？我跟父老乡亲那是一家人，
10: 可你是咱们长兴人，
9: 我不是，
10: 那谁呀？
9: 我未婚妻室，
10: 哟，
9: 真的不是套近乎啊！咱们长兴水口乡人，
10: 哎呦，
9: 真的，哎，我算不算长兴女婿？
10: 你先别套近乎了啊！什么时候结婚？
9: 结婚啊？结婚有点困难，
10: 怎么了？
9: 有人不同意，
10: 父母不同意，
9: 她男朋友不同意，
10: 这走，你是第三者呀你呀？
9: 这话我不爱听啊！什么叫第三者呀？她跟她男朋友啊都不知道我的存在，我属于芳心暗许。
10: 行了，
9: 偷摸的，我喜欢
10: 那就是暗恋。现在画这舔狗，知道吗你？
9: 什么话？ 那我暗恋怎么了、啊、那说明我们长兴人杰地灵，景美人更美，
10: 景美人美都没错，跟你没什么关系啊。
9: 怎么就没关系？我今年我来这儿，我是给大伙送钱来的。
10: 哎呦，
9: 现场有一位送一位朋友们，今天人人都带钱走、啊、
10: 真的假的？
9: 开玩笑，我今年我准备在长兴啊，我投资一个 MCN 机构。
10: 什么东西？
9: MCN？
10: 南你跟不是，你解释点什么意思？
9: MCN 啊，就是抖音网红矩阵。
10: 这玩意儿挣钱吗？
9: 挣钱吗？啊，不太挣钱，一年的年收入也就是100万起。
10: 哟喂，
9: 各位，如果说您有才艺有能力啊，愿意签到我这个 MCN 机构里头来，咱们现场就选啊。我看看各位朋友，
10: 有行，
9: 我觉得这个姐姐您可以啊，您这个形象，您这个气质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才艺舞蹈跳舞，就那个擦玻璃，
10: 擦呀擦玻璃。行了，他不能去，
9: 那我让谁去？
10: 让我去。
9: 我的妈呀，你长成这样你也想当网红？
10: 那是，我也行
9: 擦玻璃啊，我看看。
10: 擦玻璃，擦呀擦玻璃。
9: 哎呀呀呀，多少沾点恶心你这个。
10: 你听这掌声，听这笑声就知道。啊，
9: 我看出来了，看您这个动作呀，干过保洁。
10: 什么叫干过保洁呀？
9: 擦玻璃擦得很干净。
10: 不是，我颜值主播。
9: 您做不了这个，这个赛道不适合您。
10: 哎，那我那个赛道。
9: 哪个呀？
10: 就吃饭不给钱那种。
9: 还有这好事呢？
10: 就探店到那之后，哎，我给你做宣传。
9: 没有，那都是歪风邪气。
10: 那
9: 找到自己的定位，自己的赛道。我就问你，你什么职业？
10: 我相声演员啊。
9: 无业？
10: 什么叫无业呀？相声从业者。
9: 相声从业者啊，你不能在抖音上说相声。你说你说相声说得过后边那些明星大腕吗？你说得过高晓攀吗？
10: 说不过。
9: 对不对？你不能在自己这个领域，你得剑走偏锋，你得跟他们差异化发展。
10: 那我
9: 你平时还干点什么别的？
10: 那我就是给小朋友讲故事了。
9: 讲故事
10: 啊？讲什么？成语故事、传统文化这一类的。
9: 传统文化太好了啊！我们作为这个从业者就应该伸手向传统文化要饭。
10: 要饭？
9: 要钱？要内容。
10: 内容倒是有啊。
9: 要内容，我们植根于传统文化。拓展新的思路给他发展。
10: 哎，这好。
9: 你刚才说给谁讲？
10: 给小朋友啊。
9: 太好了，小朋友的钱最好挣。
10: 小朋友钱好挣吧？
9: 好挣。我问问你啊，你们家都有什么喘气儿的？
10: 什么叫喘气儿的？
9: 就都有什么出气儿的？
10: 都有
9: 出气儿的
10: 啊？那有啊，有我，
9: 你，
10: 我媳妇儿，
9: 媳妇儿，
10: 我儿子，
9: 儿子，
10: 有一狗，
9: 狗，
10: 还有高压锅，还有个电熨斗，还有一个
9: 加湿器。
10: 哎，对，加湿器。
9: 对什么对呀？
10: 不出气儿的吗？
9: 出气儿的是那个气儿吗？
10: 活物。哦，那活的那就我媳妇儿，我儿子，还有一狗。
9: 好，你们家的家庭排序出来了啊，由高到低。
10: 是
9: 你儿子啊，你媳妇儿，狗，你，
10: 我的地位还不如狗呢。
9: 对喽，
10: 那狗要死了呢，
9: 重新排呀。你儿子，你媳妇儿
10: 是
9: 死狗，你，
10: 我都不如一死狗啊。
9: 就是举例说明啊，小孩的钱最好挣，一人消费全家买单。
10: 那这怎么挣法啊？
9: 怎么挣？你刚才说你讲什么故事？
10: 成语故事啊。
9: 成语故事。那这样啊，咱们就利用这个成语故事深度的解析它，然后剑走偏锋，博取眼球，勾取流量哎，然后呢结合这个产品广告给它植入进去，就在大家看的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广告跳出来，然后呢再给它来一个醒目的啊，吸引眼球的标题。
10: 这倒是个办法、
9: 跟你说带你挣钱呀、
10: 这行这行。
9: 来，你说你讲什么故事的？
10: 我讲最好的一个就是
9: 哪个？
10: 愚公移山。
9: 愚公
10: 对，说有一老头挖山不止，不光他挖，带着子孙后代一块挖，宣传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9: 哎呀，这玩意儿他现在没人听啊，你这都发到抖音上没流量。你这样咱结合结合啊、咱们结合一个产品卖广告、咱们结合一个婚恋广告。找对象的，
10: 这结合得起来吗？这
9: 小孩长大了得找对象呀，对不对？
10: 就这是开始教育啊。
9: 哎，结合一个婚恋广告再来一个标题。
10: 标题
9: 起得醒目一点。咱就叫六旬老汉破坏环境，被人喝止后沉迷女色。
10: 这什么破玩意儿？这是沉迷女色？这哎，我倒挺想听的。你哎，你讲
9: 批判我的时候看你这个嘴脸啊，
10: 你勾起我这好奇心来了。都
9: 我跟你讲一讲啊。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老头叫愚公。
10: 对，
9: 为什么叫愚公呢？
10: 为什么呢？
9: 因为这个老头啊，他大愚若智。
10: 你小愚若智，
9: 你等愚若智。

0: 不是，什么叫大愚若智啊？
1: 应该呢，
0: 大智若愚。
1: 说错了啊，有一个老头叫愚公，因为他大智若愚。
0: 嗯嗯，
1: 有一天早上，他要出门扛着锄头下地干活。
0: 哦，
1: 来到门口一打开门，
0: 嚯，怎么了？
1: 两座高山，
0: 这山现长出来的，
1: 要出去出不去怎么办
0: 啊？
1: 挖山呢？
0: 哦，
1: 挥舞着锄头，
0: 嗯，
1: 喊着耗子给自个儿加油。
0: 我怎么喊的？
2: 我挖不完，我儿子挖，
0: 哎呀，
2: 儿子挖不完，我孙子挖，子子孙孙无穷尽。
0: 你先别喊了，这什么口音呢？这是
1: 陕西口音呢？
0: 怎么陕西口音呢？
1: 你废话，挖的什么山？
0: 王屋太行啊，
1: 在哪儿呢？
0: 陕西，
1: 你看看。
0: 哦，对，倒也是当地方言啊。
2: 我挖不完，我儿子挖，
1: 正挖着呢
0: 啊！
1: 打那边又过来一老头，
0: 这位是
1: 智叟
0: 啊，有这人，
1: 他很有智慧。
0: 嗯，
1: 看见愚公在挖山。愚公，
0: 嗯，
2: 你在作甚？
0: 啊，也是老乡。
2: 我在挖山
0: 啊，
2: 我挖不完，我儿子挖，我儿子挖不完，我孙子挖，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0: 表表决心。
1: 要说还是智叟这老头聪明
0: 啊，
1: 就一句话让愚公把这个锄头扔下了。
0: 他说的是
2: 你挖不完，你儿子挖。
0: 嗯，
2: 那我问你
0: 啊，
2: 你有女朋友吗？
0: 哎呀，
1: 这个时候飘出广告
0: 啊，
1: 没有女朋友不要怕、
0: 嗯、
1: 来一定成婚戒，一定成婚戒让您接得开心，婚的快乐、
0: 啊、婚的快乐、
1: 哎、我这个一播出啊，肯定那个广告咔就进来，流量也进来、哎、
0: 行了，别进来了、啊、那这个流量是进来了，钱是挣了，这能这么改吗？这故事讲了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1: 你那个没有流量，
0: 那是优秀的品质，
1: 你得加广告，
0: 咱那是正能量。
1: 你要不要挣钱？要不要挣钱？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
0: 不要？一年100万呢？要
1: 要不要？要啊！那咱就这么改了。
0: 哎，这
1: 改愚公，
0: 先让愚公再挖一会儿，别着急。
1: 什么意思？
0: 咱换个别的故事改改。
1: 换个故事
0: 啊？
1: 没问题。你还讲什么故事？
0: 再讲一个，就是凿壁偷光。
1: 凿壁偷光。
0: 哎，说有一个小孩叫匡衡，
1: 匡衡
0: 家里特别穷，买不起油灯，于是呢，凿壁偷光，用功读书。
1: 这不行，这没人听，没人听。
0: 怎么没人听啊？
1: 哎，现在什么流量时代，谁听这个？不行，改了。
0: 那你说怎么改？
1: 给他改一个，
0: 嗯，
1: 结合一个产品先。
0: 什么产品？
1: 摄像头广告。
0: 摄像头？
1: 高清摄像头。然后呢，题目起的醒目一点
0: 啊，
1: 就叫历史上真实名人竟然带头违法作乱。
0: 违法作乱都来了，
1: 想不想听？
0: 你说说。
1: 我说说啊，
0: 嗯，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0: 啊，
1: 有一个小孩叫门框，
0: 匡衡，门框啊。
1: 有一个小孩叫匡衡
0: 啊，
1: 他的家里非常的贫穷
0: 哦，
1: 但是他非常的上进，
0: 嗯，
1: 穷到什么地步？
0: 什么地步？
1: 家里面连一个油灯都买不起，
0: 太穷了。
1: 于是乎，到了晚上
0: 啊，
1: 他逼不得已，
0: 嗯，
1: 在墙上凿了一个洞。
0: 哎，对喽，
1: 通过这个洞
0: 啊，
1: 把隔壁偷光，
0: 回来。把隔壁给偷光了
1: 啊！这时候出广告啊
0: 啊！
1: 家里遭贼不用愁、
0: 嗯，
1: 就装高清摄像头。有了高清摄像头，守护安全和自由。
0: 安全什么自由啊？
1: 这多好！
0: 你这么改完之后，那本意都变了。
1: 这样有流量呀、
0: 啊？那凿壁偷光，那是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1: 你这个没流量，
0: 那是优秀品质。
1: 你加不了广告，
0: 那是正能量。
1: 要不要挣钱？
0: 我，
1: 要不要挣钱？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挣钱？支付宝到账10000元，
0: 要
1: 是
0: 啊，
1: 那咱就改凿壁偷光。
0: 先别着急
1: 啊，
0: 让匡衡再偷一会儿。不是那个，再看一会儿书，
1: 再看一会儿，
0: 再换个别的，
1: 换个别的。哪个？
0: 那个，孔融让梨。
1: 哎呦我的妈，这老掉牙的故事，孔融让梨
0: 啊，
1: 家里边这就是买梨上来了，
0: 对，
1: 大人吃大梨，小孩吃小梨
0: 啊。
1: 现在物质多丰沛，谁听这个呀？
0: 那又怎么改呀、啊？
1: 加一个这个产品呢？
0: 什么呀？
1: 律师事务所广告。
0: 加律师事务所广告。
1: 加一个标题：历史上真实的孔融竟然如此对待亲生父母。
0: 怎么对待了？
1: 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0: 啊，
1: 有个小孩叫孔融，
0: 嗯，
1: 他非常的可爱，
0: 是
1: 啊，但是他的家庭关系不是很和谐。
0: 嗯，
1: 有一天他放学回到家中，发现他的父母又在吵架。两个人越吵越凶，甚至还要动手打彼此。
0: 哎呀，
1: 孔融忍耐实在太久了。
0: 嗯，
1: 他突然跳起来，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大声喝止道：“你们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0: 这是
1: 孔融让梨、
0: 哎，哪个梨呀、啊？那吃了哪个梨？
1: 孔融让梨，这个时候出那个广告，来一定分律师事务所，让您的婚姻分得开心，离得快乐。
0: 这离什么？

0: 都不好。
1: 对呀，
0: 发抖音上都不好。
1: 那错误引导，
0: 抖音上东西都不好。
1: 哎，啊，
0: 抖音都不好。所以我倡议，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1: 啊，
0: 包括后台的演员大腕，
1: 是
0: 今天晚上把抖音全部卸载，这个账号注销掉。
1: 你先等会儿，
0: 全部不玩。
1: 你停，咱这批判你呢啊，你跟我这儿围魏救赵，你这是
0: 这句好，
1: 哪句啊？
0: 最后这句，
1: 你给我这儿围魏救赵，
0: 就这四个字好。
1: 你给我这儿
0: 是这四个字吗？
1: 哪四个呀？
0: 围魏救赵啊。
1: 这哪好了？
0: 我的天，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成语天生就带着那种广告的属性？
1: 还有广告属性？
0: 天生就能结合广告啊，各位。
1: 结合什么内容？
0: 结合手机广告。
1: 这个成语跟手机能结合？
0: 手机结合的非常的紧密。
1: 那我们先听听。
0: 听听啊。我来解释解释啊。
1: 啊，
0: 在很久很久以前，战国时期有一个国家叫赵国
1: 啊，对，
0: 他被魏国给围了。一围围半年
1: 啊，
0: 是水也断了。
1: 哎呀。
0: 粮也断了，电话线也断了，
1: 电话线还有呢，
0: 能断的全断了
1: 啊！
0: 怎么办？赵王心想了，我该怎么办？
1: 是啊，
0: 我得摇人啊！
1: 哎，摇人，
0: 我得摇人啊！
1: 啊，
0: 我寄封信出去
1: 啊，行啊，
0: 人出不去，
1: 我得被围着呢。
0: 飞鸽传书
1: 可以，
0: 鸽子早就炖了，
1: 这饿了鸽子都吃了，
0: 我该怎么办呢？
1: 哎呀，
0: 我该，哎，他往这胯上一摸，摸到了最新款的一个手机。
1: 这广告就来了，
0: 这手机拿出来，嘟嘟嘟一拨，那边一接电话，这广告跟成语结合立马显现。
1: 咱听听，
0: 拿出手机来，嘟嘟嘟嘟嘟，那边接电话，这边就说
1: 成语是
0: 喂喂救赵啊，哎，
1: 就这个呀。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这个

0: 那接下来就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
1: 去你的吧！
0: 去，
2: 谢谢，再见。哎，
0: 回来，八戒，你给我回来，
1: 干嘛呀？
0: 你这钱也太好骗了。
1: 怎么了呢？
0: 干嘛上来就走啊？
1: 咱们赶紧着吧。
0: 什么就赶紧？
1: 不是，你们相声演员最后一句话不都是“去你的吧”？
0: 对，
1: 我先把这话放这儿。
0: 你先给我拿开。
1: 怎么着了呢？
0: 最后一句嘛，咱这不刚开始吗？
1: 我怕大伙儿着急。
0: 对，大伙儿着急揍你。
1: 哎，谁要揍我？
0: 我就想揍你。
1: 怎么了？这是
0: 能不能好好说？
1: 好好说，
0: 按词儿说，
1: 按词儿说，
0: 好不好？
1: 咱们说什么呀？
0: 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段脑筋急转弯，
1: 快说。
0: 对对，都是
1: 快，
0: 小姨，
1: 快，
0: 这是
1: 快说。
0: 不是你着什么急呀、啊？
1: 脑筋急转弯，不急怎么转弯？
0: 不。他还有理了哈？
1: 对呀、
0: 啊，行，各位您听我说这个啊，说小明的妈妈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叫大毛，二儿子叫二毛，
1: 三儿子叫小明。
0: 叫他听过这段啊？
1: 小孩都听过。
0: 换一个。说一个人能做，两个人能做，一群人也能做。
1: 梦。
0: 看我本子了，说一头牛啊，向南走30米，向北走50米。
1: 牛尾巴总朝地。
0: 你注意点啊！
1: 我注意点。哎，
0: 啊、说九个苹果给13个小朋友。
1: 你炸汁啊！
0: 我炸你我。
1: 干嘛呀？这是炸我干嘛？
0: 说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灯笼。
1: 大家一起来破灯笼。
0: 去你的吧！
1: 你看是不是这词儿？给我回来。
0: 不是干嘛呀？脑筋急转弯，我这弯还没转呢，你就踩刹车！
1: 这就赶紧揭晓答案，你别忍心让观众这么着急嘛！
0: 不是白眼男，我跟你说，什么事儿都得有开始、有过程、有结果，这才完整。

0: 等啊，
1: 那是过去啊，现在这个节奏必须加快，中间的过程全不要，直接奔结果。
0: 那有的事儿不能省略过程。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比如说戏剧，省略了过程，大伙儿就看不懂了。
1: 嗯，嘿嘿，戏剧省略过程，一步到位，更加精彩。
0: 能行吗？
1: 我上来的单曲怎么唱的？
0: 单曲
1: 1, 2, 3, 4，嘿，快来吧，结果，快来吧，结果，一步到位，不要过程，就要这结果。呼呼，
0: 老有这个，
1: 快来吧，结果之《白蛇传》，咱们来来。
0: 《白蛇传》这戏里都有谁？
1: 你看《白蛇传》，首先有白素贞。
0: 谁来白素贞？
1: 我来白素贞。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姓白。
0: 姓白，你就来白素贞。
1: 对了，
0: 但是你长得黑呀。
1: 那
0: 我白，我来白素贞。
1: 你白，你不素。
0: 不，
1: 一看你就是纯肉馅的。
0: 我是包子呀。我告诉你，像不像？作比成样。
1: 咱们来吧，
0: 来着。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噔滴哒噔噔哒啦滴滴。断桥之上，下起雨来了。哎呀，不知道我的相公在哪？相公，相公，
1: 您好。哎，对不起，我算了。
0: 哎，回来。你又干嘛去？
1: 不是，我想了，我还是买那个素馅的。
0: 卖素。我还是包子呀！我告诉你，好好说啊，
1: 好好说，
0: 好好说啊，
1: 好好说。
0: 这位公子，你看下起雨来了，能不能借伞一用啊？
1: 您是谁呀？
0: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乃修炼千年的蛇妖，500年前在断桥之上曾被你救过性命，今日到此，我是特意来报恩，我就是白素贞
1: 妈。妈妈妈妈，
0: 不是，你等会儿，你先别激动啊，不是。我刚出来，我还没见着我相公呢，怎么儿子都比我大了？哎，
1: 我正是您的儿子许世林呐，妈，您听我说，
0: 怎么回事？
1: 等你跟我爹爹来相会，那么二人成双又配对，法海从中来作祟，那么水漫金山都遭罪。我中了状元，一步到位，你算一算，给你省了多少课时费？课时费，
0: 办死你！
1: 我这，
0: 卡死你！
1: 怎么着这是？
0: 说都说不利索。
1: 他这儿想了，
0: 怎么证明咱们两个是亲娘俩？
1: 娘啊啊，亲娘俩必有心灵感应哦。您老人家怀我的时候唱那些歌，我可都会唱。哦，今天咱们就来一个低歌认亲。
0: 我就没有开出租的计划。你这意思，我要唱歌的上一句，你就能接上下一句来。
1: 对了哦，您唱上一句，我接最后一句。
0: 最后。那这歌大伙还听得懂吗？
1: 不要过程，好听。
0: 那试试
1: 试试。
0: 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
1: 擦干泪也不要问为什么。
0: 不是你容我问了吗？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1: 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嘟噜噜噜。
0: 是。

0: 来我爬山坡，
1: 抱着我的妹妹就上花椒。
0: 他就这事儿急，看见没有？听说过没见过，
1: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
0: 每天早上第一句
1: 来到我的卡路里，
0: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1: 叔叔再见，哎，拜拜，
0: 回来
1: 啊，
0: 什么孩子呀，拿着钱就走了是吗？
1: 不要过程嘛，
0: 不是你不能把过程，
1: 我着急咱们娘俩赶紧相认，
0: 不是你不能把中间的过程都给我省了呀，你这戏不行，这戏不行，必须给我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换一个，这不算，
1: 换一个再听听我这单曲
0: 啊，
1: 一二三四，嘿，快来吧，结果，快来吧，结果，不要过程一步到位，就要这结果，呼呼，
0: 老有这个，
1: 快来吧，结果之《西游记》
0: 啊，《西游记》这我们大伙都熟啊，
1: 你肯定熟啊，
0: 对呀，
1: 因为你就是天蓬元帅呀、
0: 啊，不是，啊，不就因为我胖点吗？啊，一眼《西游记》我就是天蓬元帅。一演西游记我就是猪八戒、
1: 嗯、
0: 我告诉你今儿我坚决不演猪八戒了，
1: 你演二师兄，
0: 二师这不一样吗、嗯、我告诉你今天我演唐僧，
1: 唐僧救唐僧。

而搅和乱了啊。贫僧唐三藏，奉唐王之命到西天取经，路过贵宝地啊，有宴。

0: 锦，徒儿，徒儿，
1: 徒儿来了，这儿这儿
0: 啊，你是我哪位徒弟啊？
1: 我是您的徒弟猴杀猪啊。
0: 猴杀猪是个妖精吧？
1: 妖精干嘛呀？孙猴、沙僧、猪八戒，猴杀猪。
0: 你给我三合一了。
2: 嗯，师傅。
0: 嗯，
2: 徒弟一个一个收太麻烦，三合一就够了。
3: 这还省事了呢。二师兄说的对呀。
0: 呀，那你们谁保着为师到西天取经啊？
2: 师傅，这经俺老孙已经给你取回来了，
0: 取回来了。
2: 俺老孙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3: 俩来回的事儿。二师兄说的对呀。
0: 啊，要这么说，你比那个高铁可快多了。
2: 啊，师傅，这样咱们还省了当中的九九八十一难呢，
3: 省得老猪遭罪了呢。二师兄说的对呀。
0: 我看你有点人格分裂呀，你。你怎么又把剧情都给我去了？
2: 加快嘛！
0: 不是，那剧情都取回来了，我还演什么呀？
2: 啊，
0: 我告诉你啊，别的剧情这个略过去我不管啊，中间有一段千万不能跳过去。
2: 哪段？
0: 就是唐僧看见女儿国国王这段。
2: 为什么？
0: 因为我还没见着女儿国国王呢。
2: 什么唐僧想见女儿国国王？
0: 对，
2: 简单呀。
0: 啊，
2: 玉帝哥哥，
0: 停停，
2: 嗯，
0: 你是谁呀？
2: 啊，我就是。女王陛下，
0: 女王，不是女王陛下怎么长得这么囧啊？
2: 出门着急见你，忘了开美颜了。
0: 哎呀，这是开了美颜，天仙下凡；不开美颜，像白凯南。
2: 玉帝哥哥
0: 啊，女王陛下，
2: 你还记得咱们那首歌吗？
0: 什么歌啊？
2: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轻声笑声玉帝哥哥，女儿到底美不美？
0: 错了，
2: 女儿到底美不美？
0: 什么？
2: 女儿到底美不美？哎，美，哎，美，美，美，美，哎！
0: 停停停！这女儿国怎么改高老庄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0: 你给我下去！
3: 差点蹲我一下！
0: 我摔死你！我
3: 怎么来着？
0: 你怎么又把中间的剧情给我跳过去了？
3: 赶紧
0: 行行行，白导，我看出来了，
3: 要结果
0: 啊！你只要这个结果，
3: 对了，
0: 不要过程，
3: 对了。
0: 那这样啊，
3: 嗯，
0: 我要说一段戏，你敢来吗？
3: 只要不要过程，咱们更加精彩。
0: 来你那段单曲呀
3: ，One Two Three Four， 嘿，快来吧，结果，快来吧，结果，一步到位，不要过程，就这结果。
0: 呜呼，
3: 哎，他也会了
0: 啊，都会了
3: 哦！
0: 快来吧，结果之鸿门宴。
3: 鸿门宴这里边都有谁？
0: 这里有霸王项羽。
3: 那我就演这霸王。
0: 凭什么你演霸王？
3: 这是我定的，我这就叫霸王条款。
0: 霸啊，你还挺霸道。
3: 那当然。
0: 那行，我就来你的手下项庄。
3: 好，武侠片儿，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咚。项庄听令，
0: 魔将在。
3: 今晚宴席之上，定要将那刘邦。
0: 嗯，
3: 偶尔了，
0: 偶尔。那时候有这词儿吗？
3: 就是能办他。
0: 办他！哎呀，什么破词儿、嗯！大王有所不知啊。
3: 怎么了？
0: 末将不敢，下不去手啊。
3: 下不去手，我就给你加加油吧。啊、
0: 怎么加油
3: ？One, two, three。否认你的名字叫项庄，
0: 庄庄的庄，庄庄庄庄。
3: 那么今晚的任务是杀刘邦，
0: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3: 那么手别抖，那么心别慌，
0: 慌慌慌慌慌慌慌。
3: 那么一切跟随我楚霸王，
0: 王王王王王王王。
3: 我让你杀他，没让你咬他。
0: 我是狗啊！
3: 快动手吧！
0: 好，哎呦，我去！
3: 哎呦喂！你怎么把我给杀了你
0: 大王、啊、
3: 好小子，我以为你是项庄呢，原来你在跟我装像呢。
0: 这大王你有所不知啊。
3: 怎么了？
0: 反正鸿门宴上你也杀不了刘邦
3: 啊，
0: 四年之后你还是乌江自刎、
3: 嗯、
0: 干脆我就一步到位成全了大王
3: 啊，
0: 我这一剑省去了四年的楚汉之争、哎、多好啊。
3: 好什么呀？
0: 怎么了？
3: 本王还没见到那虞姬，我还没别呢。
0: 哦，大王想跟虞姬告别。
3: 正是。
0: 虞姬来了，
3: 让他来见我。
0: 我方虞姬还有五秒钟到达战场。
3: 王者荣耀啊。
0: 大王
3: 停。谁呀、啊、你这？
0: 我是虞姬呀、啊、
3: 我看你像鱼缸。你是虞姬。

0: 样了？
1: 不是呀，这不是着急见你，忘开瘦身了吗？
0: 哎呦，真是开了瘦身是我的财，不开瘦身天蓬元帅呀。
1: 大王啊，大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走我前头了？
0: 我走你前，我都怪我，不要这过程，只要这结果。
1: 大王，看来你真是活不成了。
0: 活不成了。
1: 大王，既然你活不成了啊，我就好好活着。哎呀，
0: 你不同本王一起走吗？
1: 不啊，反正你都走我前头了。再说你那个单曲不都唱了吗？
0: 怎么唱的？
1: 快来吧结果，快来吧结果，一步到位不要过程，你就是这结果。呜呼吧你。
0: 你去你的吧。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了，
4: 头发
5: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心茶馆，
9: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0: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11: 我给你唱啊！
10: 给我唱唱。
11: 我给你唱，我不唱。
10: 怎么了？
11: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10: 什么意思？
11: 单点单花钱啊？
10: 多少钱？
11: 2000。
10: 多少？
11: 2000。
10: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11: 对，
10: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11: 怎么了？
10: 你可别忘了，
11: 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10: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11: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10: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11: 你听不听？
10: 行，我听了。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
11: 啊。我听了，
10: 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11: 嘿，好，等着。好，
10: 不较劲吗？
11: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1年的手指钱吗？
10: 那给他，我大不了1年不用手指。
11: 这有什么呀？这个
10: 怎么样，各位？
11: 哎，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来吧。
10: 什么？你先干嘛？
11: 什么干嘛？我
10: 你是唱歌吗？
11: 当然了。
10: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11: 我这是葫芦丝啊。
10: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11: 琵琶呀。
10: 行，
11: 你先别着急。
10: 不是，
11: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10: 怎么了？
11: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10: 啊，
11: 但是我有一条件。
10: 什么条件？
11: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10: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11: 那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10: 啊。这什么意思？
11: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10: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11: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唱、啊、
10: 行，就你不会的呗、
11: 哎、开始吧。
10: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哎、
11: 唱吧。
10: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过？
1: 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啊、
1: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那庙里边的那是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我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哎，
0: 你知道我，
1: 我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叫。

0: 咣咣。哎，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算，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的，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行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怎么样？哎、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四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停停停停！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0: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三个字来。
1: 哪三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拒绝我。那一夜你为我哭泣，那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爸爸来，
0: 我给你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啊！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你听这个，
0: 甜蜜蜜。
1: 哎，行了，
0: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你听这个，
0: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你听这个，
0: 哎。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喂，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哟，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
0: 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这你这歌他，
1: 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别说了，天路。
0: 天路，
1: 不会啊，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也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哎，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哎，
0: 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嗯。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唱，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OK，
0: 好，怎么着？开始。

0: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
1: 嗯，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5: 陈老先生。
4: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5: 那是我的老根师。
4: 收了以后得教啊。
5: 当然呢，
4: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啊，
4: 把我师爷教会了。
5: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4: 哎，我老祖就走了。
5: 哦，故去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是是。
4: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5: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4: 嗯
5: 啊，
4: 我师爷得教您啊。
5: 当然得教啊。
4: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嗯，
4: 把您教会了。
5: 哎，我能说相声了。
4: 我师爷走了，
5: 他也去世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哎，自然规律
4: 到您这儿了
5: 啊。
4: 您收了我了，
5: 你是我徒弟呀。
4: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这我的责任呢，
4: 把我都教会了
5: 啊。
4: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5: 是，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4: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5: 我怎么就该走啊？
4: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5: 啊，
4: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5: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4: 啊。啊，
5: 你的意思我明白
4: 啊，
5: 我明白。
4: 怎么着？
5: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4: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5: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4: 啊，
5: 伟健，你想错了。
4: 怎么着？
5: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4: 哦，还有没教的。
5: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4: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5: 哪没教你
4: 啊？
5: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4: 啊，
5: 听过我的
4: 啊。
5: 我最喜欢唱。
4: 唱
5: 这唱都教你了吗？
4: 戏曲
5: 啊，
4: 教了。
5: 什么呀？
4: 京剧老生里边的
5: 什么
4: 马谈杨西。
5: 嗯，
4: 这我都会啊。
5: 就会这个
4: 啊？
5: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4: 哎，
5: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4: 麒派。
5: 嘿，还不教你？
4: 这么一派呢？
5: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4: 棋派，您会唱哪段啊？
5: 哪一段？名句
4: 啊，
5: 追韩信。
4: 追韩信
5: 啊？
4: 怎么唱？
5: 怎么唱？你还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今儿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4: 啊，
5: 你也偷不了去。
4: 嗯，
5: 你偷不了去。
4: 您来了，您来了。
5: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6: 是三生有

0: 我桃花柳，想啊我点
1: 滴。行了，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2: 不是，是不是这一段啊？
1: 啊，是这段啊。
2: 这段我会啊。
1: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2: 这对不起师傅
1: 啊，
2: 自学成才。
1: 这，自学成才。
2: 对对
1: 行，行啊，你先请。
2: 嗯，
1: 光教你这个，
2: 还有什么？
1: 你以为光会这个？
2: 还有什么？
1: 除了京剧、评戏，
2: 评戏
1: 啊，
2: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1: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2: 啊
1: 啊，那个，那段评戏、嗯、有一段现代戏
2: 啊
1: 啊，现代戏，
2: 现代戏，您说吧。
1: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0: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1: 别吃了，
2: 怎么了？
1: 别吃了，
2: 怎么这段我会啊？
1: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0: 那对呀、
1: 啊，啊，
0: 我是自学成才。
1: 啊，这也自学成才？
2: 对，
1: 我说的不是评戏。
2: 什么戏？
1: 评戏，我知道你会
2: 啊。
1: 我说的河北梆子。
2: 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你会
2: 吗？哪段啊？
1: 哪段
2: 啊？
1: 打金枝，
2: 打金枝，
1: 一唱出这样，
2: 您学学。

0: 滴滴，
1: 嘿，还坐着汽车来的，
0: 怎么样，师傅？
2: 行啊，
0: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2: 你这个
0: 自学成才呀、啊！
1: 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啊，都自学成才。
0: 对呀、啊，啊，
2: 行，你有两下子呀？
0: 怎么着？
2: 好啊，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0: 还有什么？
2: 你这不不对。
0: 哦，还有，
3: 这不是，您别着急，
2: 你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2: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0: 怎么了？
2: 是就是你会啊，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3: 是怎？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2: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0: 你要干什么？啊，
2: 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啊，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0: 怎么着？
2: 行了，咱这儿俩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啊、好不好？嗯、啊，你一人，我走了。
3: 嗯，对，那干嘛去？不是，你先
2: 干啊。干嘛？
3: 干嘛去？
2: 干嘛去？啊，
0: 上后台干嘛去？
2: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嗨，不活了，
3: 犯得着吗？你
2: 那可不是，
3: 不是您
2: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3: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2: 怎么了？
3: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2: 废话，
3: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
2: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3: 您来首歌多好啊！
2: 唱歌
3: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哦，是不是？
2: 唱
3: 啊！你来首歌，
2: 这还真难为我了，
3: 是吧？你
2: 唱歌，我唱什么呀？
3: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2: 啊、什么呀？
3: 菊花台，好不好？
2: 菊花台啊！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0: 什么呀？
2: 我哪学过呀？
3: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2: 哎，也别说啊。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哼来。
3: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2: 老的，哎，老的是什么啊？
3: 那个，
2: 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0: 叫什么？
2: 叫这个《走西口》。
3: 走西口，
2: 这我能唱，
3: 真没听过啊！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2: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啊！

0: 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
1: 对，
0: 真没
1: 啊！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
1: 啊，
0: 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1: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1: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1: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1: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1: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1: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1: 啊，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1: 哎，还真是，
0: 哎，
1: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1: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1: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1: 念什么
0: ？Q
1: 啊 Q，
0: 哎，
1: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1: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1: 嗯，
0: 蒙。
1: 得走鼻音。
0: 对了，
1: 嗯，
0: 手不叫手，
1: 这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1: 啊，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1: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1: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1: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1: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1: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1: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1: 我
0: 哎。
1: 你小瞧我了
0: 啊！
1: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1: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1: 不可能
0: 啊！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1: 切，嗯，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0: 有那么大感染力、啊、
1: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0: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1: 但是我唱是唱，
0: 怎么着
1: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0: 有我什么事儿？
1: 您得去一个角色。
0: 来谁呀、
1: 您演我的情哥哥。
0: 你呢？
1: 我演你的小妹妹。
0: 哟，那我是你的
1: 丈夫。
0: 你是我的
1: 妻子。
0: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1: 结婚了。
0: 你别美了。你
2: 怎么了？
0: 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1: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0: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1: 对呀、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0: 那行，
1: 好不好？
0: 那行，
1: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0: 哎，好，
1: 谢谢。
0: 别瞎拿
1: 啊！
0: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上？在这儿呢，
2: 还真在这儿。
0: 哎，来吧，
2: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0: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
1: 你乐什么呀？你
0: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行了，有点意思。
1: 没完了你、啊？
0: 不是，
1: 没完了。
0: 不是，我瞧你这，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1: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0: 你这可乐
1: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0: 别动，
1: 是不是？你这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0: 哦，我不能乐，
1: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0: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1: 对呀、你把
0: 这回
1: 情绪破坏了，
0: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1: 好不好？
0: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保证不乐。
1: 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1: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啊？
0: 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1: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西粥。西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2: 又乐了，你说
1: 干嘛？
2: 怎么又乐？
1: 干嘛呀？干嘛？哭没哭
2: 啊？
1: 没哭？
2: 没哭吗？
1: 当然是。
2: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1: 这么多泪水，你拿、哎，
2: 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2: 嗯，
1: 不，
2: 哎，怎么
1: 了？谁看？
2: 谁说没哭？
0: 后劲儿大呀！
2: 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1: 好，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是吧？是不是？认输了吧？
1: 我认什么输啊？
2: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2: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2: 啊，
1: 我这100块钱没了。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7: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8: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7: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8: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7: 说来听听。
8: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7: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8: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7: 嗯，
8: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7: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8: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7: 嗯，
8: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7: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8: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7: 说什么？
8: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7: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8: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7: 好家伙，海了去了，
8: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7: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8: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7: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8: 人家 AI 说了啊。 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7: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8: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7: 共享美丽
8: 好生活，好生活。
9: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9: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9: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请出来自壮族的专业歌手听友黄丹燕，他将用清澈的嗓音带来歌曲《幸福路上》，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一同奔赴那条满是希望和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每一个追梦人的心房。当热烈的歌声褪去，我们不妨放慢脚步，感受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安然。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用温润醇厚的语调为我们带来朗诵《暮年漫版》，带我们走进一段温柔时光，聆听暮年里的岁月絮语。

是带着喜悦返飞。也许有一天啊，病卧在床，陈年往事总在我的记忆里错位，看不清儿女鬓角的白发，我连回忆的力气也在逐渐衰退。也许有一天，望着夕阳，我的呼吸像树枝间的蛛网那么轻微，不盼三餐精致，不求嘘寒温暖，我只想触摸到窗台上那抹余晖。我听不见尘世的喧闹了，却能分辨出旧时光里的童谣低回。那是当年我哄儿女入睡的小曲儿，如今也成了他们的孩子爱的依偎。我手上布满印花式的老年斑，可我特别想摸摸亲人的手背。过去吃的不全是黄连，偶尔也有过嚼甘蔗的滋味。我已经不再追问今夕何年，也不再叹息年华逝去如流水。我会习惯地坐在地上，对着太阳晒晒前胸，晒晒后背，偶尔我也会看着天空发会儿呆，蓦然想起初恋的那个姑娘和我送给她的玫瑰。这一刻，孙女儿说，我的眼里有甜甜的笑意。我说，人间值得，人间真美。

0: 听友刘海平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的朗诵字字句句都饱含深情，仿佛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暮年时光的画卷。夕阳下的长椅，慢悠悠的步履，和藏在皱纹里的故事。在看山看水的旅途中，我们不仅欣赏风景，更在修炼内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人生三修，言慢，性柔，德厚。让我们一同在文字中感悟人生智慧，解锁生活的美好密码。
1: 言慢者贵在深思，性柔者富于包容，德厚者忘于人心。人生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带着韧劲的徒步。通透的智慧往往藏在慢与柔的褶皱里。言慢养福气，语迟则贵。开口前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年轻时总以为能说会道才是本事，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分量往往藏在沉默里。毛姆说，人群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别急着在对话中抢风头，别人倾诉时别急

0: 着打断，遇到分歧时别急着反驳，多听少说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克制。开口前默数三秒，让情绪沉淀成语言，少说你应该，多说我发现。像苏格拉底说的，未经醒察的话不值得说。性柔养运气，柔则通达。一书说，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性柔不是软弱，而是包容，对自己温柔，允许自己犯错，对别人温柔，理解别人的不易，对生活温柔，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以柔克刚，以柔化坚，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对你温柔以待。面对生活暴击，像水一样顺势而变，却永远保有自己的形状。德厚养底气，厚德载物。小圣靠智，大圣靠德，善良是至高的修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而是日常中的举手之劳。一个温暖的眼神，一次真诚的赞美，都是德行的积累。这世间就像一面巨大的回音壁，你向世界释放的每一份善意与厚道，终会化作滋养你生命的福报与能量，悄然回流。言语放缓，给彼此留体面，给世界留余地。心性放柔，给生活留温度，给生命添一份柔韧。德行养厚，给往后留余庆，给岁月攒一份深情。愿我们在时光的淬炼中，言语藏着分寸，性情透着温和，德行载着福气。慢下来，静下来，稳稳地奔赴更丰盈的人生。
1: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茫茫人海，有的人如大树般挺拔，更多人像小草般平凡，但是每一份心愿都值得被倾听。接下来有请听友乔夫，他将用真挚的情感为我们带来朗诵《小草的心愿》，那是一株平凡小草心中最纯粹的热爱与向往。
3: 在广袤的大地上，有一抹最不起眼却又最为坚韧的存在，小草。小草那小小的身躯，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它没有花朵的娇艳，没有大树的伟岸，只是默默地生长在路边、田野、山坡，用自己的点点绿意装点着世界。他的心愿或许很简单，他渴望一场

柔的春雨，那如丝的细雨轻轻地洒落在身上，带来滋润与生机。每一滴雨水都像是大自然的馈赠，让它在干涸的土地上重新焕发生机，舒展着嫩绿的叶子，向着天空微笑。他向往一缕温暖的阳光，在阳光的照耀下，它可以尽情地进行光合作用，将大自然的能量转化为自己生长的动力。那金色的光芒如同慈爱的抚摸，给予它勇气和力量，让它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展示着生命的活力。小草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伙伴，它不想独自生长在荒芜的角落，而是渴望与众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组成一片绿色的海洋。它们相互依偎，相互扶持，共同抵抗风雨的侵袭。在这片绿色的天地里，他们分享着阳光、雨露和空气，一起为大地增添生机与美丽。他还期盼着人们的理解和爱护，不要随意地践踏他的身躯，不要无情地将他拔除。他虽然渺小，但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它默默地为大地固土保水，为空气净化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小草的心愿如此质朴而纯真，它不奢求华丽的外表，不渴望耀眼的光芒，只是静静地守望着这片大地，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坚韧与顽强。在岁月的长河中，它或许会经历无数的风雨，但它始终怀揣着那份小小的心愿，坚定地生长着，为世界带来一抹永不消逝的绿意。

谢谢听友乔夫的深情朗诵。小草虽微，却有向阳而生的力量，心愿虽小，却藏着对世界最炽热的期盼。一株小草，一朵野花，一汪清泉，看似不起眼，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坚韧。而这份美好，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有人文的芬芳。节目最后，听友冰儿将带来粤剧《兰花吟》，让我们在她婉转的唱腔中邂逅兰花的清雅，品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一回说到女中豪杰秦良玉忠君爱国有志气，这回出场的又是两位固守长城的巾帼英雄，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

0: 在太行长城脚下抗击清兵，这是怎样一段悲壮的故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太行山内长城脚下有一座著名的怀鹿城，它背山面水，控制着燕晋咽喉的土门关。要问这座山城的来历啊，那正跟太行山长城的防御有关。相传呢，在韩信灭赵的时候，在这里一箭射中了白鹿，发现了一口清泉，于是就把这地方命名为鹿泉。隋朝开皇年间，在这里设置了鹿泉县。到了唐朝安史之乱时期，这唐玄宗为了表示要消灭安禄山的决心，就下诏把这鹿泉县改成了怀鹿县，就是捕获安禄山的意思。北宋的开宝六年，朝廷呢为了加强着太行山东麓山前地区的政治军事势力，就把原来位于石家庄市区的石邑县合并到了怀鹿县，这怀鹿县城的地位也就更加重要了。怀鹿城的地位成了重中之重，相关的建设那也得加强。由于这座城北面是依山而建，所以巍峨的城墙上只有东西南三座城门，每座大门都要修建的严加防守。为了便于防御和贸易，这大门附近设置了驻守、关税、商贸设施，所以这怀鹿城上就形成了四个城关，叫东关、西关、南关和顺城关。三座城门和沿着城墙的顺城关渐渐的就成了驻军商户的聚集地，成了当地呢小型经济中心。这其中最著名的是东关，东关位于这个东城门外，也就是现代鹿泉市二街村所在地。中国人讲究紫气东来，东方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所以这怀鹿城的东门呢也是官员进出的地方，那叫迎恩门。从这里一路出去，前面有一座长亭，就是人们当地俗称的接官亭。
0: 从前东关城门之外啊，有一座巍峨壮观的曲艺祠，其中供奉着明朝末年抗击清军的阵亡将士，他们舍生取义，壮烈殉国，个个那都是忠肝义胆的大英雄。那其中最出名的又是谁呢？
1: 东关的曲艺祠里最著名的那是两位巾帼女杰。400多年前，这里曾经发生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抗清之战，这一战由几百位英雄战死沙场，这一战让明王朝为之震惊。话说这明朝的后期政治腐败，朝廷混乱，贪官横行，是民不聊生啊。乱世里有一位名叫李九华的好官，出任景行兵备道提督兼山西佥事，负责着太行山长城的防务。这位李九华他生在江苏宜春宜丰县的城塘，李家是家风淳厚，最讲忠义。李九华呢，从小是耳濡目染，也是个忠君爱民的好后生。崇祯七年，也就是1634年，李九华中了进士，起初做的是福建安南七品知县。他在这任上任了4年，疏通了当地的鸳鸯浦，打通了河西湖的水道，建起了金鸡桥，还主持修筑锦亭隘，增设驻兵，防止坏人作恶，防止坏事发生。李九华他不单关注民生，而且重视教育，在当地建立学宫，发展教育。因为工作的出色，所以李九华被举荐到了京城，升为兵部主事，还曾经受命主持四川的科举考试。他多年来是秉公守法，以身作则，不管是当官的、当兵的，还是普通的老百姓，谁都对他特别的敬重。后来李九华调任车驾司郎中，又在崇祯十年出任景行兵备道提督。当时啊，正是明朝大将洪承畴围剿李自成起义军的多事之秋，这李九华呢 一方面加强太行山长城关隘的防守，一方面整治景星驿道上的秩序，完善道马关、龙泉关、景星故关这三关的建设。同时他还招募精兵，日夜训练，大幅度地提高了内长城关隘的军事防御能力，提升了长城内外军队的战斗力。李九华实践出真知，把在这里的所见所思就写成了一部叫《三关纪事》。他在太行长城上的作为又在史书上留下了怎样的一笔呢？
0: 肩负重任，爱国意识如何血战沙场，危在旦夕，巾帼英雄如何抗击外敌。
1: 想当年明朝出兵陕西，镇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这兵车人马来往于长城沿线的景星道上，这竟然被一些利欲熏心的贪官当作了发财的机会。尤其是那崇祯皇帝的外戚们，更是借着国难大肆敛财，利用驿道运送从陕西捞来的油水。这伙人的心思实在是太贪，因为他们弄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官府原有的驿站的军马还不够他们使唤。于是这些贪官就想了个辙，干脆在长城脚下的景星驿道强拉民夫来干私活，还利用他们的权势非法征调百姓的牲口。当地的老乡们心里是有苦不敢吐，满腔的怒气不敢言，只好忍气吞声地听他们调遣。这样的事情别人能忍，这李九华他就看不下去，他为民请命，就上书弹劾陕西的军官和朝廷的外戚们，显示出那个年头里难能可贵的一股浩然正气。虽然这大明朝里还有李九华这样的好官，可是啊，这王朝江河日下的势头还是越来越明显。关外有女真的皇太极势力是不断的扩张，关内有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是此起彼伏，再加上没完没了的天灾，崇祯皇帝那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眼看着女真的骑兵从长城的西线入了关，一路就打到了河北，退休在家的定兴县义士陆善济领着一队人马冲进了定兴县城去抵抗敌人，最终落了个城破人亡。另外一位退休的官员，曾经的兵部尚书孙承宗，在陆善济的灵前哭了一场，他就动员在山东当县令的长子孙权捐资买砖，把高阳的土城建成了砖城，又追随着陆善济的遗志上了战场。不久之后啊，多尔衮领兵入了关，长驱直入，从北边绕过了京师就到了涿州，然后分兵八路一路南下。明朝守城的官员们大多的吓破了胆，不是萎缩在城里不敢出头，那就是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多尔衮的大军包围了高阳县的县城，爱国义士孙承宗带着全家人和高阳的老百姓登上了城墙抗击清兵。他们的士气虽然很高，可高阳到底是个小小的县城，根本没有几个兵，又怎么能够敌得住强大的敌人的进攻呢？没过多少日子，高阳城破，孙承宗成了俘虏，他宁死不屈，慷慨就义，保全了他老人家爱国气节。在这之后，真定、广平、顺德、大明挨着个的落入了多尔衮的手中，河北就陷入了一片的危机。这时候崇祯皇帝也急了眼，他就诏令京师周边各道的官兵都向京师集结，时任景兴兵备道的李九华就奉命北上定州。临行之前啊，李九华把守卫长城土门关、保卫怀鹿城的重任交给了一位女中豪杰，她不是外人，正是李九华的妻子刘氏，由她来执掌大印，代理兵权。这位刘氏夫人那可不简单，她出生在书香门第，从小读了不少的书，最明白家国大义。在这国难当头，这位女子又将做出怎样的举动呢？
0: 纵览长城万里， 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1: 李九华出发没有多久，多尔衮的右翼部队那就顺着太行山占领了真定。他们知道明军大举北上，都去保卫京师了，打算趁着这个空子西进长城。这头一个目标，那就是土门关前的怀鲁城。这年的九月，清军攻占了正定府，李九华的夫人刘氏接到消息，叫上家里的小妾张氏，还有怀鲁城的官员们一起来谋划着退兵之计。要说这李家的女眷个个都是豪杰，虽说那张氏啊手里还抱着一个5个月的婴儿，一说要打仗不但不害怕，而且也是有勇有谋。这几个人商量好了，刘夫人呢安排刚满17岁的三儿子李亮生身披战甲，手持令箭，带领着怀鲁和长城的守军严防死守，又备好了粮草、滚木、石块、弓箭等等作战物资。只见那清军的部队就从四面八方的围拢过来了，把个怀鲁城围的是水泄不通。刘夫人沉着冷静，命令将士们在各个城门密密麻麻地打起了大旗，所有的军民呢、扬鞭打马是满城的飞跃，为的就是摆出个兵多将广的阵势，为大家鼓劲儿。刘夫人和张氏把他们家压箱子底儿的金银细软全部都拿出来招募士兵，还请城中的妇女们多做一些吃的喝的供应给这守城的军民。面对着多尔衮的这虎狼之师啊，怀鲁城的妇女们也像男人一样奋勇抗敌，撸起袖子往城墙上运送武器，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
0: 眼看那敌人就越来越多，攻势呢就越来越猛，光凭着一股子志气，那也不是取胜的法子呀。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刘夫人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这又是怎样一条制敌妙计呢？
1: 刘夫人指挥将士们往着城墙上搬了好些个大罐子，里面装的全都是草木灰和石灰粉，这就是他发明的特殊武器。等到敌人靠近城墙，那从天而降的大罐子就成了原生态的烟雾弹，既能达到爆破效果，又能迷住敌人的眼睛。有了这些烟雾弹开路，再加上刘夫人的儿子开城一战，狠狠地灭了敌人的锐气，长了守城将士的威风。可是城外面的清军他也有新招，他们用上了云梯，登上了城墙，守城的将士们伤亡惨重，北宋靖康之耻的悲剧眼看就要重演。李九华的妻妾这两位女英雄下了战死沙场的决心，说什么也要守住这座长城的关隘。刘夫人一边忙着筹措防御的武器和粮草，一边啊，她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写下了血书。这信上有李九华临行前的嘱托，有全城军民的誓愿，有怀鲁城面临的紧急情况，还有一条克敌之计。他希望朝廷派出军队发兵定州，在清军的背后给他们一个袭击，到时候长城土门关一线的将士及时出击配合作战，南北夹击，剿灭长城以东的清军。他把这书信交给了敢死队的勇士，命令他们顺着绳子滑下城墙，连夜赶往京城去请求援兵。远去京城啊，来回要花好几天的功夫，而这清军的进攻却是一刻紧似一刻。怀鲁城内的局势究竟能不能发生转折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0: 千钧一发，怀鲁城垣能否获得一线生机？千古留名，长城关口镌刻几多英雄事迹？
1: 这怀鲁城里两位女英雄带着官兵百姓是英勇抗敌，书怀鲁县士的吕知音，还有士绅魏天贵、赵民征、谢昌旭等等这些爱国的义士拼死收成。魏天贵的儿子叫魏知策， 魏知节，一个是守在

0: 东南，一个守在西北。他从那千宗、刘邦座、王振吉、吕汉等人带领的乡亲们是拼杀在前线。淮路献血的那些生员，叫曹时明、梁朝栋等700多人，也都主动地加入到了刘夫人领导的抗清队伍当中。这些学子们弃文从武，挺身保家卫国。淮路城军民齐心，坚守了5天5夜，还是没有能够见到朝廷的援兵啊！当时这摇摇欲坠的明王朝，连自己的京城都快保不住了，哪还能顾得上太行山里的淮路城呢？淮路士绅魏天贵旧城心切，又让自己的儿子魏之策手持血书出城去求援。血书送到了直隶巡抚张七年这里，可是这个胆小鬼的张大人就是不发兵。魏之杰无奈之下，只好快马加鞭回到了淮路。他担心这个坏消息让大家泄了气，就撒谎说这援兵马上就到。艰难的收城之战已经到了第8天，这清军再次强攻，坚守东门的魏之杰战死在城门之上。城门失守了，这清军就蜂拥而至，冲进城来。李九华的夫人刘氏埋葬了战死的将士，朝着北边拜了几拜，就领着儿子李亮生点火自焚。李九华的妾张氏抱着5个月的儿子李囊生投井自尽。这城里几十位妇女也追随着两位女英雄而死，血流成河的淮路城终于落入了清军手中，这就是悲壮的乌银之役。这一战之后，土门关和淮路城损失巨大，清军是烧杀掳掠，可怜的淮路城里的百姓死了1000多人，值钱的东西也被抢了个干干净净。后来崇祯皇帝下诏诛杀了见死不救的直隶巡抚张七年，表彰了魏之策、魏之杰兄弟，又在东关之外修建了曲义祠，来纪念战死沙场的这些英烈们。据淮路县当地人的回忆说从前这祠堂坐北朝南，有5-6间瓦房和一通碑刻，曲义祠里供着刘氏、张氏、李亮生、李囊生的灵位，追随他们而死的几十位妇女也名列其中。淮路县志录有崇祯无银寻难结义提名碑，其中既有姓名的官员生员共有139人。多年之后这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路过淮路，还特意到这个东关的曲义祠去凭吊这位民族的女英雄，还亲自撰写了一副楹联悬挂在这祠堂之上。我们再说那位爱国名将李九华，他为了国家北上杀敌，妻妾儿子也为抗清而死，朝廷不但没有对他进行褒奖，反而因为他丢了淮路罚他去戍守边疆。糊涂的皇帝，糊涂的做法，他就激起了朝野上下的不平之声。不久之后，朝廷又下诏启用李九华为湖广参议道，但是伤了心的李九华推说身体不好，坚决辞职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后来这清军长驱直入，灭了李自成，建立了清王朝。李九华是誓死不侍清朝，在清朝顺治7年病逝在故乡，葬在了城塘古城之外。李九华满门忠烈，他的妻妾二人更是堪称一代女杰，他们的事迹感天动地，他们的名字被淮路县东关的百姓铭记在心。如今长城脚下的土门关前，淮路城东关之外，再也没有金戈铁马，再也没有烽火连天，回望历史依然能够听到那400年前的战马嘶鸣，残阳如血映照着的杀声震天。这正是无银之义天地痛，巾帼须眉抗清兵，东关义祠今何在，西风烈烈送英雄。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0: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3: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2: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4: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2: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5: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咱高中粳米，你看，拱听御用，真是好米。
2: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大闹天宫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从1961年开始耗时3年制作的彩色动画长片，它以神话的形式表现《西游记》中孙悟空闹龙宫反天庭的故事。此后的几十年里，大闹天宫在国内外获奖不断，只要在电视里重播，收视率就居高不下。可以说，大闹天宫是中国动画史上的丰碑。60年代出品的大闹天宫成为了中国几代人的共同回忆，而片中孙悟空敢作敢当，机智乐观，大胆反抗天庭神权，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偶像。这样一部经典之作究竟是怎么出炉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动画传奇，动画大师万籁鸣。
7: 1899年，万籁鸣出生在南京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从小他就喜欢听人讲西游记，每当听到天不怕地不怕的孙悟空竟然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时，他就感到愤愤不平。到了晚上，万籁鸣和他的兄弟们开始表演皮影戏，演的是孙悟空逃出如来佛手心。每当演到这里，小观众们的情绪就达到高潮，全都拍手叫好。
8: 19岁的万籁鸣开始学画漫画，他总是喜欢将一本《西游记》带在身边，心里总是惦记着那只猴子。或许是太过用心，总有人说他的身上有一股子猴劲儿。当时，万籁鸣只是想做一个出色的漫画家，然而一场电影却改变了他的一生。一次，万籁鸣到电影院看电影，在电影开始之前，影院播放了一个8分钟的动画片《威力号汽船》，用来暖场。这是全世界第一部有声动画片。看到米老鼠在银幕上活灵活现，万籁鸣惊奇万分，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表现形式。接下来的电影他再也没有心思看下去，满脑子想的都是活蹦乱跳的米老鼠。万籁鸣还有3个弟弟，他们4兄弟都对动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万氏4兄弟一商量，外国人能做出动画，咱们为什么就做不出呢？说干就干。1920年的冬天，他们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了一间只有7平方米的房子，大家一起凑钱买了一部旧相机，改装成了摄影机。白天各自上班，晚上就聚在一起做电影实验。
7: 摸索了4年后，万氏兄弟在这个小房间里做出了中国第一部广告动画片《舒振东式滑丸打字机》，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然而好景不长， 1932年，128事变爆发了，万氏兄弟积攒了十多年的动画机器和设备，全都毁于日军的炮火中。
8: 万籁鸣原本正在策划让孙悟空登上大银幕，然而战乱让他不得不开始流亡之路。在流亡的路上，万籁鸣仍然带着那本心爱的《西游记》，孙悟空的形象在他的心里越来越清晰。1940年，万籁鸣回到上海，此时电影院正在播放的一部影片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7: 从1938年开始，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动画《白雪》。

0: 收入。王来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做出这样的一部动画片呢？不久后，他的机会终于来了。
1: 《白雪公主》上映后，上海新华联合影业公司的老板张善坤看到了动画片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他找到了万籁鸣，答应为他投资，并且专门为他成立了卡通部，前提是咱们也要拍一个公主，和美国的白雪公主相抗衡。早已经将《西游记》烂熟于心的万籁鸣立刻想到了铁扇公主，将孙悟空搬上银幕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几经磨难，一朝成功，铁扇公主却为什么为万籁鸣引来杀身之祸？经历战乱，远走他乡，国产动画什么时候才能迎来转机？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动画传奇，动画大师万籁鸣。
1: 这里是位于上海华山路的丁香花园，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铁扇公主》当时就是在这里创作出来的。作为投资人，上海新华联合影业公司的老板张善坤原本指望着《铁扇公主》能借着白雪公主的势头大赚一笔，然而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前后动用了100多人，这部动画片却依然看不到尽头。失去耐性的张善坤决定撤资，看到自己一年的心血即将毁于一旦，万籁鸣着急了。
0: 就在万籁鸣一筹莫展之时，上海滩的另一家公司决定伸出援助之手，这才让铁扇公主得以为继。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人才储备，没有技术支持，万氏兄弟带着一群练习生边学边画，耗时1年0.9个月，终于完成了这部动画片。这是孙悟空第一次以动画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1: 大手、大脚、大眼睛，细胳膊、细腿，雷公嘴。由于万籁鸣深受迪士尼动画的影响，第一次登上大荧幕的孙悟空竟然和米老鼠有些神似。在今天看来，这样的画风或许有一些粗糙，但是在当时却意味着中国动画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0: 万籁鸣除了借鉴美国动画片中的一些元素外，还大胆吸取了中国古典绘画和古典文化艺术的营养，使中国山水画的风格被成功地搬上银幕。上映当天，铁扇公主受到了空前的欢迎。
1: 铁扇公主当时甚至红到了日本和东南亚，开始在全世界各地公映。然而不久之后，日本开始禁止播放这部动画片，甚至下令追捕导演万籁鸣。一部动画片怎么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呢？
0: 1941年，铁扇公主上映，此时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在创作铁扇公主的剧本时，万籁鸣将孙悟空三借芭蕉扇改成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分别取借芭蕉扇，都以失败告终。最终三人齐心协力，才终于制服牛魔王，取得芭蕉扇。万籁鸣想以此来表达团结一心抗战的决心。而动画片中，猪八戒一遇到困难就要回高老庄，正是在讽刺一些持投降派论调的人。
1: 虽然日本政府紧急撤下了铁扇公主，然而这部动画片已经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一个日本医学博士在当时看到了这部动画片，深深地被天不怕地不怕的孙悟空给吸引了，于是改行成为了一个动画人。这个人就是被誉为日本现代漫画之父的手冢治虫。 而他后来所制作的动画片《铁臂阿童木》也成为了最早引进中国的日本动画片。
0: 铁扇公主的巨大成功刺激了万籁鸣的创作欲望，他又开始策划下一部动画片。他认为最能表现孙悟空神通广大无畏强权的莫过于西游记中大闹天宫的章节。然而就在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租界被日本人占领，原本要为动画片投资的大商人也随之撤资了。
1: 1949年，一家公司邀请万籁鸣到香港拍摄动画片《孙悟空》。然而，当万籁鸣来到香港之后，这家公司的老板却变卦了。举目无亲的万籁鸣为了生存下去，只能找一些美术设计和电影布景的工作。现实将梦想击碎了，但是万籁鸣却从没有忘记那个腾云驾雾、无所不能的孙悟空。
0: 1954年，万籁鸣随着一个观光团回到上海，他第一站就来到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4: 他一看那个美影厂，我们国家的美术电影啊，动画片能发展成这个样子，专门的呢，他那时候在亭子街里搞的呀，所以就很兴奋，很高兴，我去了。
0: 5年过去了，万籁鸣终于回归到了他喜爱的动画行业。
1: 196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准备将四大名著拍成动画片，其中就包括了《西游记》。已经61岁的万籁鸣被任命为导演，苦等了几十年，他的西游梦终于就要实现了。然而，兴奋过后，万籁鸣又开始焦虑了。如何才能将大闹天宫的故事搬上银幕呢？
0: 万籁鸣带领着几个年轻人开始了北上采风，除了走遍北京的宫廷楼阁，最重要的任务是请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张光宇先生出山，为大闹天宫设计人物造型，其他的都顺利，唯独孙悟空的形象卡了壳。
1: 当时啊，张光宇先生为孙悟空设计了三个形象，第一张是三角形的脸，看上去有点像漫画而不像动画形象。第二张画成了一个山林中的猴王，穿着竹子编的盔甲，头上还插着野鸡毛，这个形象嘛太复杂了，不好操作。这是第三张，

0: 抽出来的。
1: 王老师真好啊！
2: 万籁鸣心中的那个美猴王孙悟空终于是跃然纸上，孙悟空的形象有了，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如何让静止的美猴王动起来？如何能展现孙悟空的英勇无畏呢？万籁鸣再次的陷入困境。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大家开始做动画的时候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万籁鸣仔细一琢磨发现了问题的根本，他们画出来的孙悟空没有猴样。思来想去，万籁鸣托人找来了一只猴子供画师们观察，可这猴子呀上蹿下跳，不仅不听指挥，还把画室折腾得乱七八糟，这该怎么办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动画传奇，动画大师万籁鸣。
2: 终于万籁鸣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5: 万籁鸣专门请来了被誉为南猴王的武生艺人郑法祥为画师们表演猴戏。
6: 好，俺老孙就跟你走一趟。
7: 这时候我抓大羊。
6: 孩儿们在此稍等片刻，俺去去就来。
5: 当时万籁鸣带头，每个画师必须学会翻云手、五花棍、大小亮相等京剧表演的招式，大家对着镜子画出各种动作和表情，不断修改画稿，直到导演满意为止。
2: 当时万籁鸣经常在画室里模仿孙悟空，一些动作已经和专业的京剧演员不相上下，经常逗得整个画室的人是前仰后合。然而在如此轻松的创作环境下，画玉皇大帝的画师却突然罢工不干了。
5: 在大闹天宫里，玉皇大帝是至高无上的封建神权统治者，外表庄严慈祥，其实内心虚伪，不轻言，不苟笑。不仅如此，玉皇大帝一直端坐在龙椅上一动不动，这样的角色如何能用动画的形式表现呢？
7: 全靠眼部的脸部的表情跟一个手啊。
6: 看来这可如何是好？你这猴头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来呀，给我速速处死。
5: 万籁鸣说，玉皇大帝虽然身体不动，脑子却一刻也没停下来，而这些全都通过眉毛、眼睛和嘴角表现出来。经过万籁鸣的点拨，玉皇大帝这个形象终于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观众面前。
2: 由于工作量太大，万籁鸣将不同的段落分给不同的人来画，万籁鸣只说导演意图，具体的细节全靠每个画师的个人才华来发挥。也正是这样宽松的创作环境，让这部《大闹天宫》里的每一个配角都成为了经典之作。
8: 哎，妖狐休得猖狂，哪吒三太子来也。
5: 在《大闹天宫》中，哪吒虽然貌似孩童，但是蛮横无理，娇气凌人。为了突出这个特点，画师给哪吒设计了两只三角形的眼睛，一股戾气就出来了。为了让观众出一口恶气，画师擅作主张，让哪吒被烫伤后一瘸一拐地逃回天庭，看上去趣味十足。
2: 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近百个动画师全靠一张一张的手绘，耗时四年，终于在1964年做出了长达114分钟的《大闹天宫》。当影片上映的那一天，万籁鸣看着银幕上的孙悟空打上凌霄宝殿，打败所有

0: 敌人，孙悟空在笑，而他却在流泪。多少年朝思暮想的孙悟空，终于是活生生地出现在了眼前。直到今天，这部动画片都是衡量中国美术片的标准。有美国的媒体称，《大闹天宫》比迪士尼的动画更加的精彩，美国绝对拍不出这样的动画。也正是因为这部动画片，许多动画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为了拜万籁鸣为师。
1: 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外国动画片鱼贯而入。日本动画大师手冢治虫带着铁臂阿童木来到中国，当年正是万籁鸣的铁扇公主开启了他的动画之路。手冢治虫来到中国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拜访他的启蒙老师万籁鸣。
0: 手冢治虫和万籁鸣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手冢治虫提议留下一张画作为纪念，于是就有了我手中的这一幅画。万籁鸣画了一个孙悟空，手冢画了一个阿童木，两人搭着肩膀，亲密无间。从这以后，手冢每次来中国都要拜访万籁鸣，直到手冢去世前，他留下遗言，告诉万籁鸣：“我已经变成了孙悟空。”小时候，万籁鸣最不喜欢听的故事，就是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在64岁这一年，他终于在大闹天宫中让孙悟空上天下地无所不能，最终逃出了如来佛的手掌心。1997年，98岁的万籁鸣去世了，他的墓碑上没有墓志铭，只有他一生所爱的孙悟空拖着蟠桃，手持金箍棒，陪伴着他。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50多年前，动画片《大闹天宫》横空出世，美猴王孙悟空的动画形象至今被奉为经典。他的一生都致力于中国动画的创作和发展，他见证了中国动画的辉煌，也亲历过中国动画的艰难转型。炎帝献，他如何带领中国动画走向一个新的高峰？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动画传奇，美猴王之父炎帝献。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薄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可能很多人的答案都会是童年，童年的无忧无虑，童年的单纯天真，那些笑与泪的日子埋藏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那不知道您养过蚕没有？一条条小黑线的虫子长成白胖白胖的大蚕宝宝，再看它们吐丝结茧，最后变成蛾子，是那么的有趣的一个过程。我还记得会把蚕放在铅笔盒里，每天带着去上学，然后下课了和好朋友们一窝蜂地跑出去，在学校的这个校园里采桑叶来喂它们。著名画家散文家丰子恺先生在他的一部书《给我的孩子们》当中，也回忆了三件不能忘却的儿时趣事。那第一件事儿就是养蚕，倒不是他养蚕，是祖母喜欢养蚕，而且每年都会养很多。那儿时的丰子恺就有机会吃很多好吃的，桑葚啊、枇杷呀、软膏啊，当然还有很多好玩的。他说那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我回忆这儿时的事常常使我神往。那到底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呢？那咱们一起来听听著名播音员雅坤老师读这一段丰子恺先生写的童年趣事。
2: 我回忆儿时有三件不能忘却的事。第一件是养蚕，那是我五六岁时我祖母在日的事。我祖母是一个豪爽而善于享乐的人，不但良辰佳节不肯轻轻放过，就是养蚕也每年大规模的举行。我所欢喜的最初是蚕落地铺，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地上统是蚕，架着精美的跳板以便通行及四叶。蒋五伯挑了担到地里去采叶，我与朱子跟了去，去吃桑葚。蚕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而甜了，比杨梅好吃得多。我们吃饱之后，又用一张大叶做一只碗，采了一碗桑葚，跟了蒋五伯回来。蒋五伯似蚕，我就以走跳板为戏乐，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祖母忙喊蒋五伯抱我起来，不许我再走。然而这满屋的跳板像棋盘街一样又很低，走起来一点也不怕，真是有趣。这真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所以虽然祖母禁止，我总是每天要去走。蚕上山之后，全家静默守护，那时不许小孩子们造了，我暂时感到沉闷。然过了几天要裁剪做丝，热闹的空气又浓起来了。我们每年照例请牛桥头七娘娘来做丝，蒋五伯每天买枇杷和软膏来给裁剪做丝烧火的人吃。大家似乎以为现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时候，应该享受这点心，都不客气地去吃。我也无功受禄地天天吃多量的枇杷与软膏，这又是乐事。 七娘娘坐思休息的时候，捧了水烟筒，伸出她左手上的短少半段的小指给我看，对我说，坐思的时候，思车后面是万万不可走进去的。她的小指便是小时候不留心被思车轴棒压脱的。她又说，小楠楠不可走进私车后面去，只管坐在我身旁吃枇杷吃软膏。还有坐私做出来的蚕蛹，叫妈妈油炒一炒，真好吃嘞。私做好后，蒋武伯口中唱着要吃枇杷来年蚕罢，收拾私车恢复一切陈设。我感到一种兴尽的寂寥，然而对于这种变换倒也觉得新奇而有趣。现在我回忆这儿时的事，真是常常使我神往。祖母、蒋武伯、七娘娘和朱子都像童话里的人物了，且在我看来，他们当时这剧的主人公便是我。何等甜美的回忆。
1: 丰子恺的父亲喜欢吃螃蟹，所以他写的第二件不能忘却的儿时趣事是父亲的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中心在于吃蟹。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我脑中这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尤其是中秋一天，兴致更浓，在深黄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此外，只有一个公差使的红英坐在旁边，大家谈笑看月亮，父亲和各位姐姐直到月落明光，我则半途睡去，与父亲和姐姐们不分而散。丰子恺回忆说，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好，儿时欢乐何等使我神往。那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和邻家的小伙伴钓鱼，那小哥们手把手的教，丰子恺对钓鱼这事儿一直是兴趣盎然。第三件不能忘却的事是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的郊游，而这郊游的中心在于钓鱼。我起初不会钓鱼，是王囡囡教我的，他叫大伯买两副钓竿，一副送我，一副他自己用。他到米桶里去捉许多米虫，浸在盛水的罐头里，领我到牧场桥去钓鱼。他教给我看，先捉起一个米虫来，把钓钩从虫尾穿进，直穿到头部，然后放下水去。他又说，浮住动一动，你要立刻拉，那么钩子勾住鱼的颚，鱼就逃不掉。我照他所教的试验，果然第一天钓了十几头白条，然而都是他帮我拉钓竿的。第二天，他手里拿了半罐头扑杀的苍蝇，又来约我去钓鱼。途中他对我说，不一定是米虫，用苍蝇钓鱼更好，鱼喜欢吃苍蝇。这一天我们钓了一小桶各种的鱼，回家的时候他把鱼桶送到我家里，说他不要，我母亲就叫红英去煎一煎给我下晚饭。自此以后，我只管喜欢钓鱼，不一定要王囡囡陪去，自己一人也去钓，又学得了掘蚯蚓来钓鱼的方法，而且钓来的鱼不仅够自己下晚饭，还可送给店里的人吃或给猫吃。我记得这时候我的热心钓鱼不仅出于游戏欲，又有几分功能。

0: 的兴味在内。有三四个夏季，我热心于钓鱼，给母亲省了不少的菜蔬钱。您看，养蚕、吃螃蟹、钓鱼，我们看到的是丰子恺快乐、温润有情的童年。其实对孩子们来说，祖辈、父母、玩伴就是他儿时成长的重要环境，而这个时期的每个人、每件事，甚至每个平常的日子，都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很大的影响。
1: 石门湾像所有的江南水乡一样，一派闲适安逸、恬淡静谧的田园风光。冯家人乐善好施，在石门算是很受欢迎的人家。丰子恺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一个温暖和睦的家中。他前面已经有了六个姐姐，丰子恺是家里的第一个小男孩，家里人对他的宠爱程度可想而知。丰子恺七八岁入私塾，开始学习《三字经》《千家文》等启蒙读物，但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被书上的一幅幅木板画吸引走了。丰子恺家中开有染坊，他常常向染坊伙计讨些颜料来，融化在小钟子里，用笔蘸了，为书上的单色画着色，涂一只红象、一个蓝人、一片紫地，乐此不疲，还把这种画称作印画。就这样，小丰子恺对画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家里人对丰子恺的印画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鼓励，这既让小丰子恺尝到了快乐，又使他保留了一颗童真之心，并因为这种童心，才让他在幼年的时候就有着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或许他的世界正是从此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0: 丰子恺从小就对线条和色彩很敏感，描画涂色大有少年天才的样子，但是他的父亲却见不得他画画，知道了以后就骂他，幸好有母亲和姐姐们劝阻，才没挨父亲的揍。后来在父亲晒书的时候，丰子恺看到了一部人物画卷，里面花样很多，他就偷偷地取出藏在自己的抽斗里，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把那本人物谱通通的都印画全了。他还会自己配色，画上更复杂华丽的色彩，同学们看了都很喜欢，说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丰子恺呢，甚至还应私塾先生之命学习画孔子像，被大家叫做小画家。自然恬淡的美好童年生活为丰子恺后来的漫画创作奠定了基调，他的画、他的文章总有那么一种恬静的风格，他用天真本性去影响世界，也画下了、写下了他的孩子们充满童真趣味的童年，总是那么简单的几笔就勾勒孩子的喜怒哀乐，画出生动的场景。
1: 沾沾的脚踏车是丰子恺最广为流传的一张画，丰子恺将沾沾的这一幕画下来后还这样写道，你拿着两个大芭蕉扇夹在腿间，一前一后，这便是你的车了，没有其他车快，没有其他车样子好，但你的车可以带你翱翔在幻想的天堂中，可以带你畅游在梦想的海洋中，你用孩子的眼光去看世界，所有事情都是如此神奇，你的车便是你的杰作。
0: 他就是这么细致地观察着孩子们生活有趣的一面，永远保持着一颗无所不爱的纯洁没有污垢的孩子的心。有一本书叫《一辈子率真》，推荐您看一看，是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品集，那每一幅漫画里都说一个故事，一种童趣，有韵味，有诗意，又有内涵， 让我们看到了孩子的世界是多么单纯，多么美好。当然，你也可以读一读《给我的孩子们》这部书。刚才我们读到的丰子恺先生的童年趣事，就是节选自这本书里的。丰子恺用平淡却饱含情感的文字，写下了对阿宝、詹詹、软软、阿伟等孩子们的爱。比如，他用最直白的话写下长女阿宝的一件趣事：阿宝，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滑袜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我错了袜子，立刻擒你到藤榻上，动手毁坏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煞风景而野蛮吧。童言痴梦，肆无忌惮的哭泣和大笑，我们小时候不都曾经经历过吗？我们都曾是孩子，但是成长中基本是忘了童年时最真实最纯粹的乐趣，大概做了父母之后才慢慢的学会用孩子的心，用孩子的视角去看周围世界吧。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童年也并不全是美好的，也有寒冷和饥饿。学贯中西的大师季羡林先生童年生活贫苦，吃半个白面馒头就算奢侈的了。他的老家山东省清平县是山东西部最穷的县，村子是穷县中最穷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中最穷的家。小时候一年到头就是吃咸菜，吃高粱面饼子，有时因为饿偷吃死面饼子还被母亲打。季羡林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了自传，讲自己的苦难童年，读中学前的一些生活琐事，淳朴的文字娓娓道来，像老家常一样，有一种阅尽沧桑后的平静和超然。先生在书里写道，他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在这本季羡林自传当中，有一篇《我的童年》，我们给大家读其中一部分吧。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高粱面，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煎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三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那时我们家住在村外，跑到奶奶家，只见她把手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他的两个儿子特别孝敬他的，他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到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劳之余，可以捡到一小篮麦穗儿或谷穗儿。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喜欢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儿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吃了一块，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 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

0: 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小时候，季羡林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还是个孩子头，和小伙伴们一起整日的爬树上墙，嬉闹玩耍，打水仗，捉知了。男孩子的调皮捣蛋的天性在他身上充分显现。后来六岁以后，被送到济南的叔叔那儿上小学，依然不是个省油的灯。他的曾孙季梦祥，外甥女米金东就讲到过先生的童年趣事。
1: 因为当时季家的他这一辈当中就剩他自己了，只剩他是一个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家乡根本不可能读书，没有那个读书的这个环境，只有到济南去读书才能够以后能够光大门面，才能有出息。
2: 1917年旧历春节刚过不久，赶了两天驴车的季羡林来到了叔父季嗣淳在济南的家中，自此开始了他长达13年的济南生活。但由于生性顽劣，不懂规矩，季羡林一连两次转学，可季羡林调皮捣蛋的个性丝毫没有改变。他用小刀在课桌上刻花，在课本上画小人头，最让人头疼的是他还经常打架欺负同学，直到被同学家长告到叔父神母那里才作罢。有一次，季羡林领头策划起义，想把珠算老师赶跑，谁知关键时刻同学们都撂了挑子，最后季羡林被揪出来挨了一顿板子了事。大事小事变着法儿的折腾了个遍，季羡林又有了新的兴趣。
3: 上小学3-4年级的时候，他就看小说，我这个姥爷书很多，除了书，现装书一摞一摞，他个屋里几乎没有别的东西，他就是自己就是有这追求。
0: 每次回忆学习英文的情景时，我眼前总有一团凌乱的花影，是绛紫色的芍药花。原来在校长办公室前的院子里有几个花旗，春天一到，芍药盛开，都是绛紫色的花朵。白天走过那里，紫花绿叶极为分明。到了晚上，英文课结束后，再走过那个院子，紫花与绿叶化成一个颜色，朦朦胧胧的一堆一团。因为有白天的印象，所以还知道它们的颜色。但夜晚，眼前却只能看到花影，鼻子似乎有点花香而已。这一幅情景伴随了我一生，只要是一想起学习英文，这一幅美妙无比的情景就浮现到眼前来，带给我无量的幸福与快乐。然而时光像流水一般飞逝，转瞬3年已过，我小学该毕业了，我要告别这一个美丽的校园了。季羡林先生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也是终身教授。儿时所有经历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言行，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一步一步成长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先生说，今天的儿童有福了，他们有多少花样翻新的玩具呀，他们有多少儿童乐园、儿童活动中心呢，他们饿了吃面包，渴了喝这可乐那可乐，还有牛奶冰激凌，电影看厌了看电视，广播听厌了听收录机，信息从天空海外越过高山大川纷纷蜂拥而来，他们才是儿童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读先生的童年，回忆我们自己的童年，再看看现在的孩子们的童年，我们该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0: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想必不少人的答案都会是童年。童年的无忧无虑，童年的单纯天真，那些笑与泪的日子埋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深处。上学的时候，我想您应该也背过鲁迅先生的那一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吧。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直到现在，也有不少的人还可以背诵出这一段来。其实大多数人的童年都是嬉戏玩耍和暖暖的亲情，很多著名作家诗人在长大后回忆记录童年的时候也是这样。鲁迅先生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写了他由童年的游戏玩乐到长大读书的成长过程，满是对童年生活的无限眷恋。百草园是当时十几户人家共有的园子，但是在鲁迅看来，那就是一个奇妙无穷的乐园。童年的他经常和小伙伴们在百草园无拘无束地嬉戏玩耍，夏天在树荫下乘凉，秋天在泥墙根一带捉蟋蟀，冬天就在雪地上捕鸟。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
2: 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儿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介绍，这是荒原，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需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
1: 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只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鼻骨，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燥，养不过夜的。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他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他走到中间去。”

0: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打开了鲁迅先生对童年生活的记忆之窗，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妙趣横生的童心世界，让我们一边读一边可以穿过时光的悠悠长河，又回到天真烂漫的日子。后来鲁迅被送到了三味书屋去读书，在那儿度过了整整五年的时光，老师的方正、质朴、博学都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三味书屋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但哪怕是对当时视为痛苦的私塾生活，鲁迅的心里更多的仍然是一种温馨的眷念之情。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把何首乌毁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贱婢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吧，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尝到百草园了。阿对，我的蟋蟀们，阿对，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0: 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1: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打理。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2: 这三味书屋啊，是清末绍兴城里著名的私塾。三味书屋的主人，也就是鲁迅的老师亲口说过，三味是指补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补衣暖就是甘当老百姓，不去当官求功名。这菜根香呢，就是满足于粗茶淡饭，不去向往山珍海味。诗书滋味长，就是认真体会诗书的深奥内容，从而获得深长的滋味。老先生名叫寿怀建，字敬武，清朝同治八年考中秀才之后呢，就不再参加应试了，终身以坐馆授徒为业，一共教了60年的书，每年收学生不超过8个人。鲁迅13岁的时候，他的祖父因科场案被捕入狱，父亲又患了重病，家里是越来越窘迫。有一次，鲁迅一大早就赶到当铺去换钱，又去给父亲买药。回来的时候，寿老先生已经开始上课了。先生有些生气地说：“10几岁的学生还睡懒觉啊，下次再迟到就别来了。”第二天啊，鲁迅早早的就到学校了，在书桌右上角用刀刻了一个早字。从此他每天天不亮就早早的起床，先到当铺和药店，然后又赶到私塾去读书。虽然家里负担很重，可是呢，他再也没有迟到过了。
1: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3言到5言，终于到7言了。
0: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的，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

孩子们在三味书屋是要受到规矩和约束的，但是鲁迅并没有把三味书屋写成是儿童的囚牢，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在那个枯燥乏味的书塾里，也有一股活泼亲切的气韵。儿童天真快乐的本性也是压抑不住的，虽然三味书屋里有戒尺，有被罚跪的这种惩罚，但是先生都不常用，大多是瞪几眼，大声嚷道：“读书！”管制其实也并不太严，小孩子们还能溜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继续和您分享作家笔下的童年时光。英国诗人拜伦有一句名言，啊，幸福的年代，谁会拒绝再体验一次童年生活？是啊，童年是一个人一生里最快乐的时光，我们每一个成年人也都有一段关于童年的珍贵回忆。诗人舒婷生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什么玩具，但是孩子们依然有一颗纯真童心，热爱生活，追求快乐，照样是玩得丰富多彩。舒婷用富有情趣的文字回忆了自己度过的充满笑声又略带一点心酸的童年时光。那接下来我们选读一段舒婷的童年趣味。童年的玩具只有一个布娃娃，它的塑胶面具很快就损坏剥落，剩下一个光秃秃扁平的布脑袋。我只好用铅笔、钢笔、彩笔为它整容，随心所欲描绘卷曲的睫毛、整齐的刘海、鲜红的樱桃小冠。我怀中的宠物因此面目常新。我还搜遍外婆的针线筐，寻找碎布头做小帽子、做超短裙，甚至做了一件游泳衣。我的妹妹羡慕极了，她也有一个极不成形的小布娃，为央求我也给打扮打扮，主动勤奋地给我的洋娃娃洗澡。结果我的可怜的娇滴滴的小美人真正成了一袋湿漉漉的细糠，掉在晾

0: 衣绳上晃荡。那几天妹妹畏畏缩缩小老鼠一样，我脸上自然是雷霆万钧，再记不起有其他玩具了。我的小儿子时常把无数玩具与图书弃之一地，百无聊赖地将自己倒置在沙发上，头朝下问妈妈，我今天做什么？小时候我若也这样问妈妈，她必定锅我一巴掌。其实我记得我们总是很忙，却不是忙着做作业，作业当然是要做的，从未听说过有哪个孩子因为做作业而没有时间玩。那时节房子少，荒地多，捉蝴蝶，粘蜻蜓，挖蚯蚓，钓鱼，喇叭花心儿有蜜汁可啜，桑叶上可以采到紫红的桑葚儿，甚至钻防空洞，连家门口那条有名的九曲巷都是捉迷藏的大好场所。的确，以前的生活是物质匮乏，孩子们没有那么多高档的玩具，但是小孩子依然能够玩得开心快乐。童年的快乐是很简单又很丰富的，孩子们自创的游戏也是五花八门，好玩又有趣。我就想起我的小的时候，爸爸为了让我跳皮筋儿，就把自行车的废旧车胎用剪刀给我剪了一根皮筋儿。那个时候没有功课的压力，放了学做完作业，然后就可以尽情地和小伙伴们玩，树荫下跳格子，扔沙包，踢毽子，那毽子也是妈妈用鸡毛和铜钱做的。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是欢声笑语，就像是昨天。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童年是我们记忆的源头，童年的回忆总是最难忘的，没有一丝杂念，像一瓢清水，带着清凉与纯净。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作家笔下的童年，听那段纯真岁月的故事。小时候的舒婷是跟着母亲在厦门的外婆家长大的，外婆一家对舒婷很是宠爱，五岁起外公就拿唐诗当儿歌教她念，外婆呢则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作当枕边故事讲给她听，哄她睡觉。到了小学三年级，舒婷自己有了阅读能力，就开始从舅舅的书架上找寻各种书籍来看。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养成了自学的能力，也养成了对文字的敏感。
2: 跟我外婆上扫盲班没几天，大概认得十来个字儿，我就不可一世起来，不理睬邻居小伙伴的叫唤，怀抱舅舅的一本精装英汉大字典，坐在大门铁栏内唱歌般的大声读书。过往行人不禁驻足，哑然侧听，等听清这位小神童读来读去都是这几个字，上下左右多少，上下左右，皆捂嘴走开。这时我还未上学，却已不满足妈妈给扎的两个小辫，自己对进梳妆，一下子编了六条小辫子，扎上各色的花布条，左顾右盼，美极了。我的大姨及妈妈相携下班回家，看见一个小妖精在大门口跳橡皮筋，满头万国旗飞舞着，先是前俯后仰，即看清是我，差点背过气去。据说外祖父生意亨通时，家中有四个丫头，但妈妈每天早上仍是要扫地后才能去上学，若扫得不干净，即便走出大门仍要被外婆励志。很小我就自己洗衣服，洗自己的碗，还要接受外婆严格的检查。 渐成习惯。譬如洗地板，必是用棕刷将每一块方砖刷得通红。洗完以后，骑在楼梯的扶手上陶醉个半天，犹如现在抄稿子，若有涂改，必思绪重来，抄笔如同十年前一样，在自家的劳动成果前心旷神怡。
0: 我最忠实的影子是我的妹妹，虽只比我小两岁，却视我为绝对权威。她生性寻良，常常哭着从学校回来，我屡屡替她出征，大多告捷。有次对方的姐姐要来一帮高年级同学助拳，我眼见敌不过，抡起书包呼呼有声，果然全部吓退。从那儿以后，妹妹学会此招，再不要我护送。他的铅笔盒总是被甩开，铅笔、橡皮、小刀四下里乱飞，不知吃我妈妈多少巴掌，头还昂着，脸上一派胜利者的光辉。我的小表妹常来外婆家过周末，夏夜我们摊南风，铺竹席睡长廊，以一张破藤桌为舞台，一本正经的自己报幕，然后尽丹田之气鬼哭狼嚎。戈壁立即吱呀一声巨响，跳下藤桌，趴在栏杆上往下瞧，数数聚在门口的听众有多少。每次都是我的表妹取胜。她后来考进一家文工团，在真正的舞台上颇出风头，想必与当年肆无忌惮的把嗓子有关。夏天最是快活，夏天有长长的假期，可以整天泡在海水里。度完暑假的孩子都晒得黝黑，动作更加机灵，突然长高了许多。舒婷小的时候真的调皮得像个男孩子，而且整天里不是游泳戏水，趴在沙滩上捉螃蟹捡贝壳，就是守候在礁石丛里拗弯缝衣针，挂上蚯蚓，企图钓引那从未上钩的贼鱼脚虾。舒婷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还写过，说有张黑白老照片，照片上的我咧着嘴傻笑，除了牙齿和眼白，从头到脚被浓烈的阳光漆了一层乌油。盛夏再酷烈无情，当一个精瘦小女孩的灿烂笑容被点燃时，阳光喜滋滋地在周围喷洒，像礼花呢。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至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城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我们说到淮陆城内女英豪慷慨悲壮战长城，太行山间长城脚下英雄辈出，今天的故事依然发生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故事的主人公在清朝末年那段屈辱的年月里，扬眉剪出鞘，留下一曲酣畅淋漓的长城战歌。这是一段怎样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呢？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今天的故事要从景兴县白王庄村西的古长城说起。这段长城啊，位于太

七年，也就是1901年刻立的。这碑文上明发生在清军和西方列强之间，提督军门大同挂印总镇刘光才正是这场战役的总指挥。要想说清楚这铜碑的来历，我们还要回到那个多灾多难的年头。

0: 戏。侵略军在北京城里是烧杀抢掠，德国和法国联军还不甘心，还要追击慈禧太后，捞取更大的好处。他们就迅速南下，占领了保定、正定，占据了怀路、平山，一路上是烧杀剪引，无恶不作，眼看着就要到达最后一站山西。眼看着这兵临城下，慈禧太后慌了神，急忙命令啊，山西、陕西两省戒严。就在这乱糟糟的局面当中，一位河北人站了出来，清醒理智地提醒慈禧说，太行山长城防御很重要，紫金关、固关乃山西安危所在，万不可丢失。那么这个人他是谁呢？他呀，就是担任大同知府的山海关人李桂林。此人字子丹，光绪二年的进士，光绪24年出任大同知府。李桂林还上奏给清政府，提议调集驻守江宁的大同镇总兵刘光才防守固关长城，来阻挡德法联军的西进。
1: 李桂林点将的刘光才何许人也？他究竟有怎样的神通，能否堪此大任？慈禧太后又能采纳李桂林的建议吗？
0: 这位刘光才那是清朝末年著名的爱国将领和爱国慈善家，他号华轩，湖南新宁市白马田人，出生在1840年的9月初7，正是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刘光才家里很穷，小小年纪就帮工捞鱼，成了家里的壮劳力。17岁那年，他的父亲呢，让刘光才进城去卖猪，这头猪养了一年，差不多是刘家全部的家产，全家老小这就指望着他换点钱来度过年关。刘光才到了集市上，碰见了一伙聚众赌博的骗子。刘光才他年纪小，不了解人心的险恶，头脑一热就把卖猪的钱全都投了进去，结果输了一个血本无归。小伙子知道闯了天大的祸，哪里还敢回家见爹娘啊，他大哭一场，朝着家乡磕了三个头，就投奔了湘军。从此跟随着湘军的将领们转战湖南、广西、江西，在围剿太平军的征战当中屡建战功，被举荐为参将，赏戴花翎，后来是一路高升，做到了广西、贵州、上海、松江的提督，那就是军区司令。刘光才通兵数十年，历经大小数百战，被誉为常胜将军、湘军猛将。特别是他在沿海负责海防期间，曾经多次率部抵抗外国的侵略军。在甲午战争当中，他在陆路上那是英勇抗击日军，立下了战功。刘光才是大智大勇啊，战功等身，难怪让大同知府李桂林是另眼相看。李桂林他知道，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唯有刘光才能承担守长城、保山西的大任，而这慈禧太后等清王朝的高层也肯定了他的提议。庚子年的9月，法国军队占领了正定城，这时候身为大同镇总兵的刘光才奉旨从江苏的江宁出发，经过山东，那是飞奔太行山，抵御德法侵略军。临危受命的刘光才在这太行山长城之上又将有怎样神勇的表现呢？
1: 临危受命，湘军猛将能否扼住燕晋咽喉？气贯长虹，忠义军团如何坚守长城防线？
0: 刘光才率领以湘军为主的忠义军、急行军北上，日夜兼程，直奔太行山长城这一线来布防。太行山的长城啊，举足轻重，他控扼太行八省，固守太行山的天险，历来那是山西河北之间防御的屏障。尤其是井陉这一段，东面有土门关、白皮关，西面有固关、娘子关，多道屏障，易守难攻，历来那就是燕晋

0: 咽喉。1900年的农业10月10日，刘光才率部到达了景兴，他的大营就驻扎在景兴渭水到东天门这一带。他派遣军队在严峰、青石岭、歌词岭等处聚贤设防，连夜是驻关设卡、炮台，开挖了地洞、地营，埋设地雷。刘光才踌躇满志，准备好好的教训那些不可一世的侵略军，要为国为民报仇雪恨。这德法联军从正定西进，进入到了平山以后啊，在西岸城里设置了大本营，见人就杀，挨家抢掠，牲畜鸡猪是门窗器物一样也不放过。在平山县城附近的蒲武孟岭村，村民一看见这洋鬼子来了，心惊胆战，赶紧就逃到了村西的一座孤山里躲避。可是侵略军却不放过，一路是围追枪杀，打死数百村民。当地的民众痛恨德法联军的暴行，含泪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谣，说：伤心事心愁出，洋人蹂躏我仆，劫我钱财烧我房，毙我人命数百余，人逃窜家离散，殃及村中全合饥，儿时我等在羌堡，恨不食肉亲戚皮。第二天，这法国头子他叫巴瑶，带领着马步大军大炮辎重，准备西进太行山，进攻清军固守的长城防线。他们走到景兴县的平望村东，侵略军的大炮车就折毁了车轴。这洋鬼子他也有些迷信，都觉得这是不祥之兆，于是他们就退到了怀柔县。农历的10月19，时至深秋了，这数千名法国侵略军和德国侵略军在这巴瑶的率领之下，趁着大雾就再次出发，准备偷袭刘光才固守白皮关的东天门。到了白王庄的村北，他们就摆开了架势，先是用大炮轰炸清军在白石岭上的营垒，然后这一窝蜂的就冲向了清军的阵地，发起了猛攻。面对着洋人的大炮轰炸，刘光才沉着应战，他让将士们啊做了很多的假人来迷惑对方，同时指挥将士们利用火炮、火枪、滚木雷石奋勇还击，打退了这侵略军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随着太阳升起来了，大雾消散，忠义军的将士们就发挥了居高临下的优势，他们节省着火枪弹药，就用着滚木雷石来阻击敌人。经过这一番激战，打死打伤法国的军队多名，侵略军的久攻不下，就扔下了一片尸体，被迫东撤了。西犯受阻的侵略军当然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又会生出怎样的计谋呢？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这侵略军呢，用金银财宝收买了一些汉奸，他们就到忠义军的房地来窥探。这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爱戴忠义军，纷纷动员起来，给这军队送粮送衣。景兴县南漳城的爱国士绅吕献琛、吕正音，召集村民数十人组成了民兵，协助着忠义军在景兴县的各个关隘日夜的巡逻，捕获了法军收买的那个侦探多名。一时间这军民同仇敌忾，形成了坚固的防线，德法侵略军就无机可乘，双方对垒就一直持续到了冬天。农历的12月9日，法国头目巴瑶率领了他的马步大队再次向清军驻地发起攻击，刘光才所部呢据险堵击，打死打伤了法国的军队多名，这法军狼狈的败退。忠义军的英勇让这德法联军心存忌惮，他们就不敢正面进攻了，所以就改变了策略，暂时驻扎在正定府城里边，向腐败的清王朝政府施加压力。说话间，这就已经到了1901年农历辛丑年的2月，德法两国呢向清政府提出了说刘

0: 广裁一军驻扎景兴相逼，必须先退方肯撤军，否则德法合兵即日进攻。清政府的全权代表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不得不奏命着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听罢此言，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就下旨先行退扎到晋境，万一比军来扑，千万不可还击，勿起信端，免至即口。曾经多次击退德法精锐部队的刘光才的防线，就这样被清政府的诏令放弃。刘光才和忠义军的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固守数月的白皮关，被迫要弃守。
1: 不战而退，冬天门下如何惜别众乡亲？转败为胜，庚子之役怎样痛击侵略军？
0: 辛丑年的3月2日，刘光才和将士们含着眼泪，紧紧地握着景兴县父老乡亲的手，依依不舍，告别了洞天门，退往长城西线的固关槐树铺等处。刘光才的老战友大同知府李桂林密信提醒刘光才，切记兵不厌诈，德法联军不会善罢甘休，务必部署全军扼守要害。刘光才就一面布防，一面让景兴县知事赵振洪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天津去见李鸿章，探寻这联军议和是否真有诚意。赵振洪到了天津，拜见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转呈了刘光才的亲笔信，陈述对侵略军的担忧。李鸿章对赵振洪说，说你放心吧，我们大清朝和洋人议和，这次这洋人是信实无欺啊。赵振洪带着满心的忐忑返回景兴，他回城路过保定的时候，他亲眼看见德法军队还正在调动军马往正定运送重武器，在正定的新城铺呢，还有德法军队新运来的大炮还有铁甲车，他知道这其中是必有变故，随即就电告李鸿章。但是李鸿章根本就不予理睬，在3月初4还自欺欺人的电令刘光才诬起信端。法国侵略军头子巴瑶啊，并没有因为清政府的谦卑退让改变他的主意，他调用了铁甲车去进攻刘光才的忠义军，想把刘光才的将士们斩尽杀绝。巴瑶还和德军的提督欧巴相互勾结，想趁着刘光才刚到了固关立足未稳，要发起突然袭击。这巴瑶呢，集结了法军从槐鲁县城出发，欧巴率领德国的马步大队从平山起行，德法步骑共计是13000多人，前引了大炮数十门，就汇集到了景兴县城的天昌镇。德法联军这一次是下了血本啊！初五的黎明时分，他们兵分三路，向着太行山长城、晋冀咽喉的娘子关，还有南面的固关，就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刘光才得知景兴知县的密报，知道着德法联军所谓的议和毫无诚意，于是他就命令忠义军在长城的关口城防上昼夜抢修阵地，备足了军队的给养和滚木雷石、箭簇火药。正如刘光才所料，德法联军果然就趁着和清政府所谓议和之机，对于退守山西的清军的阵地发起了疯狂的进犯。刘光才率部坚守长城的固关阵地，打退了这敌兵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这巴瑶他很狡猾，他知道刘光才和忠义军能征善战，这固关难以攻克，于是他就使了一个调虎离山计，留下一小部分人马佯装继续进攻固关，暗地里集中主要的兵力猛攻娘子关。驻守娘子关的湖北的军队是武功营，因为准备不足，致使这娘子关就失守了，将士们死伤惨重。德法联军从娘子关就绕到了固关的西侧，两面夹击刘光才这忠义军的阵地啊。刘光才率领他的忠义军 腹背受敌了，一下子伤亡了30多人。这一招的确是出乎刘光才的预料，但是他很快的调整思路，沉着应战，指挥将士们利用固关的城楼和长城前后防守，东西还击。由于从西面绕过来的这些侵略军呢，他们没有重武器，所以刘光才组织精锐的将士就如猛虎下山，两侧包抄，很快就圈歼了背后的这股敌军。这可把这八幺和欧巴这两个侵略军的头子傻了眼，嚣张气焰瞬时就消失了。刘光才的军队这时候士气大振，转过身来集中力量打击东侧正面阵地的敌人。这一仗这刘光才转败为胜，长城防御战役转危为安，中国军民共打死打伤法德侵略军1800多名，其中有军官多名使侵略军西犯的企图再次受到了重创，德法联军死伤惨重。这巴瑶就趁着暮色狼狈撤兵，从此他再也不敢去进攻山西了。
1: 刘光才指挥的忠义军呢，连续击败德军法军，歼敌近1800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啊！从1840年一直到清朝灭亡，清军是胜少负多，从没有任何一场战役击毙过如此多的外国侵略军。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有些学者对这个数字提出质疑：刘光才是否被神化？这个骄人的战绩是真的吗？
0: 直到2000年，这个谜底才被一位访华的德国学者给解开了。他们提供的一份详细的军人档案显示，在1900年10月到1901年4月间，德军在中国阵亡的有3000人，其中半数是死在进攻山西的庚子长城战役当中。也就是说，在长城庚子战役当中，仅有德军就被击毙了1400人以上，而法军被击毙的绝对不止400人。这实在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这也是从明朝末年西方殖民者来华侵略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军队一次击毙欧洲侵略军最多的一次战役。刘光才无愧是清末抗击帝国主义入侵的民族英雄。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样的成就并没有为刘光才还有李桂林等主战派赢得相应的荣耀。1901年，清政府和列强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侵略军要求要惩办山西抗击德法的官员。河北的民族英雄李桂林为了保护我们的民族英雄刘光才，就主动承担了全部的责任，他引咎辞职，卸甲归田。山西的官员们对太原的知府说呀：此人功高一世，而独一罪归，山西的官员们羞愧死了。李桂林的老战友刘光才也因为抗击德法联军获了罪，被革职还乡，带着悲愤和屈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整理出来了一部叫《防堵晋东敌兵记》，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刘光才居官40余年，为人忠厚，为官刚正，为将英勇，热心慈善。他捐田租，创办了斗光书院和清理书塾。民国时期，刘光才截止归乡，兴办了济英局，还在万象山捐租设立了养元义庄，类似我们现在的养老院，并且在县城里创建了残废救济院。他还捐款修筑了50多华里的石板路，在他的家乡白马田周围架起了观音桥、丝线桥等等4座桥梁，并且修建了桥亭，成为一代著名的慈善家。这正是民族英雄刘光才，慷慨悲歌长风来，景行故关战功贺，杀敌千余空壮怀。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在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2: 2011年，一部制作于上世纪60年代的动画片被转制成3D 立体电影，走进了电影院。这部动画片的配音阵容集合了陈凯歌、陈道明、张国立、陈佩斯等众多大腕明星，其中很多人还是主动请缨要求参与配音的。而电影院里的观众也出现了很多老人排长队购票的场面，它就是中国动画史上的传奇之作《大闹天宫》。50多年前，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了纯手绘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其中的美猴王孙悟空更是成为最深入人心的动画形象。孙悟空这一形象出自于动画大师阎定宪的画笔之下。不仅如此，哪吒闹海、黑猫警长、葫芦兄弟等等这些经典动画的背后都有他的身影。那么阎定宪和中国动画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为什么大闹天宫在今天还能掀起如此的高潮？这部动画片的魅力到底源于什么？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动画传奇、美猴王之父阎定宪。
13: 1936年，出生于无锡的阎定宪，小学时期就跟随当教师的母亲来到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当时上海的电影行业十分发达，好莱坞6大制片厂在上海均设有办事处，华特迪士尼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的影院动画。米老鼠、唐老鸭、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里的卡通形象便早早地印在了不到10岁的阎定宪的脑海里。
14: 当时的上海影院每个周末都有美国卡通片专场，阎定宪经常在电影院一待就是一整天。还在上小学的阎定宪对动画制作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他想知道这些漂亮的画是如何动起来的。 从小痴迷于动画的岩定宪有着过人的绘画天赋。此时的岩定宪虽然心中怀揣着动画梦，但是到底该如何制作动画，到哪里去学习动画，他是一无所知。直到中学毕业这一年，岩定宪无意中得知的一个消息改变了他的一生。
13: 中学毕业这年，岩定宪听人说起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有一位名叫钱家俊的老师开办了动画专业。岩定宪十分惊讶，因为那时的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有人在做动画。岩定宪立刻放弃了学习美术专业的想法，转而报考苏州美专的动画专业。
14: 钱家俊是中国动画专业的创始人，在抗战时期他就开始制作动画短片，开始宣传抗战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后，钱家俊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动画制作中来，便在苏州美专开办了动画专业。由此苏州美专成为中国艺术院校中首个设立动画专业的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动画专业人才。
13: 1951年，岩定宪考入苏州美专的动画专业。这段求学的经历使岩定宪从一个爱画画的孩子成长为一个科班出身的动画专业大学生。毕业时，岩定宪以动画设计第一名的成绩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特为选中。和他同时被选中的同学中还有岩定宪后来的夫人林文潇。
14: 进入上海美影厂时，岩定宪还不到17岁。为了提高创作水平和创作的构思能力，他每天呢都会在口袋里面揣个小本子，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每天中午趁着别人午休的时间，他和林文潇就约着一起在美影厂里写生画水粉，他们把厂子的各个角落都画遍了。扎实的绘画功底和爱琢磨的那股劲儿，让厂长特伟注意到了这个小伙子。1955年，厂长特伟亲自筹备导演动画片《骄傲的将军》。这次他准备培养新人，从新员工里挑选两个优秀的动画人才去参与制作。19岁的岩定宪和林文潇一起被选入了筹备组。
13: 中国早期的美术片，无论表现形式还是创作技法上，都深受国外风格影响。这让美影厂的动画人意识到，动画这种舶来品，只有输入我们本民族的血液，才能彻底摆脱西方风格的影响，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然而，具有中国风格的动画是什么样的呢？这让岩定宪十分困惑。在厂长特伟的启发下，岩定宪和其他年轻的动画人一起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他们经常去现场观看盖叫天和梅兰芳的戏曲演出。慢慢的，岩定宪看出了味道。骄傲的将军里的拉弓射箭、将军的走步等等，都是从戏曲动作中吸收的产物。此外，岩定宪还跟随厂长特伟远赴各地采风，从中寻找灵感，并将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艺术形式运用到动画片的创作中。后来，《骄傲的将军》被视为中国美术电影民族化的标志性作品。
14: 制作完《骄傲的将军》，岩定宪说，他就像是上了一个研究生班。当时啊，无论是多困难多复杂的镜头，就没有岩定宪画不出的。只要是别人画不出的、不愿意画的，岩定宪呢就会主动的揽下来。专业水准过硬的岩定宪也因此被有着中国动画电影鼻祖之称的万籁鸣相中，成为了大闹天宫原画组的组长。岩定宪还将迎来怎样的挑战呢？
12: 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身着鹅黄色上衣，脚束虎皮短裙，大红的裤子，足下一双黑靴，脖子上还围着一条翠绿的围巾。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这个形象成为了中国人心中最认可的、最熟悉的孙悟空形象。那么，当初这个形象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动画传奇》《美猴王之父》炎定宪。
13: 195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筹备制作动画片《大闹天宫》。这部时长114分钟的动画电影，接受国家投资高达100多万元，在当时可谓天价。因此，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来完成这次挑战。
14: 《大闹天宫》由中国动画电影鼻祖万籁鸣担任导演，他曾经制作了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铁扇公主》。万籁鸣在原画绘制人员的挑选上啊，是慎之又慎。在以手绘为全部制作手法的年代，一个动画角色的表演好不好，全靠原画师一笔一笔地画出来。最终，新婚不久的炎定宪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大闹天宫原画组的组长。而炎定宪的妻子林文潇也被挑选成为大闹天宫的原画师。
13: 万籁鸣请来了现代中国装饰艺术的奠基人之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光宇先生，为大闹天宫做美术设计。张光宇为大闹天宫绘制了将近20多个主要角色的形象设计，高高在上的玉帝，骄纵自傲的哪吒，嚣张跋扈的二郎神，老谋深算的太白金星，处处都体现着具有民族化性格的特点。但是在孙悟空的造型设计上，大家却产生了分歧。
14: 这是张光宇先生绘制的孙悟空的设计稿。在这张设计稿中，威风凛凛的孙悟空头戴的凤翅紫金冠上左右各有8只雉尾翎，身穿竹编盔甲，衣服上还绣着蟠桃的花纹。单从这幅画上来看，这个孙悟空十分的威武霸气。但是动画片的制作与单幅画的美术创作不同，影片里的每一个动作都需要一张张的来绘制，而且要经过描线、上色、拍摄等多个环节的制作。如果线条过于繁复，那么在绘制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前后不统一、线条抖动的问题。接下来张光宇先生又画了2幅设计稿，但是万籁鸣仍然觉得不是心目中的那个孙悟空。
13: 万籁鸣将修改孙悟空形象的重任交到了年仅24岁的原画组组长炎定宪的肩上。大闹天宫的筹备期只剩3个月，时间紧，任务重，对于年轻的炎定宪来说，他将如何完成这次挑战呢？
14: 炎定宪明白，孙悟空是大闹天宫的灵魂人物，关系着整部动画的成败。张光宇先生的画作已经是珠玉在前，他要在原稿上进行修改和简化，但是绝不能破坏原有的风格。于是炎定宪决定先熟悉张光宇的绘画风格。他从图书馆借来了张光宇在1945年出版的《西游漫记》，将整本书用心地临摹了一遍，又搜集了张光宇在报纸杂志上的漫画和插画。1960年那个炎热的夏天，炎定宪每天下班回家就开始临摹《西游漫记》，上班时间每画完100形象就和导演讨论修改意见。经过数次反复的打磨，孙悟空的形象终于定稿了。
13: 脸似蟠桃，红鸡心，绿眉毛，头戴后倾兜帽，颈围灰绿方巾，身裹鹅黄短打，腰系虎皮围裙，腿着火红彩裤，脚蹬翘尖皂靴。通过炎定宪之手创作出来的孙悟空，既保留了张光宇的绘画特点，又简洁鲜明，便于操作。
14: 在张光宇和严定宪这一老一少两位艺术家的通力合作之下，终于成就了动画史上最经典的齐天大圣。当万籁鸣看到严定宪画笔下的孙悟空时，只说了八个

0: 象深刻。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段戏曾经让严定宪十分为难。按照一般的动画创作流程，导演会先把每一段戏的情节都设计好，原画师只用按照导演的想法来绘制。但是万籁鸣为激发大家的创作激情，让严定宪自己设计打斗动作。
1: 这张照片中，这个正在埋头绘制原画的人就是严定宪，坐在他旁边的呢就是妻子林文潇。林文潇十分擅长动作设计，脑子转得快，不停地迸发出新的灵感。严定宪和林文潇的强强联手，造就了孙悟空智斗四大天王的经典片段。
0: 严定宪和林文潇精心构思了施法、斗法、破法的几组相互串联、富有动画特色的情节。为了这段6分钟的打斗片段，他们绘制了数千张手稿，这些精彩的画面至今仍为观众津津乐道。
1: 根据统计，《大闹天宫》一共绘制了154,000多张动画，这些都是包括严定宪夫妇在内的8名原画师和10几名助手历时近5年的时间才完成的。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在时代浪潮的席卷下，传统动画短片逐渐失去了市场。危机之中走马上任，严定宪会做出怎样的抉择？打造系列动画引起巨大反响，严定宪怎样带领中国动画走向新的高峰？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动画传奇美猴王之父严定宪。
1: 1984年，在老厂长特伟的主持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民主选举大会。48岁的严定宪被选举为美影厂的第2任厂长，此时已经是他从事动画工作的第32个年头。而这个时候，上海美影厂也正在遭受着严峻的考验。
0: 上世纪80年代前，播放电影之前会先播出一个10到20分钟的动画片，这几乎是那个年代传统的观影习惯。上海美影厂的很大一部分经济来源就是制作这些动画短片。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扑面而来，越来越多的电影院不再需要动画短片，这使得上海美影厂的传统短片逐渐失去了销路。
1: 上世纪80年代，彩色电视逐渐地走进了千家万户。严定宪意识到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制作适合电视播出的动画片。在当时，米老鼠、唐老鸭、聪明的一休等一大批国外的系列动画片涌入了国内，但是当时的中国却没有一部系列动画片。作为厂长的严定宪必须为上海美影厂开辟一条新路，而一个人的出现坚定了他的改革理念。这个人就是日本动画大师手冢治虫。
0: 手冢治虫是日本动画产业之父，他的公司制作的铁臂阿童木开创了日本产业化制作动画系列片的先河。严定宪去日本郊游学习之时，带去了妻子林文潇导演的动画短片《雪孩子》。手冢治虫看完这部动画短片感动不已，但是他提出了深埋已久的疑问。
1: 手冢治虫问道，如此感人的动画题材，如此鲜活的角色人物，你们为什么只用它做了一部短片，而不是做成连续剧呢？手冢的发问让严定宪陷入了沉思。在学习了日本产业动画成功的经验之后，严定宪深深地觉得回到国内一定要发展我国自己

0: 的动画系列片。
1: 小邋遢，人家是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人家的小邋遢。
2: 听到这段旋律，许多人一定可以跟着哼唱起来。作为岩丁县着手推广系列片之后的第一部动画系列片，《邋遢大王奇遇记》讲述了一个不爱干净的小男孩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逃离蜀国的故事。《邋遢大王奇遇记》在电视上播出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小朋友们在看完一集后争相等待下一集的内容。
0: 《邋遢大王奇遇记》试水成功之后，岩定县又一口气推出了《葫芦兄弟》《黑猫警长》《舒克》和《贝塔》等多部至今脍炙人口的系列动画，各大电视台争相播出，使上海美影厂走出了有产品没销路的死胡同，也让中国动画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2: 这些经典动画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时光荏苒，或许我们已经记不清这些经典动画里的具体情节，但是当我们再次看到这些熟悉的动画形象，听到这些熟悉的歌曲，便会勾起美好的童年记忆。
0: 岩定县将他的一生总结成五句话：看动画、学动画、搞动画、写动画和说动画。他所创造的动画形象依然焕发着无尽的青春。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果皮是我的最爱。
1: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3: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6: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7: 跟车再远一些，
18: 转弯慢一些，
15: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5: 幸会
18: 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5: 可不是老实说。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

0: 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精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精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一说到茉莉花，那洁白的花瓣和清甜的香气，往那儿一站就是春天的代名词。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茉莉花盛开的地方》。

感谢听友刘小伟的精彩演绎，听完之后感觉满屋都飘着茉莉花的清香。其实春天的美好从不缺席，除了歌声里的茉莉，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春来了。接下来听友王征就用最直白的深情把春天喊到了我们耳边，一起欣赏朗诵《春天来了》。

天来了，春天来了。当春天的第一缕风轻轻地吹过山林原野的时候，沉睡了一季的太阳微微地睁开了朦胧的双眼，冰冻的河流开始一点点地融化，小溪循着旧时的痕迹叮叮咚咚地从山谷穿过，迎春花一朵一朵地穿上了鹅黄色的衣裙，羞涩地朝着太阳微笑着。远远看过去，河岸边的柳枝已开始长出浅浅的嫩芽，冬天残留的枯草下可以听见有一种希望在拔节生长。春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落下的，细密如烟，如絮，如女人的唇在耳边轻柔地拂过。我不知道春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思念从季节那边走来，陡峭的雨飘落在屋檐上，也不知道是谁的牵挂，又是谁的守望。季节的背后好像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翻转着流年的记忆，岁月也在这反反复复季节的轮回中斑驳着我们的容颜。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住季节匆匆交替的脚步，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挽留住岁月悄然带走的青春。蓝色的天空下，有燕子轻轻地飞过，总在心里幻想着，春会带着很多很多的希望，随着燕子一同飞来。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泥土里蕴藏着多少关于成长的渴望。那么冬的风雪雨霜，是否也有一种爱在静静地酝酿？草一定是有心事的，它穿过厚厚的泥土，带着重重的思念，在三月的风中寻找着前世记忆中那些匆匆而过的影子。锁在黑暗与尘埃里的那些往事，不知道能不能和着季节的风，在这个春天再次唱起婉转的笙歌。窗外有风筝，在初春暖暖的阳光里轻轻地飞着，我的心，我的眼就在风筝优美的弧线里静静地聆听着，寻觅着春的讯息。那在风中随意飞舞的风筝，好似带着春天深处的自由与梦想从我心底飞过。总觉得这个季节是怀着希望，怀着憧憬，怀着一种莫名的躁动一起上路的，所以总会在四季的轮回中悄悄地期盼着春的到来。春似乎正走在路上，

那么我的爱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好想举一把潮湿的泥土放在我的心岸，然后种上一种爱情的种子，让春雨淋湿它，让阳光温暖它，让它在我的心尖上柔柔地开出一朵小花，芳香我的记忆，点缀我的春天。季节的岸边，我始终是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如果生命可以遗忘，那么让我忘掉所有关于冬的寒冷记忆。如果爱可以随着蒲公英自由地飞，那么春天请借我一对翅膀，让我自由地飞翔。

太有感染力了。听友王征的声音就像一束暖阳，瞬间照亮了整个春天。而这春天的美好远不止于花草树木的生机，当春天的暖阳洒向大海，那片辽阔的蔚蓝同样能治愈所有疲惫。下面让我们在听友青石的深情朗诵《瞳孔里的海》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边旅行。

我见过无数次太平洋的辽阔，浪潮卷着咸涩的风拍击礁石，却从未见过这样一片海。当你的睫毛垂落，它便开始起伏。是风携着云的影子，在眼底投下移动的岛屿。每一次眨眼，都是潮汐轻轻拍打着时光的地。我曾以为眼睛是窗，漏进世间细碎的光，后来才懂它是镜，照见藏在心底的远方。当你望向我时，我看见自己正溺在一片温柔的涨潮里，连呼吸都变得绵长。我开始贪恋这汪海，像化作一缕风，一枚星，日夜栖息在你的眼底，看潮起潮落，看四季轮回。可有时这海也会起雾，当悲伤漫过心头的堤，你垂下眼帘，像闭合的贝壳，藏起所有咽在心底的叹息。直到阳光重新漫过睫毛，雾散了，海又恢复了澄澈，微笑着望向我，眼里有光。那是我见过最温暖的星河。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

0: 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要说春天最热闹的，还得是那些争奇斗艳的花儿们，它们是春天的信使，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从迎春花的嫩黄，到桃花的粉红，再到梨花的雪白，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欣欣，她带来的朗诵《春天的那些花儿们》，就像在给我们分享她的赏花日记。每一种花都鲜活可爱。
1: 当寒冬还留有尾巴，乍暖还寒，那些迎春花就先绽开了，绽开在故乡的坡棱上，像瀑布般倾泻，不择地势，不择富贵，仿佛一个使命就是向人们报告春天来到。接下来便是桃花开了，开在三月，浅红绯红，像少女的脸，像红颜，使人想起诗经，使人想起桃花源记，使人想唐朝崔护的诗。一阵春雨洒，一阵东风刮，他们几天就不见了。花开欣喜，花落惆怅，依然记得他们出站的笑颜。再者便是玉兰花了，他们也是勇敢的，开在春风凛凛里，风里带着花香，他们高坐在枝端，有的胖胖的，像穿着白色婚纱的待嫁新娘，有的瘦瘦的，雪白的花瓣边缘像一圈红边，像皇上的有才节玉，又像脱俗的气质美女。这时节梅也开了，有粉色的，有颜色深点的，开在公园里小径两侧，微风吹送，香味是那种淡淡的。梅自有一种傍以写出的美，细疏的美，它是有品性有骨感美的花，是受到人们尊崇的花。春天当您站在一棵开花的梅树下，您或许会想起席慕容的诗，一棵开花的树。而当您走过，您的衣襟上会落满梅的清芬。当然公园里田野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也开得美美的，像一群淘气的小朋友，蹲在绿绿的草地里疯玩，像极了忘了回家的小朋友。绿柳的长发被春风吹起，满树挥舞，使人想起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树垂下绿丝绦。看那个山坡，春天给它泼了满坡的小小紫花地丁，是那么的浪漫，那么的美，您仿佛听见他们在高兴地向您喊着，朋友快跳入我们这紫色的花海里吧，我们一起拍个花海里相会的美照。春天的那些花儿们把春天打扮得美美的，像一幅无比美丽的巨型画。我行走在 开花的春天，就像走在无比美妙的画里。我喜欢美丽的春天，因为它不但美，而且孕育着无限蓬勃。

感谢听友刘欣欣，他的朗诵就像把春天的花园搬到了我们面前，那些花儿是那么美。春天是新生的季节，也是容易让人怀念往日时光的季节，那些和朋友一起踏青的日子，那些和家人共度的春日午后，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回味。节目最后，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郭树德将带来经典歌曲《往日时光》，他的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深情。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让人心里暖暖的。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3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跨越山海，不分东西南北，用青春守护家国安宁。他们就是最可爱的兵哥哥、兵姐姐。节目开始，这首《东西南北兵》将由来自壮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黄丹燕深情唱响，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一起向那些守护山河无恙的东西南北兵致敬。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里既有军人的刚毅，又有细腻的温情，听的人满心感动。从热血军旅转向冬日盛景，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银装素裹的美好中国。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任素江、刘慧然带来的合颂《冬韵里的中国》，让我们循着两位的声音一起感受这份独属于冬日的壮美与温柔。

0: 这个冬天，我为冬韵里的中国写了一首诗，在无边落幕的深秋酝酿，与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日子成章。
1: 当西陵千秋雪的格律融入雪花大如席的北方，涌动的春潮正以新鲜的韵脚书写万紫千红的南疆，
0: 我仿佛看到一片秦朝的雪花飞过盛世大唐，在大宋的汴河上翩翩起舞，轻盈着千年风尚。
1: 这片雪花穿越北方的城市和村庄，飞入汹涌的枝江，融入江南的郁郁苍苍。
0: 我仿佛看见一只诗经里的紫燕正掠过紫禁城冰凌的梅梁，穿越史记的时空，在重焕生机的古典里飞翔。
1: 这只紫燕飞越日夜奔腾的珠江，把春暖花开的消息提前传遍千里冰封的苍茫。
0: 我仿佛听到铁马冰河的阵仗里回想起保卫万里空江的飒爽。
1: 南海的浪花在和煦的椰风里绽放，冬韵里的中国是一幅画卷，是唐诗宋词绘就的水墨丹青。画卷里有卷起千堆雪的雄壮，有江风渔火的安详。
0: 江南是这幅画卷的插图，似那豆蔻年华韵味悠扬。北方为这幅画卷慷慨留白，透出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粗犷。
1: 冬韵里的中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透着五千年的烟火飘香。烟火里有大江东去的豪迈，有冰雪里的激情飞扬。
0: 这个冬天，我为冬韵里的中国写了一首诗，字里行间都是升腾的希望，处处充满着复兴的力量。
1: 字里行间都是升腾的希望，处处充满着复兴的力量。

任素江和刘慧然两位听友的配合真是天衣无缝，仿佛把我们带到了白雪皑皑的田野，雾气氤氲的湖畔，在不同的季节里遇见不同的风景，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冬日的严寒挡不住我们探索的脚步，就像生活中的坎坷挡不住我们追求美好的心。说到追求美好，听友韩梅的朗诵作品《怀揣美好，向光而行》就正好道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向往。

时光的笔触，轻轻翻过2025的扉页，崭新的2026年的曙光正漫过山河万象，带着福泽满盈的期许向我们款款走来，宛如一本刚刚翻开的诗集，写满了浅于深深，长乐未央，写满了福泽四季的美好愿望。慈暮尔尔，烟火年年，那些并肩走过的日夜，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曾经历的沧桑，都被岁月酿成了温柔的月光。那一轮从东方喷薄而出的朝阳，就是对未来最浪漫的告白，它预示着所有不懈努力的人都会被岁月温柔以待。

都会成为最出色的自己，都会闪耀万丈光芒。回首往昔，岁月已铺展千重锦绣，展望未来，再接再厉，再攀百尺竿头，岁月的长河波澜起伏，2026年的大红灯笼已高高挂起，已经开启阖家欢乐、举国欢庆、长乐未央的崭新篇章。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朋友们，让我们抓住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让快乐在时光中无限蔓延，让福泽如绵绵春雨，就像杨万里诗中所描述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般生机勃勃的模样。崭新的2026年，我们站在以新的起点，怀揣美好，向光而行。愿我们都能被福泽环绕，享受长乐未央的生活，实现所有的梦想。因为有光的地方就有生命，有光的地方就有鲜花，有光的地方就有诗和远方。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俗话说五九六九沿河看柳，垂柳是春天的信使，它用柔软的枝条告诉我们寒冬已过，暖春将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爱琴海带来的朗诵垂柳悠悠，让我们跟着他的声音一起提前走进春风拂面绿意盎然的季节。
2: 在名贵树种的榜单上，我寻找不到你的名字。即使四季流转，岁月更迭，你依然是我心中最亮丽的风景。你伫立湖畔，水中倒影，临风婆娑。你枝条飘逸，释放清新，令人心旷神怡。亿万年来，你以恒久绵长，昭示着天地万物生生不息。遇见你，仿如邂逅一首抒情诗，你以淳朴本真之光点亮我心。晨曦微露，你为大地披

微风吹拂，你一展林风眠的绿意丹青。一定有个地方，只存放美好，不计风霜。你柔而有刚，像一位谦逊的长者，与人为善，彬彬有礼。风雪来袭，你直面挑战，强大的根系牢牢锁住冻土，全是生命的顽强。广袤平原遍布你的身影，你呀将一切奉献给大地，付出心甘情愿，在爱的天地凝聚向善的力量。垂柳悠悠，溪水潺潺，走进你可爱的垂柳，触摸你春天的气息，读懂你无言的亲切。垂柳悠悠，柳醉春烟，风光无限。而我在微风中抒情，携一缕阳光，微笑向暖。我愿在心中的田园，植下垂柳，布满鲜花，驻足时光，感受岁月的宁静与美好。驻足时光，感受岁月的宁静与美好。

听有爱琴海的声音细腻温柔，让我们仿佛真的看到了河边垂柳依依、春风拂面的美景。感受完春日的诗意，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作品将带我们走进一片充满异域风情的土地。提到红河谷，很多人会想到那片广袤的草原、清澈的河流，想到悠扬的牧歌和淳朴的民风。这首歌不仅是经典的民歌之作，更承载着许多人对远方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接下来有请听友高飞和婉儿带来合唱《红河谷》，让我们跟着他们的歌声一起走进那片充满魅力的红河谷，感受这份跨越时空的经典与浪漫。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个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个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儿？怎么慈禧？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路，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胸尖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到那官儿带着个烟儿，站就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

0: 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这个谁的侄儿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啊？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金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啊！对，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了，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
0: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给我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
1: 好，
0: 我
1: 几毛，多少钱呢？
0: 都给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它。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1: 哦、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搭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
2: 两个菜，
1: 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见
0: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3: 哟呵，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哎，这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 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

0: 点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

0: 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不许三陪。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我不明白，您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2: 那个白的呢？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

0: 芹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2: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3: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2: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真的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
2: 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1: 我能唱。
2: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1: 你还打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0: 个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时就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我头一句话，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1: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9: 啊、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哎，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0: 一个。
1: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2: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1: 开始。
4: 出去。
1: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2: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4: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一次。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2: 什么？
3: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
1: 想
3: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

0: 我眉毛的，
1: 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
1: 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午后会有雷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可能会达到七八级。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今天午后呢会有雷雨天气，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来看北京，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静陵天津呢是雷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0到31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4和9。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2分了，今天早晨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赫也带来的《或许我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日前2026年独库公路通车仪式在新疆和静县举行，现场呢280辆车从该县的巴音布鲁克景区正式启程，开启美好旅途。那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的独库公路，北起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南至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全长561公里，纵贯天山山脉，串联荒漠、草原、峡谷，兼具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与底蕴厚重的人文风情，是新疆全域旅游资源联动的黄金纽带。
0: 独库公路通车后呢，将进一步盘活新疆优质文旅资源的存量资源，带动交通、餐饮、住宿、文创、户外体验等关联产业集群发展，持续巩固文旅产业作为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地位。独库公路通车呢，让当地各族群众依托旅游实现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也让游客在自驾的同时能够放慢脚步，静下心来深度体验。
1: 据了解呢，新疆围绕游客游玩体验出行需求，联动独库公路沿线各地州市精心推出了100余项丰富多彩的活动，涵盖了非遗展示、文艺演出、美食品鉴、自驾体验等等特色内容。下一步呢，新疆将持续深耕独库公路文旅 IP， 不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优化服务保障体系，深化政企协同合作，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0: 接着继续我们来关注呢，近日2026长三角绿水青山运动会古徽州新生活灵山古道健康跑在安徽省的黄山市徽州区举行，近千名跑友齐聚灵山古道，在畅快奔跑中领略生态之美，在移步换景中品读徽州文脉。
1: 赛事呢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体旅融合理念，设置竞速组与漫步组两个组别，兼顾了专业竞技和全民健身需求。赛道呢依托大灵山优质的生态文旅资源，串联起明代梯田、灵山水口、花仙谷，还有通灵古道等等景观。

0: 观，融合田园风光、古村风貌和徽州的人文特色。
1: 赛事期间呢，徽州区推出了比赛日健康奔跑加赛后探秘漫游沉浸式体验服务，放大赛事引流效应，推动体旅深度融合。参赛选手凭赛事的专属护照，可以享黄山市全域13+4A级及以上景区多重优惠。现场呢，还上线了乐游徽州小程序专区，发放文旅消费券，全面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呢，江西南昌梅岭云端索道首届云端山野风筝嘉年华正式拉开了帷幕。活动呢是以把童年放上天空为主题，依托梅岭高山草坪、高空索道还有湖畔营地等等自然场景，为市民游客们打造了一场集观赏体验、亲子互动、怀旧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户外文旅盛宴。
1: 活动现场呢，50米长龙、巨型章鱼，还有梦幻鲸鱼，以及各式卡通主题的超大型的风筝，在海拔760米的梅岭上空漫天飞舞，形成了震撼的视觉效果。游客呢，乘坐全长5580米的云端索道，穿梭于山林云海之间，既能俯瞰梅岭层层叠叠的竹海风光，又能沉浸式欣赏这场独特的空中风筝秀。
0: 据了解呢，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多个互动体验区域。索道下站的这个草坪向市民开放自带风筝以及 DIY 风筝的放飞区域，亲子家庭呢可以在索道下行途中手绘南昌城市视角、我的六一心愿等等主题风筝，并在草坪区域来进行放飞。揽胜广场、古韵游廊等地还复刻了像跳房子、滚铁圈、拍洋画等经典的怀旧游戏，市民游客参与集章就可以兑换空白的 DIY 风筝套装以及特色的限定礼品。
1: 据介绍呢，梅岭云端索道自2025年11月30号开通运营以来呢，已经成为了南昌文旅的新地标，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13万人次。未来呢，将继续以索道为空中主轴，串联山上山下景区资源，不断推出更多主题鲜明、体验丰富的文旅活动，实现空中俯瞰加地面漫游的双重观光体验，让更多人感受到梅岭的生态之美与人文之韵，助力南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7:26了，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继续我们来分享的声音，来自梁静茹带来的这首《昨天》。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出门这个很多朋友呢现在都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习惯，尤其是旅行的时候啊，就是比较注意卫生，哪哪都擦一擦，带一些这个各种免洗的东西，比如床什么的啊。在家里面你有没有注意过你家厨房最忙的一个东西，就是切菜板儿。它呀，这个什么生肉啊、水果啊、蔬菜呀，你只要需要切的东西都得在它身上过一遍。
0: 没错。
1: 但是就是这样不起眼的常用物件可能暗藏一些危险，究竟是什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菜板内藏着黄曲霉素，摄入20毫克即可致命。近日，河南一女子发视频表示，自己劈开了家中用了几年的菜板子，发现里面的材质啊是拼接的，而且已经全部发霉变质了，黄曲霉素窝被掀了出来，吓得她赶紧扔掉了，又买了一块新的实木案板。这个切菜板藏毒的事件呢，此前其实就曾多次被报道过。北京一位女士被检查出患有癌症，更可怕的呀是她的爸爸、哥哥等一家四口全都相继患癌去世。医生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实验，发现罪魁祸首就是厨房里不起眼的菜板，黄曲霉菌超标了。还有媒体曾报道过，在黑龙江的一场婚宴中，因菜板卫生问题导致参加宴会的96人上吐下泻。这个黄曲霉素啊是毒性极强的致癌物质，常出现在菜板上。全球卫生理事会的调查显示呢，菜板是厨房中最危险的器具，它隐藏的细菌呢比马桶还多2倍。国际上将黄曲霉毒素确定为1级人类致癌物，一次摄入1毫克就可能致癌，20毫克就可能直接致命。黄曲霉素的毒性极强，远远高于氰化物、砷化物和有机农药的毒性。这个黄曲霉素呢是在高温潮湿环境下比较容易滋生的，夏季更容易出现。木质或者竹制菜板因为吸水性强，而且存在缝隙，长期残留了食物残渣之后呢，在26到28摄氏度、湿度80%以上的环境中，比如说哈，很多地方的夏季厨房就很容易成为这种霉菌的温床，尤其啊是以拼接菜板的夹层更是难以彻底清洁，容易霉变。而杀死黄曲霉素呢，则需要到280摄氏度的高温。很多朋友说了，切菜板我天天洗，有时还拿这个铁丝球刷，那么为啥还是脏呢？因为啊，用久了菜板会有很多划痕，这些地方啊是比较容易藏污纳垢的。切菜板中对人体有害的微生物呢，主要是真菌和细菌，适宜的温度、残留的水分和有机物都为它们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首先就是真菌，切菜板上呢可能存在的真菌包括各种曲霉菌及念珠菌等，有时咱们肉眼可见的长毛啊、黑斑呀、啊，或者是像青苔的真菌呢，就是曲霉菌，其中黄曲霉毒素是1级致癌物，与癌症的发生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念珠菌呢，一生长在木质材料上，如果说食用了被念珠菌污染的食品，容易导致胃肠道菌群紊乱，引起腹泻等疾病。第二种呢，就是细菌的生长，切菜板上常见的细菌呢，包括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均容易引起严重腹泻。咱们在生活中几乎是处处有霉菌，比如说极少量的霉菌或者是霉菌的孢子，会随着咱们的呼吸和吃喝进入人体。咱们的免疫系统呢，对真菌的抵抗能力是比较强的，偶尔遇上少量的真菌入侵，只要不是免疫功能障碍或者是遇上高致病性的真菌，都很少因此生病。使用菜板前后呢，请您都要尽量冲洗一下，随着菜板沾到的食物上的霉菌就会很少，通常不会有啥问题。更何况很多在这个菜板上切过的食物还要再经过高温的煎炒炖煮。那么刚刚咱们说的这一句话关键在于哪儿呢？就在于少量。如果说啊，您的菜板发霉的情况是非常严重，咱们用手摸一下，手指头上呢都会沾上一片霉，那么咱们再在菜板上切食物，这个食物上啊都能够明显的沾上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专家介绍，如果说切菜板长期不更换，比如说超过2年，而且还有着生熟混用、不彻底清洁晾干的行为呢，都会加剧风险。部分人以为啊，这个实木就是天然安全的，但其实呢，如果维护不当，实木切菜板同样可能会发霉。那么什么原因会导致切菜板发霉呢？研究发现啊，3个习惯更容易让你家出现毒菜板。习惯一，切菜位置固定。

其实呢这样做啊用处不大，毕竟这个切菜板是具有一定厚度的，比如说太阳的暴晒啊，开水的浸烫啊，最多只能够消灭它表面的霉菌，而那些藏在切菜板较深处的幸存的霉菌呢还会继续繁殖。而且杀死黄曲霉毒素呢需要280摄氏度的高温，普通的开水和阳光呀根本无法彻底清除危险，因此建议您家中常备两块切菜板，生熟的分开是很重要的。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保养切菜板的时候呢，比如说您用的是硅胶的，那么咱们可以直接沸煮个10分钟来消毒。木质、竹质、不锈钢和塑料等坚硬的切菜板呢，建议您使用清洁剂和水来彻底清洗，确保表面干净，再使用75%的酒精来擦拭它的表面，进一步的消毒。那么一旦呢这个菜板出现了霉斑、裂缝、掉渣、掉色等情况呢，就不要犹豫了，应该立即更换。除了这个菜板之外呢，筷子等木质餐具、长期接触食物的食品也需要定期更换，毕竟这病从口入嘛，接触食物的东西啊咱们一定要小心。